0: 讲一下这个土地原来是乔迁到张占卿的名下，然后呢我们督办到乡里，你因为是法宝坊是股份经济合作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村委会，也就是大队，然后是给你接触，给他接触过了，知道吧，给他接触过了，接触过以后呢，我们要求我们以农务办的名义下到官塘镇人民政府，要求督办到2026年9月30日，都是今年时间到期，我们一个恢复的结果。
1: 现在这个土地已经跟张占卿已经解除过了，
0: 解除合同了，对。
1: 那解除过之后，如果说能不能确认这块地就是张占国的？
0: 如果你们之间如果要没有纠纷，可以给你网签，因为你知道现在这是全国的网签系统，你必须是人脸识别，你交钱给人代签过不去，系统过不去。现在不像2016年说实话可以代签，这是肯定代签不了的。另外一个我听说还有一个是，你是你姐姐你妹妹中间又出现这个又反映了吧，说哎这个地还与他的有关系了，因为
2: 有没有任何关系，我们都有录音证据。他是昨天还沟通了，他跟张占国说的，他说的我出嫁32年了，已经就是说我1994年是取得土地了，但是我从1996年户口搬到黑龙江，我也不会回家种地，我的户口也不会回亳州搬，我这边有闺女有丈夫有孙有外孙，我也不会回到亳州去，我也就是说贪我的地，我也都是说全属是我的，我也不给你弟弟争，我也不要。他们姊妹两个已经30年前都是写的有手续，还有电话录音，多次电话录音，他结果的都按照农村的说法，通过这一条我不会再添进来。在哪里你要通报的，我又不是干不着，我给你省里有观众。
1: 哎，徐女士啊，如果说徐女士她有相应的证据能证明啊，姐姐没有想要这块地，或者说没有这个纠纷，那接下来这个事儿该怎么办？
0: 你知道，如果你们又如果是张占国的姐姐之间，如果不想要这个地，但是他肯定得写个承诺书，自愿放弃承诺书，得写个承诺书放弃。如果要没有结婚情况下，我们会安排乡镇的，然后安排你们村的，抓紧时间给你进行网签。但是
2: 你们主动找张小锁呀，人家张小锁一句话都没吭，人家张小锁全部你们村内挑拨离间，咱就找张小锁来施压张占国。你现在就是队长长，我现在问你问题，你正面回答我。张占国的1964亩土地是何年何月何日确认给张占卿的？你现在给我恢复，已经给你翻译2年了，
0: 你
2: 这问题还恢复不了吧？
0: 你听我跟你讲。他确权，我刚才跟你说了，我法宝坊是股份经济合作社，是你们那个村是吧？可是孙庄村还是崔庄村？崔庄村吧，是他给你们法宝，我们是业务上知道吧？
2: 我就问你是何年何月何日把张占国1964亩土地确权给张占卿的？现在我会问你这个问题，何年何月何日确给他的？何年何月何日解除掉的？又何年何月何日给张占国网签上的？
0: 你听我跟你讲呀，解除的什么时候解除？应该是今年几月份？我搞不清楚，因为是你们想，我们督办叫你们官塘镇人民政府给他，因为是吧？法宝坊是股份经济合作社，是你们村里给他
1: 解除的。你这样
0: 对的，
1: 这个包括确权到张占卿名下，包括解除这个时间，能不能查到？
0: 肯定可以查到
1: 啊！如果可以查到的话，那这样，因为线上咱们可能没有这个农业农村部门的这个系统，或者说需要对接这个土地部门哈，下线之后，我们请瑞站长查到过这个时间过之后，给这个徐女士来一个正面的这个回复哈。还有就是，如果说啊，刚才这位徐女士说了。当时可能这个姐姐或者妹妹，她也承诺了，是不是需要一个纸质的承诺来给到咱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之后，然后把这个土地才能确权到张占国名下？接下来怎么做，怎么去办理？请瑞站长来说明。
0: 你这样，如果他的张占国的姐姐是张小雪，如果没有对这块地没有准意，比如我刚才说的，他自愿放弃了，然后肯定写一个自愿放弃的承诺书，然后签字画押过以后，我刚才跟你说了，因为法宝坊是你们股份经营合作社，不需要到我们这个，我们现在权力都下放到乡里给村了，我们是业务上知道。如果这样情况下，你叫有关手续交给村里边，然后他给你传上那个我们的全国的系统上，都可以进行网签。啊，
1: 您这样，如果说这些材料都齐全的话，那下一步就可以来确权到张占国名下了，
0: 对
1: 吧？
0: 嗯，
1: 好吗，徐女士？
2: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嘞。现在我们从2017年拆到二 2026年在村镇电脑上看到的，在惠农补贴那个页面看到的，是从2017到2026年张占清土地始终未变让，是十亩半地，你咋解除掉的？你肯定是在拖延我瑞南庄。你要如果说解除掉，他应该十亩半地就少掉一点六四亩土地。
1: 徐女士，您这样，刚才问徐问瑞站长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确权上的，什么时候解除掉的，这个都能查到时间。我们线下之后让瑞站长帮您查过之后再给您回复，好吧？
2: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严肃问题，瑞站长，您2024年为什么不去？2024年是政府的全国完成时间，反正这是民政府完成时间，为什么不去找张所核实这个情况？为什么弄到2026年才核实？您这是规避自己错误，您这是施压，这个啥事都能听出来看出来。我们五方并没有追究你们的责任，我们五方跟我方是始终走和平道路，始终以善心做事，没有想过去追究农村林业局，也没有想过去追究咱的人民政府。我们的核心目的就是把1.64亩土地全都确权给张占国。
1: 嗯，
2: 你们别再挑拨离间了，让张占国总承诺足够足够不会填进来，这条嘴可管他可管。人家张占国从1996年出价到至今为止，人家没有回拨种要地，让被打一个事让人家回收要地。
0: 你现在
2: 就是管着那人民政府主动联系张占国挑拨离间，知道？
0: 你这样吧，等着线下一过，我没安排广昌镇人民政府了解事实情况，再讲下一步的结果。
2: 那个，我看那个，潘局长也在现场吗？现在我给潘局长私下也聊天了，连见过潘局长几次。我们不追究农村林业局的责任，不追究，你们就是把你们错误改过来就好了，你们就不该这样欺压老百姓，这样欺负老百姓，你们就不怕安徽省农业农业厅？中央农业农业部连到咱亳州市调查这个农业农村的这个张占国土地到底咋的咋的，调查出来之后看看处理谁。
3: 啊，这样徐女士啊，马上等到线下，我们市局联合桥中区局，我们到广昌镇，我们再去一次，再督办一次，然后你把你提的这几个问题叫瑞南长给你解答清楚啊，另外一个督办，如果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尽快给你开展下一步的网签，好吧？
2: 这是安徽谁干？就安徽谁养老土地？2024年9月份。
1: 徐女士，您这样，因为在线上哈、您这样这个激动心情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呢，我们毕竟是直播节目，咱们在线上，像这个问题您也反映多次了，之前在这次上线之前也对您和张先生来进行回访了，当时相关情况也说明了，这线上呢您又把您这个诉求就是把这个1.64亩土地来确权到张占国名下这个诉求我们请潘局长也重新记录了，这个问题啊，现前之后呢，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联系。瑞站长所说的啊，包括您这个要求的这个确权时间和解除时间，还有如果说拿到张小雪的这个承诺书过之后，就给张占国来进行备案这一系列程序，咱们请农业农村部门来督促来进行协助进行办理，好吧？
2: 2016年、2024年，
1: 徐女士，徐女士，好吧，好吗？
2: 我都问瑞安好，现在潘局长在场了，我尊重你们啊，我尊重你们每位领导。
1: 您这样，我们线上还有两位听众朋友在等待，现在给您留下了将近20分钟的时间，让您叙说这个事儿。您的诉求是张占国这个1.64亩土地确权到张占国名下，您现在
2: 目的正常规避掉你们错误。我看安徽人农业农业厅和不和中央农业农业不可能管住您。
1: 您这样，通过我们节目反映的问题，我们会帮您进行跟踪督办，到时候还会对您进行回访。
2: 国家主席习大大请。
1: 好，我们请线上场外导播来给他就沟通交流一下，把这个电话切出去啊。行，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各位。
1: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反映上一次我反映的我闺女干我闺女奶奶干房子那事儿，那些东西你上一次我上一次给他反映过一共。
1: 您这样，这位先生先等一下啊。我看有网友说，为什么不让他说话，让他继续说？ 各位网友，您是从刚开始就听到这个徐女士反映问题了吗？我们在线上整个是40分钟的节目，留了20分钟给这位徐女士，给徐女士她一直说的问题啊，最终诉求总结下来就是把这个1.64亩土地确权到张占国名下，但是她说的啊，已经不是这个诉求问题本身了啊，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还在跟徐女士交流的话，像这位先生电话和下一位先生电话，包括网友留言的问题，我们今天线上可能这个解决时间就不够了，所以说这个不是而且他越说大家可能听出来啊，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让导播跟他交流一下哈。好，我这位先生您继续说。
4: 啊，我上次给农业农业局领导反映的，我是广西农业的，叫顾景镇，我是农业农业的，干房子那个事儿。我说的，等咱下一站过以后，我给你详细说一次，咱干恁去。一直到现在，农业农村局连一个给我联系都没有。俺那房子在那个查子一直查出来，第一波干好了，第二波那查子都在那搁着嘞，没有一个问事的。您既然给老百姓办事了，你可得打个电话问问，或者吃黑饭是不办？农业农村局领导就是缺能，一直到现在一个电话没给我打的，除了张一大队的一个村村干部给我打一回，没有影了来的。你问问这个农业农村局领导咋回事？都这样的。
1: 行，您也是上一次反映的是吧？
4: 啊，对对对对。
1: 行，好的，谁来回复一下？
4: 是管是不管？他得有个电话。
1: 是在哪儿？是在古井镇是吧？
4: 古井镇，我也农业农村。
1: 啊，桥城区古井镇。
4: 啊，对。
1: 哎，谁来回复一下？啊，继续有请瑞站长。
0: 你这样吧，那个啊，你好，我看你翻译这个事儿，原来我们也通过镇里边也了解了，你知道，现在了解你，我们，哎呀，我听说，可是你建了80个平方，现在停了，可是是这个意思吧？
4: 他是过了不给批，给批80，给批80，你那第一地方也得160平方铺，给人随住人家说的，地方那就盖了，160平方盖好了。
0: 行，我给你讲一下。你这样的，我给你讲一下，咱现在咱的农村这一地呢有几个规定，第一个是必须符合本基地经济成员，第二个是必须符合一户一宅，第三个这一地的占地面积在农村是不能超过220。
4: 现在我是在咱的100多呀。没说过，我跟你说，我是非常合法的，100%的，合法我都不说，我都那那天给我连夜的说一声，没有一个问题让我查到那查出来，或者是合法是不合法，或者管是不管，不管是哪个，有哪个不管的，你说一声说，我就现在他家查的一直等着呢，我包工头一直等着这几个月了。
0: 你这样吧，等下下过以后，我们说实话哈，我们给镇里也联系了，可能我安排当时我们举办人给你联系，不知道给你联系没有。但
4: 是找您行政村的村干部给我联系下，是人都没有影，没有一个给我联系的，都您农业农村局也不给我联系。我跟您说，我这我联系了，我这是我啥情况？您那没有，您这单位没有一个给我联系的，说实话，
0: 您这样吧，等下下过以后。
4: 啊，
0: 我们会跟你联系，然后就问那个顾景镇具体的你什么情况，然后再跟你交流，行不行？
4: 您最早的我联系都好知道情况呗。那你要一不行的，我大队的他要去叫干啥都会，我会打这个电话吗？跟那，他说的是啥？他的口音说的是，要人我要退钱，我不行的。他跟我说那么这。
1: 行。
4: 我哪有这么问你啊？你说。
1: 嗯。那这样，这个问题可能就出在像瑞站长他可能安排到这个乡镇来给您联系，乡镇也给您联系了，但是呢，这个后续的结果没有传到这个瑞站长这儿，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
4: 这儿。没有人给我回复了，又给人给我打电话了，我是管干是不管干，我能查到那查子来。
1: 瑞站长，
4: 是吧？
1: 下线之后您亲自调查，亲自跟这位先生来进行联系。
0: 好，下线过以后我给您联系，
1: 好吗？
4: 好，
0: 请您放心啊。
4: 好，
1: 行，好啊，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刘老好，那个我咨询点土地的问题。
1: 嗯，您说。
5: 就是之前不是家里边那个父母照顾了两个老人吗？
1: 嗯。
5: 第一不属于五保户，就是生老病死都是俺家里边自己照顾的，自己弄的这些事。就是那个2014到2024那个图，那之前给村里边就是那个干部都协商好了，老人没死，人家都说好了，就是说他不享受五保，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俺来，由那个生老病死都有由俺来抚养。
1: 嗯，
5: 但是就是那天那个这是这两个老人家，就是俺巴黎他那个大爷跟大娘，
1: 嗯，
5: 就是他这个两个老人死过后，这个土地2014到2024确权到俺谁，确权到俺爸身上一份，确权到我身上一份，我是户主，那边是俺爸是户主，但这新的一轮土地确权为啥不敢确权呢？
1: 嗯，网签过了吗？
5: 网签过了，但是网签上能查到
1: 啊，网签上
5: 没有他的土地，哎，没有他的确权的。
1: 好，是在具体哪个、
5: 啊、
1: 哪个县区？
5: 具体。就是咱播主这边的，你就看这个
1: 行啊
5: 啊，
1: 我们
5: 你说麻烦哪个领导给解释一下子，就是说给出一个就是正规的那种，就是说如果说确实不能确权，就是不给确权，
1: 解释一下。好的，谁来回复一下？王小弟，王科长。
6: 嗯，根据我们的二轮延包的政策，嗯，消亡户去世过以后，这个的话他们的消亡户所的承包地是由村集体来进行收回的。刚才我们这个来电人他说的他大爷大娘，应该是他这个大爷大娘，他户内只有他大爷大娘这两个人。他大爷大娘去世过以后，理论上原则上是用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是用由村集体来进行收回。如果是他生前有那个赡养人的话，可以根据与村里面进行一个协议嘛，耕种一到五年后也是要由村来进行收回的。
5: 是领导你好，我打断一下话哈、就是那时候就是给村里边说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两个老人去世过后了啊，这些土地假如说俺现在种的，他明天去动地，就是明天去动了这个地以后啊，俺就无偿的拿出来，不管那个发丧了还是他生病花了多少钱，都不再补偿嘞。就是如果说不动地的情况下还继续种的，是这样讲的。但是新的一轮土地确权2014到2024的这个确权没上，已经给俺确权过了，他现在这个土地他又没给俺确权，他为啥又管确权又不管确权，就俺不理解了呀。要不管确权2014到2024都不能确权呀。
6: 当时2014、2024给你们确权的时候，有没有严格的履行给你们签承包合同啊、公示啊这种那个程序？
5: 但是我跟你这样讲吧，就是绝对是严格的履行了。为啥有一个严格履行？俺没送礼，俺也没请别人吃饭，就是俺原来的村干部直接就给俺就给俺确权了，都给俺确权上了。但是新的一轮确权他就不给俺确权了，你说解释的不合理啊？那个再好的这个证据也没有那个2014到2024的那个土地确权本上的证据最好了呀。
1: 嗯，之前的确权证上是有这块地的，对吧？
5: 对，有这两块地都有，为啥这新的一轮确权就没有了？
1: 嗯，这位先生，
5: 因为这谁也不理解啊。
1: 行，那这样，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下线之后我们请王科长单独跟您进行联系，查阅相关的这个材料，包括您刚才说的2014年到2016年2026年这个都有这个土地。
5: 2014到2024的那个土地确权本上还有。
1: 行，到时候让王科长查询过之后来给您一个具体解释，好吧？
5: 行，好好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就接听不了您的电话了。还有网友留言反映的问题，还有一位网友就是应该是我们的老听众哈，他说线上记录线下解决很难理解吗？如果一直在线上耽误时间，其他人还提诉求吗？对，这应该是我们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这个老听众啊。行，观众的时间，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拍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人民医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9: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0: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9: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0: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9: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0: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9: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0: 中国移动。
1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2: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1: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2: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1: 中国电信。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0: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1: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用水户对水表计量有疑问怎么办。对于供水计量有异议的，可向法定检测机构提出检定申请，检定结果超出规定误差标准的，由供水经营企业提供更换使用的供水计量表，并承担相关检定费用。检定结果符合规定的，由提出检定申请方承担检定供水计量的相关费用。对发生异议前最近一个超表周期的用水量，由供水单位根据检定结果计算用水量后追收或者退还水费。用户如何拉取用水清单呢？用户线下可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高新区文化公园西门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供水窗口，西一大道455号，亳州市政务中心2楼，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郭北灵溪湖西侧西湖雅苑小区东门进行业务咨询和办理。线上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号后，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即可下载年度用水明细电子版。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医疗保障之声。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1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 058502535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0。

0: 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我是孟阳，我们一起回顾上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3: 8月26号上午，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区委书记周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为全省发展全方位把脉定向、指路领航，为侨城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以坚定信念把准政治方向，锚定3地疫区建设实现新突破，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奋斗目标，聚焦建设6个侨城发展定位，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侨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以系统观念抓实项目服务，用好陪跑共创调度系统，健全区4大班子、侨城经开区双层联动包保机制，一起一策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爬坡过坎。要以深厚情怀增进民生福祉，推身做实党建引领接速即办，深化村民居民意识协商和一村一大总机制，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全感，要以严的基调净化政治生态，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就业增收技能为先，今年以来，桥政区持续推进残疾人技能培训惠民工作，把实用技术课堂送到乡镇基层，送到群众家门口，让辖区残疾人足不出户就能学技能、增本领、谋发展。
2: 咱几个小技能菜，有这个肉丝、肉片，有鸡腿。
1: 在城富镇城富村残疾人技能培训现场，学员们正在认真地听老师讲课。这次培训挑选简单易学、家常实用的菜品来教，全程以动手实操为主，简单好上手，特别适合零基础的学员。学员们跟着老师的步骤一步步操作，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没多久就摸清了做菜的窍门。学员杨恩友：
2: 第一天是那个小牛肉末，第二天是炸丸子，饺炸丸子，第三天饺子炸蛋糕。学会了咱不开店，咱自己搁家里就是吃这方面呀。
1: 桥政区文泰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宋亚彪：
3: 通过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一种教学方式，而且我们所有老师都是持高级证书的，然后我们老师来到这里，就是对所有的学员都是倾囊相助，希望通过这次培训能够实现他们更好的就业以及创业的这个路径。
1: 据了解，2026年桥政区持续推进残疾人技能培训工作，全年计划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500人次，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80人次，培训内容涵盖烹饪、手工、家政、种养等多项实用技能。为解决残疾人出行不便、参训困难的问题，教学采用上门送培训的方式，下沉乡镇就近开课，面向所有有就业意愿、在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开展培训。
0: 8月26号上午，桥城区2026年第三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选房工作正式启动。经过前期资格审核、公示把关，本次共有228户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成功获得公租房配租资格。公租房承租人于初强：
4: 之前在外租房，租房压力大，通勤也不方便，这次申请到公租房，不仅租金实惠，小区配套也齐全，大大减轻了我的生活负担。
0: 桥城区住建局物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璐：
5: 本次公租房共分配228户公租房申请家庭，可选取房源为300套，申请人按照网上申请的时间先后顺序，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自行选房。本次房源分布在西湖雅苑小区、锦桥名苑小区、蛇花小区和菊花家苑小区。
0: 桥城区住建局提醒，2026年9月10号之前未完成选房办理入住手续的，视为自动放弃配租资格，2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租房。
1: 留住工业记忆，唤兴老城文脉。8月24号上午，桥城区建面1958元博县面粉厂工业遗存焕新与城市活力提升项目举行开工仪式，沉睡多年的老面粉厂正式开启保护性改造，亳州又一处工业遗存将蝶变为城市文旅新地标。建面1958元博县面粉厂工业遗存焕新项目总占地45.785亩，项目严格恪守保护优先、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原则，对历史建筑开展修缮加固，最大程度保留原有建筑肌理与工业风貌。亳州文荣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李岗：
6: 建面1958项目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原亳县面粉厂，它承载着亳州宝贵的工业记忆。本次改造，我们始终坚持保护优先、修旧如旧，在完整保留老厂区原始风貌的基础上，布局亳州餐饮、互动体验等文商旅融合业态，并同步建设果河滨水休闲廊道。
0: 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药博会10项延展活动之一的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将于9月7号至9号在建安文化广场韶花里北关老街时光里举行，届时将为市民打造一场沉浸式接地气的中医药惠民盛宴，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活动将分为晚间时段17点至21点、上午时段8点至11点，实行多阵地联动，方便市民就近打卡参与。
1: 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2026药博会期间酒店住宿行业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提醒全市酒店住宿行业相关经营者不得趁机以谋取暴利为目的违规提高市场价格。提醒告诫函要求全市酒店住宿行业相关经营者严格遵守价格法等价格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不得趁机以谋取暴利为目的违规提高市场价格，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禁止价格欺诈，不得在公示价外另行加价收费，充分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对已确认的线上线下预订订单不得无故拒单、随意调价、擅自更换房型。
0: 亳州市交警支队发布公告，市区将启用四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其中亳州市高新区博局路西义大道至仙翁路路段为新增电子警察采集路口，桥中区郭河南路花溪楼路至新华路路段，桥中区科技路杜顿路至柴湖路路段，高新区神农大道木槿路至九城大道路段为新增的违法停车自动记录设备采集路段，以上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于9月2日启用。
1: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三届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4: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2022年12月26日至27日，这是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要点。党的20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首要政治任务。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党的20大精神上带好头、做表率，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20大所做出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的局面，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实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上，落实到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的合奏中形成和声，绝不能荒腔走板、变位走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时常对标对表，及时校正偏差。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与党中央同心同德，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工作中的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要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 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我们探索创新。这对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我们的精神状态、作风形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政治局的同志来说，最重要的履职能力就是政治能力。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善于研判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大局，牢记国之大者，善谋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造福人民，赢得民心。要按照党的二十大要求，不断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今年1到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耐性、永久性等问题。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络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近日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立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储存。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省应急管理厅印发《安徽省省级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办法（试行）》，办法要求锻造过硬作风，在管理上保持原有体制不变，主管部门单位根据职责负责队伍的日常建设管理指挥上，省应急管理厅负责统一指挥调度省级队伍参与灾害事故救援，省级队伍同时接受驻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及本行业主管部门单位的指挥调度。这一设计既尊重了现有的管理体系，又强化了应急状态下的统一高效指挥。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中储粮在安徽省内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执行预案。今年生产的国标三等小麦最低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119元，相邻等级差价为每50公斤2元。8月29号，由安徽省公共图书馆联盟推出的2026年书香安徽江淮读书月系列活动在安徽省图书馆启幕，全省133家公共图书馆协同发力，10大系列活动将从8月底持续到整个9月，部分项目延续至年底。2026年长三角区域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获证后呢，监管交叉互查工作近日正式启动。此次行动由沪苏浙皖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开展，整体工作将会在2026年的9月30号前完成。再来关注室内新闻。 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药博会十项延展活动之一的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将于9月7号至9号在静安文化广场芍花里北关老街时光里举行。届时呢，将会为市民打造一场沉浸式接地气的中医药惠民盛宴，让广大市民朋友在家门口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药博会临近，八方宾客将会汇聚亳州，住宿卫生安全不容忽视。桥城区卫健委提前行动，对辖区的酒店宾馆开展公共场所卫生检查，排查各类卫生隐患，全力为药博会保驾护航。检查过程当中，坚持监管和服务并举，执法人员现场向酒店管理人员科普公共场所卫生相关规范，指导企业完善企业制度，补齐消毒台账短板，把公共卫生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保障入住人员身体健康。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亳州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亳州市公安局联合下发关于整治网络医闹、索赔、恶意索赔等不正当行为的通告，决定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网络医闹、恶意索赔等不正当行为，切实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秩序，保障医护人员及广大患者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和和谐互信的医患关系。举报电话是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5625006 5625006，亳州市公安局5520110 5520110。记者从桥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服务中心了解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阶段性政策窗口期即将关闭，还未领取养老金，以往缴费档次偏低的参保人员，请务必。

抓紧时间办理，空窗期关闭之后呢，将无法再对以往已缴年度进行提档补差。接着再来关注一则招聘需求，安徽嵩山糖药业、安徽奇珍糖药有限公司、亳州市古井酒行有限公司三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化验员、QA、普工、销售、产品推广经理、电商运营经理等多个岗位。有意向者呢，可以直接和各企业联系。详细的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查看。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7点左右，中国空军两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帐篷、毛毯、压缩干粮、睡袋和急救包等1.32万件紧急救援物资，先后降落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8月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稍早前呢，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于位于该国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的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为5945例，其中2862例死亡。世卫组织近日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在持续蔓延，整体防控形势严峻。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专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3: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4: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0: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5: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6: 这天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7: 快回来，那河。

0: 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1: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2: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6: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7: 贾岛推敲的故事带给我们哪些启示？为什么说推敲语文的过程就是在推敲思想呢？敬请关注《爱上语文》第7集，寒英举华靠推敲。在古诗文的创作中，无论是出于平仄还是意境的考虑，都免不了推敲一番。而推敲的典故则源自于贾岛的一首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韩愈认为，敲字反衬了幽居的宁静，这是千古流传的说法。但是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却认为推字更好，他想象的细节似乎更多。孤僧步月归寺，门是他自演的，于是他自演自推。推虽是动词，却表现出了一种宁静之美。然而无论是夜间访友的礼貌敲门打破了月夜的宁静，亦或是无声轻柔的推门不忍破坏那份空寂清静，其实都取决于僧人的心境。那么贾岛诗中的敲门僧人究竟是谁？韩愈和朱光潜先生的说法到底哪种更经得起推敲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7集，寒英举华靠推敲。
8: 我们学语文啊，无论是读书还是写文章，其实推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在我们的语文书里边就有一篇课文是专门讲推敲的，它的题目就叫推敲。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篇课文。唐朝有个诗人叫贾岛，早年因家境贫寒出家当了和尚。一天，贾岛去长安城郊外拜访一个叫李宁的朋友，他沿着山路找了好久才摸到李宁的家。这时夜深人静，月光皎洁，他的敲门声惊醒了树上沉睡的小鸟。不巧这天李宁不在家，贾岛就把一首题李宁幽居的诗留了下来。第二天，贾岛独自骑着毛驴返回长安，半路上他想起昨夜即兴写成的那首小诗，觉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中的推字用得不够妥帖，或许改用敲字更恰当些。贾岛骑着毛驴，一边吟额，一边做着敲门推门的动作，不知不觉进了长安城。大街上的人看到他这个样子，都感到十分好笑。这时正在京城做官的韩愈在仪仗队的簇拥下迎面而来， 行人车辆都纷纷避让，贾岛骑在毛驴上比比划划，竟然闯进了仪仗队中。两个差人将贾岛带到韩愈面前，韩愈问：你为何冲撞我的仪仗队？贾岛回答道：我正在斟酌市里的一个字眼儿，无意间冲撞了大驾，求您宽恕。接着贾岛就把自己写诗的事告诉了韩愈，并说自己正在犹豫不决，不知道是用推好还是用敲好。韩愈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便很有兴致地思索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对贾岛说：还是用敲字更好些，月夜访友，即使有人家门没有栓，也不能莽撞推门，敲门表明你是一个懂得礼貌的人。再说用敲字更能衬托出月夜的宁静，读起来也响亮些。贾岛听了连连点头。后来人们就把在写诗和作文时斟酌文字叫做推敲。其实这个故事流传非常之广，几乎可以说家喻户晓。那么贾岛和韩愈这个关于推敲的故事，它会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我觉得第一，推敲其实是一种想要更好的超越。贾岛就觉得这个敲还是推，究竟用哪个字会更好，他琢磨不定。很显然他想把自己的诗写得更好，他想选一个更好的字，能够更好地体现他这首诗的意境。可以这样说，没有人要求他，所有的想法和念头都来自贾岛本人。因此我们从推敲可以看出，其实它是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它是一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精神品质。第二，我觉得推敲是一种敢于否定自我的勇气。贾岛就觉得自己写完了以后应该摇身变成一个读者，从读者的眼光重新再来审视，再来打量这首诗到底写得如何，特别是他在推敲的那个推和敲字。他认为这个时候去思考它跟自己的声望没有关系，跟自己的名誉没有关系，跟自己的地位也没有关系，他就是想看出自己的不足，进而让自己变得更好。这跟其他人就不一样了，贾岛就是要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然后不断地向前迈进。第三，推敲是一种心无旁骛的专注。我们看这个故事，其实贾岛从推敲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心就完全沉浸在推敲的世界中，忘了自己，忘了时间，忘了周边的一切。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推敲的那个当下，贾岛是专心致志的，贾岛是全神贯注的，贾岛是一心一意的，贾岛是心无旁骛的。第四，推敲是一种学而不厌的谦逊。贾岛主动把自己写诗的事情告诉了韩愈，说自己正在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到底是推好还是敲好。在那一刻，贾岛完全是谦虚的，他既没有高傲的拒人于千里之外，也没有媚俗的装出自己虚怀若谷的样子，而是在自己确实感觉无力解决那个问题的时候，主动的真诚的向韩愈请教。我认为啊，这种谦虚的态度其实远比推敲本身更有意义。第五，推敲其实是一种不断积淀的底蕴。我们从表面上来看，推敲似乎是在推敲字面的意思， 好像它只是一个方法和技巧的问题。而贾岛呢，他确实也是这样在推敲。你看他骑在毛驴上的时候做动作啊，一会儿是推，一会儿是敲，一会儿又是推，一会儿又是敲，他始终在动作和技巧的层面上兜圈子，所以他拿不定主意。但是韩愈不是，韩愈最后帮贾岛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那是因为韩愈以自己的学养，以自己的底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推敲即使推敲的不是字面的东西，而是字面背后的学养和底蕴。第六，推敲更是一种为真理是从的独立精神。在韩愈的建议之下，贾岛连连点头表示赞成。很显然，他觉得韩愈说的有道理，于是《题李宁幽居》这首诗就这样诞生了。闲居少陵病，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深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疑是动云更。暂去还来此，幽期不复言。还有一个观点是，用敲字更好一些。理由是什么呢？韩愈说了三个理由。第一，敲字表明你有礼貌，你有修养。为什么？因为你是去朋友家，你贸然的把门推开，显得你没有教养。我们知道所谓的礼仪，它不只是一个行为，它的背后是一种敬意，对朋友的一种敬意。而这个敲表明你对朋友是充满敬意的，这是一种有教养的表现。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第二个理由，敲字反而能够衬托出月夜的宁静。本来整个幽居一片寂静，一点生气都没有，但是这个敲，哒哒的敲门声打破了月夜的宁静，反而从另外一个侧面衬托了月夜的宁静。所谓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其实道理就在这儿。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第三，韩愈还说，你听一听敲推哪个念起来声音响亮一些，绵长一些，当然是敲啊。所以他觉得选了这个敲能够更好的反衬月夜的宁静。当然话又说回来，并不是说越是响亮的字就越好，越是低沉的字就越不好。韩愈的意思是选这个敲声音响亮能够更好的反衬月夜的宁静。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所以韩愈讲的三点，字字在理，句句在理。那么贾岛信的是什么？贾岛信的当然是理啊。所以在真理面前，我服从的就是真理。这我认为是推敲的精神和灵魂的所在。
7: 中国古代的铜去石文字平易通俗，虽然没有刻意修饰，但是却极富韵味，读后往往令人忍俊不禁。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描写了古时儿童课余生活的丰富，令人向往。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是孩童于稀疏的篱笆旁急追黄蝶之天真与稚气。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的寥寥几笔，却展现了牧童捉蝉的聚精会神与快意。小娃撑小艇， 偷采白莲回。小娃不

0: 们许多启发和联想。韩愈的敲字是蕴含着知书达理的精神的，敲门虽说有些距离，但是却衬托了空灵的境界。可见文学作品的有趣之处，可能正是在于每个人能在其中收获迥然不同的美感，这背后是个人经历与审美情趣的差异。那么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又是怎么在贾岛和韩愈的基础上加以推敲的呢？
1: 韩愈的答案，敲字更好些，是不是最终的答案呢？这之后有没有人对贾岛和韩愈的推敲继续加以推敲呢？有的。谁？朱光潜先生，中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咬文嚼字。在这篇文章当中，他专门对韩愈和贾岛的推敲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的观点是推比敲更好，跟韩愈的观点敲比推更好正好反了个个。那么他这个观点有没有理由呢？朱光潜先生在他的文章当中提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他认为推字能够显出僧人独往独来自在无碍的胸襟气度。你想啊，寺庙是他自己的，他自己掩了门出去散步赏月，赏月完了他自己又回来，自然就把门推开了，回到自己的寺庙。这种独往独来自在无碍的境界，是不是一种作为和尚特有的一种精神的境界呢？反过来，如果你用上一个敲，奇怪了吧？哎，明明是你自己家的寺庙的门，你敲它干嘛？那么大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寺庙里还有别的人，你敲一敲门让别人来帮你开门，那就说明这样一种孤寂的冷寂的氛围是不存在的。寺庙里可能还是比较热闹的，可能不仅仅只有你一个人，那么这样一来，独往独来自在无碍的意境就不存在了。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推字比敲字在整一首诗当中读起来似乎要更加调和一些。哎，你想上一句鸟宿池边树，夜深人静，鸟儿已经栖息了，天地一片安静，而推那样轻柔，那样无声，一点都不破坏这样一种冷寂的清幽的环境，如果用敲，不免就会发出波折的声音，就会把这个月夜的宁静给破坏掉了，跟鸟宿池边树就像违背了。所以朱光潜先生认为，就整一首诗的意境来说，推比敲要更好一些。是的，所谓的推敲，其实推敲的不是文字本身，而是文字背后的那个意境，那个情调。我们在选择文字的时候，看起来是一种形式，其实选择不同的文字就是选择了不同的思想，选择不同的文字就是选择了不同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说，推敲文字就是推敲思想，推敲文字就是推敲情感。有人认为啊，其实啊，分析一下韩愈的观点和朱光潜先生的观点，他们的交锋就在一个点上。这个点在哪儿呢？就是那个月下门。这个月下门

0: 到底是谁的门？这是两个人不同的观点。在韩愈看来，这个门应该是李宁的幽居之门。贾岛显然是客人，那么你作为客人，你到人家那儿去拜访，你当然得有礼貌啊，你得显出你的教养啊，因此你去敲你就有道理，你去推很显然显得比较鲁莽。这是韩愈的观点，所以他认为敲比推要好。而朱光潜先生的观点认为，这个门是寺庙之门，是诗当中所写的那个僧人自己家的门。哎，那既然是自己家的门，你敲它干嘛？你独来独往，你自在无碍，你赏月回来了，自然就推门进去了呀。所以两个人的焦点其实就在于认定这个门到底是谁家的门。贾岛还写过另外一首诗，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哎，你发现没有，这两首诗有很多意思相近。这两首诗表明，第一，贾岛这个人很喜欢去拜访隐士。第二，你还会发现贾岛去拜访隐士没有遇到隐士其实是常见的事儿。隐士那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呀，他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不在你当然是不清楚的。从题目上来看，拜访的是李宁的幽居，而出现的是两个人物。哪两个人物呢？第一，李宁当然没有遇见，第二就是僧人。我们想一想，假如这位僧人是李宁本人，哎，那就奇怪了。是李宁本人的话，贾岛写的诗，贾岛怎么知道李宁在推或者是敲月下之门呢？那么会不会这个僧人就是贾岛本人呢？难道贾岛做过和尚？其实我们了解一点贾岛的生平，答案就在了。贾岛字浪仙，范阳人，早年出家为僧，法名无本，后还俗，曾任长江主簿，善诗，以苦吟锤炼词句，诗风枯寂幽僻，有交寒岛兽之称，代表作长江集。明白了，原来贾岛做过和尚，贾岛本来就是个僧人。而且啊，传说贾岛后来还俗就跟韩愈有关，因为贾岛推一敲推一敲被韩愈发现了，然后韩愈就发现贾岛这个人还是挺有才的，于是就劝他还俗去考科举，考了功名后来去做了官。那么很显然，这个时候的贾岛显然是一个僧人。好，这就清楚了。第一，拜访的居所是李宁的幽居；第二，诗中的僧人就是贾岛本人。哎，如果是这样去理解，我们来看一看整首诗的意境说不说得通。我们来看这首诗的首联：闲居少林壁，草径入荒原。很显然这是在干嘛？这就是在照应题目啊。题目讲幽居，那个环境是很清幽的，是很冷僻的。你看，无论是闲居少林还是荒草埋径，它都是在刻画当时的环境是非常的幽静，非常的清寂。当然 这样的清幽的去处，贾岛是喜欢的，所以才有他拜访李明一说。我们继续看颔联：鸟宿池边树，深敲月下门。贾岛夜间访游，意在敲开朋友的大门，共叙友情。那么贾岛为什么要在推敲上面吟额呢？一来，其实这两个动作啊，贾岛当时可能都做过，实在拿不准到底是哪个好。第二，贾岛去访问的时候，说实话，他并不知道李宁到底在不在家。想想也是，作为一位隐士啊，闲云野鹤，想来就来，想去就去，你确实是说不准他在家不在家的。因此贾岛来访，自然不可能知道李宁到底在不在。那么不知道，显然敲敲门更合情理。我们再来看颈联：过桥风也色，疑是动云更。这是写回去了，回去以后看到的是什么？过桥是色彩斑斓的原野，这个时候晚风轻拂，云脚飘移，好像那个山石都在移动似的，而这一切又都笼罩在如水的月色之中，更显出环境的清幽恬淡。最后尾联，我们再来看：暂去还来此，幽期不复言。其实啊，贾岛真正要给李宁留言的话，留的就是最后两句。那意思是什么？朋友，没遇到你有点遗憾，我暂时先回去了，但是我还会再来的，因为我们已经有过一起归阴的约定，我是不会赴这个言的。这是不是留言啊？所以你就会发现整一首诗的线索是这样的：首先描写环境，接着造访幽居，再然后回望野色，最后书写心愿。所以我们按照这个门是李宁家的门，这个僧人就是贾岛本人，那么你就会发现整一首诗的线索是非常顺畅的，是没有任何矛盾和冲突的。
1: 贾岛对自己的每句诗和每个字都反复锤炼，用心推敲修改。在题李宁幽居中，他以荒原、宿鸟、石树等寻常景物，以及闲居、敲门、过桥等寻常形式，表达了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那么贾岛为什么偏偏会对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句诗进行反复推敲呢？贾岛的僧人身份对于他写诗的风格又有哪些影响呢？
0: 好，回过头来，我们来说一说朱光潜先生的观点。他认为那门就是僧人自家的门，那僧人是谁我们暂且不管，很显然跟这首诗整体的意境好像不吻合。我们再联系诗的最后一句，假如说写的就是那僧人自己，那么最后两句好像说不通啊。暂去还来此，幽期不复言。哎，哪有自己跟自己说的？哦，我先回去了，我还会再来的，因为我们是有过约定的，一起要归隐的，没道理呀，前后之间是矛盾的呀。好，答案已经很明朗了。第一，门是李宁家的幽居之门，僧就是贾岛本人，主人是李宁，客人是贾岛，客人访问主人，于是出于教养的考虑用敲，出于让月夜的环境显得更幽静用敲来反衬。这么说来，好像韩愈的观点更有道理。由此看来，我们评价诗歌的字句， 尤其是品味细微的精妙之处，应该从整一首诗的整体入手，把握它的情感，把握它的意境。我们评论一首诗，一定要顾及到整一首诗，一定要顾及到作者全人以及作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状况。正所谓知人论事，以义立志。刚才我说了，其实推敲的精神实质是唯真理是从，是认理不认人，谁说的有道理我就听从谁。所以我们应该站在这样的角度，敢于质疑，敢于批判。结束了吗？有没有人对关于推敲的推敲的推敲重新再做出推敲呢？也就是说，认定还是韩愈的结论更好，有没有人再推敲呢？再提出不同的看法呢？有。那么我们如何来认定是推更好一些，还是敲更好一些？其实我们还是那个观点，围绕整一首诗的意境来考量，你最后认定的那个字才更有道理。那么请问，贾岛写的这首《题李陵幽居》究竟想创造一个怎样的意境呢？这就必须联系贾岛独特的身份。贾岛的身份在那个时候是什么？僧人，是一个和尚，是一个出家之人。出家之人追求什么？追求明心见性，追求开悟解脱。这是贾岛在做和尚时候的生命追求。而这样的追求，贾岛在他不同的诗句当中都有过流露和体现。比如他写过一首诗，哭百言和尚，那是在向他的师父忏悔啊。你看，我跟着你学佛参禅，你呢去了，而我现在还没有成为解空人，就是说我还没有悟道，我还没有得自在。我们再来看，他还写过一首诗，送无可上人，其中有这样四句：独行弹笛影，树兮树边深，中有烟霞月，天台坐静宁。你看啊，你在潭边行走，潭上有你一个人，潭底也有你一个人，这人是两人还是一人呢？这样的诗句是不是充满着禅意？而最有意思的是后面两句话，中有烟霞月，天台坐静宁。庐山有著名的东林寺、西林寺，也是佛教的圣地啊。而跟庐山不远，浙江天台山国清寺，那里有一个著名的佛教流派天台宗，就是在那里诞生的。很显然，贾岛依然有着这样的向往。向往什么？向往那种佛学的境界，向往那种开悟的境界，向往自己能够成为烟霞之人，能够解脱自在的境界。
1: 当我们谈论推敲二字时，不能就字论字，而是要联系诗人的背景和整首诗的意境。贾岛是出家之人，追求明心见性，所以他的诗能表现出一种独来独往、自在无碍和空灵清净的境界，这正是与他的身份和生命追求相一致的。那么诗中的僧人一定是贾岛本人吗？有没有可能是诗人创造出来的一个形象呢？请继续收看《韩英举华靠推敲》。
0: 刚才我们说，联系整一首诗，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这个僧就是贾岛本人。我们还觉得只有认为僧是贾岛本人， 整一首诗才说得通。其实不然，孙一定是贾岛本人吗？也不一定。有理由吗？有理由。第一个理由，其实啊，唐朝的时候，特别是在中唐之后，即儒释道三家之精华的禅宗创立之后，当时士大夫阶层学佛习禅成为一种时尚，而李宁作为一位隐士，自然也追求向往这样。而贾岛跟李宁又是好友，又是知己，所以贾岛完全可以称李宁为僧。称他为僧并不是说李宁真的是僧人，这是一种什么呢？这是一种知己，是了解李宁的生命境界的一种知己，这是朋友之间的一种敬重，称他为僧。第二，僧是不是一定要是某一个专门的特质的人呢？也不一定。我们刚才说啊，贾岛这首诗要创设的是这样一种空寂的境界，那么在这个空寂的境界当中，当然需要各种意象，比如草径，比如荒原，比如宿鸟，比如池树，再比如在清幽的月光之下。但是这些意象好像缺一个灵魂所在，于是就有了这个僧。僧的出现，僧的身份，僧的文化形象，告诉我们他才是整个空寂意境当中的灵魂所在。这么说来，门也不一定非得是李宁的幽居之门，而僧更不一定非得是贾岛本人。那么有了这个认定之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到底是敲好还是推好。我们先看敲，一敲自然就会发出波折的响声，一敲自然会惊起夜宿池树的鸟儿，进而发出扑棱的声音，一敲自然还会有人前来应门，发出一连串的踢踏之声，还可能发出开门时的嘎吱之声。够了，一尘不染的氛围就这样被敲碎了，清幽静谧的环境就这样被敲碎了，空寂无边的意境就这样被敲碎了。请问想做解空人的贾岛会忍心吗？心猿地字篇的李宁会忍心吗？请问假如您当时就在现场，您就置身在这样一种清幽旷远的境界之中，您愿意去敲它吗？我们再来看这个推，一扇虚掩的门无声地把它推开，动作是那么的轻柔，意境是那么的宁静。作为贾岛心目当中的幽居者，作为竭力创造那种意境的贾岛，谁也不忍心去敲碎一尘不染的氛围，谁也不希望去破坏空寂无边的境界。这样看来，朱光潜先生的话似乎确实更有道理，似乎推比敲更能够营造整体的空寂的意境。当然结论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那个过程，是推敲的过程，是推敲推敲的过程，是对推敲的推敲再推敲的过程。也许这个过程啊没有止境，但正是在推敲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发现了超越之美、专注之美、思考之美、独立之美、自由之美。而我认为这正是语文的魅力所在。好，这一讲我们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再见。
1: 中国古代的童趣诗，文字平易通俗，虽然没有刻意修饰，但是却极富韵味，读后往往令人忍俊不禁。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描写了古时儿童课余生活的丰富，令人向往。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是孩童于稀疏的篱笆旁急追黄蝶之天真与稚气。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的寥寥几笔，却展现了牧童捉蝉的聚精会神与快意。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小娃不懂隐藏自己的行迹，偷采白莲的画面更是散发着浓郁的童真，让人仿佛回到了快乐的童年。其实真正的童趣诗意境远不止于此，它还有着更为丰富的意蕴。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更加深入地解读童趣诗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八集《童趣诗里藏思辨》。
0: 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啊。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机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6: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值得你亲自探寻。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陶三春听说丈夫被害，心如刀绞，立志要给丈夫报仇。他点齐了500名亲兵卫队，带走家奴怨工，杀向午门。事先准备好了火炮，咚咚咚！黄门关到金殿一送信儿，赵匡胤是心惊肉跳，坐卧不安，心里琢磨。陶三春不是好惹的，郑子明之死，文武皆愤慨，犯了众怒，我也背上黑锅，弄不好我落个龙母无恩，忘恩负义，杀死磕头弟兄，此事该当如何办呢？细想这件事儿，都怪也不能都怪桃花妃子，郑子明不知进退，打韩龙，骂素梅，把我比作纣王，我的妻子向着我，哼，我若不说杀，他们也不敢下手啊。但是我没说杀郑子明啊，这算误伤，不是谋杀。说害死郑子明，那可是天大的冤枉，也冤枉韩素梅。这个事儿怎么能做三全其美呢？既能安抚陶三春，又能保住韩氏兄妹，又能把我摘落出来呢？哎，有了，我叫大臣给我出个点子。想到这儿，他强装笑脸，哎呀，众位卿家，陶王妃不知是非曲直，在午门外闹事，哪位卿家 去劝说陶王妃撤兵，替孤分忧解愁啊。再看群臣，你看我，我看你，用眼睛说话。郑王爷心直性梗，没坏心眼儿，忠君无二，死得去。皇上偏心眼儿，不给死者报仇。陶三春造反做得对，那可不，人家丈夫死了还不许闹一闹啊，李全叫他们占了，咱们不管，看他怎么办。赵匡胤问了半天没人说话，他又问了一遍，哎呀，哪位亲家能到午门外劝劝陶王妃呀？众人还不说话，尤其是和郑王磕头的义兄张光远、罗彦熙，还有石守信、史彦超，这几个人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张光远告诉那几个人，我告诉你们啊，谁也不许去，谁要去我就骂他。罗彦熙说，对，我三哥死得去，现在我的脾气好多了，要叫我头几年呢，不用陶王妃要人，我就把皇上韩氏兄妹抓住交出去了。石守信说，唉，咱们呢按住三嫂一臂之力，难为难为皇上就行。石彦超说，哼，你想帮皇上也不行，就你们这两下子都不是陶三春的对手，伸手也得叫人打回来。丞相赵普心里琢磨，万岁，舍不出韩氏兄妹，陶三春不会退兵啊，真要把陶三春逼反了不好办呐。陶三春战里文武皆不出力，京城老百姓一起帮着陶三春，赵匡胤呢，赵匡胤，你这个宝座可就坐不稳了。赵匡胤问了数声无人答对，他可受不了了，这脸呐红一阵白一阵，自觉理亏，恼羞成怒。众位卿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今天朕有了难处，为何都不献计？嗯，这阵啊，罗彦熙在下边说上了，哼，怪你自己，你自己去吧。点头官接二连三的报信儿，万岁，陶三春请天子到城楼搭话，再不出来他要杀进午门，退下。是。嗯，赵匡胤一想怎么办呢，有了，我呀把这事儿交给赵普了。赵丞相，臣在，你可有退兵之策吗？哎，万岁，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请万岁派将杀退陶三春。赵匡胤这个气呀，心想，这不是吃冷饭出馊主意吗？要打得还用你说呀，我早派兵了，我没理打不得，这要打起来也打不过陶三春呢，我还得落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0: 人家孤儿寡母给打了，还不得众叛亲离脱袍让位呀、啊、嘿嘿，赵普卫也真难为你呀、啊、嗯，现在我忍着点儿，说点小话。哎，赵爱卿，陶三春是我的弟妹，情同手足，只能善说不能动兵，丞相舌剑唇枪去劝劝陶王妃。哎呀万岁，我是文官呐、啊，陶三春是武将，他性如烈火，又有杀夫之仇，他能容我说话吗？我再会说也不能把死人说活呀，郑王爷活不了，陶三春就不能完，我出去白白送死，我要死了他能退兵也行，算我为国尽忠，我死白死啊，他还得闯午门呢。万岁你说对不对？哎，赵爱卿、啊，你是朝中文官之首，怎有事不找你派谁呀？你不敢出去，你得找个人去呀、啊、朕就托付你喽。赵普明白皇上要耍赖往我身上推呀、啊、我倒有主意，你把韩素梅交出去绑在午门外，杀死他替郑王报仇，这不就完了吗？但这个主意不能出啊，谁能叫皇上杀老婆呀？可是我又不能出去怎么办？有了，郑王千岁是皇上的盟弟，韩龙是他内兄，亲戚带朋友都是圈里的事儿。嗯，还得皇上的亲戚去办。主意拿定，向上施礼，臣有本奏讲。万岁，话不传六耳。哦，皇上明白了，怕大伙儿听见，一摆手叫他过来吧。赵普来到龙书案前，低低声音说，万岁呀、啊，陶王妃只能安抚不可动武，要找一个德高望重的，武艺高强，压倒群臣的，是陶王妃最佩服的，和皇上有亲戚的，和郑王还有交情的官员去见陶三春，准能退兵。哎，丞相啊，这个人我上哪儿找去啊？谁知道陶三春的佩服谁呀？老臣保举一人准行啊，谁？老驸马您的御妹丈东平王高怀德呀。哦，赵匡胤恍然大悟，对呀，他去太合适了，可是我怕他不去，当着文武卷我的面子，你说我是怪是不怪呀？哎，万岁，臣有主意啊，您事到如今呐、啊，就得屈尊龙体，您亲自到东平王面前求他，高怀德最讲面子，他是一脸抹不开肉，准能答应。嗯，有理有理。赵普退到一旁，赵匡胤站起身来，离开龙书案，走下品级台，几步就来到高怀德的近前，满脸堆笑说，哎呀，御妹丈，孤王求你来了。哎呀万岁，你这话可就说远了，怎么能求我呢？您有什么事啊？玉梅丈，你和郑王夫妻交情甚重，现在陶三春兵困午门，叫姑怎么办呢？只有玉梅丈辛苦一趟，劝一劝他吧。说完一躬到地，皇上给大臣行礼，可把高怀德吓坏了，噌往旁边一闪，哎呀万岁，你折了微臣阳寿了。他嘴里这么说，心里琢磨，哼，准是赵普出的主意啊，你叫我出去给唐灾去啊，你这不是叫我为难吗？想着这儿，他狠狠地瞪赵普一眼，再看赵普眯缝眼睛，捻着胡须，乐乐呵呵地看着高怀德，意思说，谁让你的皇兄办错事了，你当妹夫的不替他分忧谁去啊？嘿嘿，这个事儿就得你办，看你会不会办事了，你是一手托两家。高怀德这个人呢很正直，文武全才，知书懂礼，他也恨赵匡胤信宠韩氏兄妹，错杀郑子明，又贬了苗光义，现在是群臣不满，他有了难处了，我得帮忙啊。这个忙怎么帮呢？也不能叫陶三春吃亏。想着这儿说，万岁，我和郑家夫妻是有交情，可得分什么事儿？这可不是缺金短银，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人家丈夫被害，我光凭面子去说和，那怎么能成呢？陶三春也不能听，我们应该想办法扶雪他们母子以慰英灵。我出去了，如果陶王妃要出几个条件，万岁，你能否答应呢？你要能应允，微臣去见陶王妃；不能应，我认可落个抗旨不尊的罪，我也不去。现在的赵匡胤呢，蒙头转向。你想啊，郑王的死尸在地，陶三春兵困午门，朝中文武看着哈哈笑，可算抓住高怀德这救命草，他不能撒手，忙说玉梅上，只要陶三春不计前仇，肯退兵回府，他要什么条件朕都应允，你就替我做主吧。好，众位年兄年弟，你们大家可听见了，万岁说陶三春要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不过这事情能不能办成可两说着，就怕陶王妃替丈夫报仇心切，给什么条件也不行啊。哎呀，玉妹丈，全仗你周旋了，好吧，我去趟试试。说完，高怀德转身下殿。高怀德为什么又重复一句呢？他就怕赵匡胤说话不算数。再说高怀德来到五朝门一里，冲着敌楼上喊，哎，羽林军听着，快小雨陶王妃，叫他退兵一见地，本王要见他有要事相商。是，军卒当一声转脸冲着午门外高喊，哎，陶王妃，东平王高千岁到，高千岁有话叫你退出一见之地，他老人家有要事和你商量。我听到了。陶王妃听罢心里琢磨，啊，赵匡胤不敢出来，把他的妹夫高怀德打发出来了，不过高怀德的人还挺正，准是赵匡胤叫他出来见我，我看他说什么。好吧，他告诉政府退兵，队伍退出一箭之地，御林军才敢开午门，吱呀呀门分左右，高怀德徒步走出午门，来到外边抬头一看，呀，大吃一惊啊，只见陶三春怒发冲冠，扣镫横刀，头上有千层的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身旁有一匹小黑马，马上坐着个小黑小子，有十来岁，头戴麻冠，身披重孝，正是汝南王的独生子郑胤。他们母子身后有一支队伍，有一两千人呐，有的是身强力壮的军卒，有的是家丁仆人、老妈丫鬟，还有不少的老百姓，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那刀枪棍棒，也有拿着插棒、哨数、大镐头，军民形成的队伍势不可挡，一个个满脸杀气盯着午门呢。高怀德看罢，倒吸口凉气，郑子明被杀，激起民愤，此事不处理好，对朝廷是大大不利。就在这阵儿，小郑胤连哭带喊，还我爸爸，哪个王八蛋把我爸爸给杀了，我要他的脑袋，对面的老小子，你还我爸爸。这一哭啊，高怀德难过了，郑胤是个未成丁的孩子，失去父爱，陶三春中年丧夫，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呀？他的泪水围着眼圈直转，脚步沉重，一步一步来到陶三春马前，说话声音哽咽，哎，我那贤德的皇嫂玉帝高怀德给你磕头了。这一磕头，陶三春觉得不得劲儿了， 因为高怀德是老驸马呀，皇上的妹夫官拜东平王，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他磕头，堪称千古奇闻呢。高怀德有他的想法，我出来干嘛来了？我出来替赵匡胤赔礼道歉来了。谁让我那个大舅哥无故杀了人家丈夫，磕个头算什么？再说老嫂比母，小叔比儿，从哪方面我给陶三春行个礼是应该的。他这一行礼呀、陶三春的心呐、软了。要在平时，他早就下马还礼了，今天顾不得，他把马头一学，往旁一闪，将大刀挂好，抱拳还礼。高王千岁，我有何德之能敢劳千岁大驾，快请起，谢皇嫂。说完站起身来，规规矩矩抬头看了看这娘俩，高王千岁，我今天带兵是找赵匡胤算账，你出来有什么事儿啊？嫂夫人，我是奉圣命来看你来了，你带兵领队的来午门外，这是何意呀？你是明知故问。我问问你，我丈夫郑恩被杀是真是假？郑王爷已归天，招啊，我今天替父报仇来了，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告诉那昏君，他丧尽天良，忘恩负义，忘了结拜弟兄手足之情，忘了郑恩对他有救命之恩，忘了有功之臣乱杀无辜，我今天来讨伐忘恩负义之贼，如果不出来，我可要杀进午门。嫂夫人息怒，容我把话说完。哼，你是皇上的妹夫，有什么好说的？你得向着他呀。你说什么也不好听，难道你不懂吗？我明白，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无，谁还不是向着活的还能向着死的吗？再者说，向着我们有什么用啊？我们是孤儿寡母，我丈夫没教下人呐。陶三春这番话说的高怀德这脸呐一丝一红的，暗暗的骂赵匡胤呐、赵匡胤，都是你惹了祸，叫我出来挨骂，我算借了好亲戚光了。他心里着急，嘴上还得说好的。皇嫂，我高怀德的为人你能知道，别看我跟皇上沾亲带故，但是向情向不了礼。你记得我那句话吗？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郑王被害，我心里难过呀。我来干嘛来了？我是和皇嫂共同起兵讨还血债，给郑王报仇来了。真的吗？高王爷，你说的是实话？我要口不对心，叫我五雷轰顶，不得善终。哎呀，你言重了。高千岁，你能给我们孤儿寡母帮忙，我感恩戴德，不知此仇何时能报。嫂夫人，这个仇一定要报。你可知道谁是凶手吗？谁杀的郑王吗？是赵匡胤。你看见了吗？我听说的。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还不知道郑王怎么被害的，对不对？这那么你知道？我知道。那好，我告诉你，此事是这么一回事儿，不怪皇上啊。皇上和郑王亲如骨肉，能杀他吗？真要是他干的，我就不答应。这件事儿都怪韩氏兄妹，他们假传圣旨杀死郑王。天亮后，皇上看见人头，痛哭失声，昏倒在地。现在皇上还昏昏沉沉，直喊郑王的名字，他比你还难过呢。你失去丈夫，万岁少元虎将，是抽掉一根擎天柱啊。常言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你应该抓韩氏兄妹，用他们人头祭奠亡灵， 不能兴兵攻打午门呐、啊。真若伤了御林军，岂不落个骂名？就是郑王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啊。
1: 哦，
0: 陶三春听了这番话，打量高怀德，高千岁，你说这话有谁为证啊？
2: 有啊，
0: 万岁见郑王已死，可把他急坏了，把苗光义给贬了，贬了军师为证。
2: 哦，
0: 我明白了，还是兄妹杀的我的丈夫，但是毛病是出在赵匡胤身上，是他叫我丈夫进宫，是他信宠奸妃，行凶杀人，他想还开脱罪责吗？哎，这事儿皇上很痛心，对不起你们母子，没脸见你，才命我出来赔礼，安慰你们母子。哼，一条人命，只用几句话就完了吗？皇嫂，人死不能复生，还得顾活的。正印年幼，需要抚养，嫂嫂要照顾，仇还要报，不如恶事善办，不动干戈，既能报仇，又能保全郑王的忠义。
2: 我明白了，
0: 高王千岁，
2: 我兵困午门，乃为不忠；赵匡胤杀我的丈夫，乃为不仁。他不仁，就许我不义，就许我不忠。想叫我退兵，必须应我三件事。哎呀，嫂子，甭说三件、三十件、三百件，小弟都替皇上应下，但不知是哪三件。第一，我丈夫被奸人韩素梅兄妹所害，我要他俩项上人头，替丈夫祭灵。第二，我丈夫是宋朝有功之臣，他无故被杀，要按帝王葬礼金井玉葬，还要叫赵匡胤披麻戴孝，亲自发丧出殡。第三，我儿郑印幼年丧父，无人抚养，要子媳复职。我陶三春要监管三宫六院，除奸党，扫残妃，免得重蹈覆辙。这三件事皇上答应，万事皆休，有一件不应。哼，休怪我陶三春无礼。
0: 哦，高怀德一听啊，哎呀，这三件可够难的，我可做不了主啊，我得回去问问。哎，嫂夫人，略等片刻，待我奏明圣上。好，你速去速归。高怀德回金殿禀明赵匡胤，赵匡胤能否答复，请听下文。
3: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4: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5: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4: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5: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4: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5: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

0: 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机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

0: 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陶三春为给丈夫报仇，兵困午门，吓坏了天子赵匡胤，派出高怀德来说和。高怀德劝三春，你要恶事上办。陶三春也明白，我也就是拿兵困午门吓唬吓唬皇上，能给我丈夫报仇就行了。就这么，他提出三件事，如果赵匡胤能答应，我马上退兵。这三件事一说，高怀德做不了主，转身回到金殿和赵匡胤说了一遍，最后说，万岁呀，这三件事你能办到，陶三春就退兵，如不答应，他要杀进午门。赵匡胤说，哎呀，这可太难了，不能说都答应，正印子媳妇位可以，我应该照顾他，这一件我应下，那两件不行。陶三春又监管三宫六院，太过分了，将来皇后贵妃都归他管，他成了皇太后了。赵匡胤就没好意思说，那不成我妈了吗？不行不行。高怀德说，万岁啊，你杀人家丈夫没找你算账呢，你还不封官啊？陶三春无依无靠，够可怜的了，应该封到寿康宫，代管三宫六院。那陶王妃文武双全，正称其职啊。这好，我应下。郑王金井玉葬可以，叫我披麻戴孝，那哪成啊？有失国体。赵普说，万岁，以微臣看，这条也可以应下，给郑王出殡，不但不失国体，反而是我主礼贤下士，英明之君。当年周文王为国求贤，在渭水河畔请姜子牙给姜尚拉车当过车夫呢，不但不失国体，还传为千古佳话。再者说，披麻戴孝啊，就那么说一说而已，陶三春也不会那么做。只要全国举哀，文武群臣为宋陵，万岁看看死者就可以了，我看应下了吧。好，这件我也应下了。要还是兄妹的人头祭灵，这可不行。要说韩龙错听圣旨，杀了郑子明，把韩龙就地阵法可以，韩素没有什么罪呀、啊、他无罪呀、啊、不能无故再杀他呀。此时张光远气得腾腾腾几步来到近前，什么？韩素梅没罪啊，他罪该万死，他和他哥哥狼狈为奸，通通作弊，今天不出去等待何时？把奸妃留在宫中，在你的身旁，今天害文，明天害武，早早晚晚我们都得死在他手啊。 不如今天散伙，咱们各奔前程。罗艳熙说，对，干脆散了吧。这哥俩一说话，赵匡胤害怕，因为这哥俩是赵匡胤磕头弟兄。想当初赵匡胤呢，磕头的是哥五个，老大是柴荣，老二是赵匡胤，老三郑子明，老四张光远，老五罗艳熙。如今柴荣病故，柴荣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没有多久，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废掉盟职，自己登基继位，得了老柴家的天下，名声就不太好。眼下老三郑子明被杀，只剩下张光远和罗艳熙了，再把这弟兄俩如何长短，可就光剩赵匡胤老哥一个了，他受不了啊。所以赵匡胤低头不语。就在这阵儿，文武官员一齐跪倒，万岁，我们为陶三春请命，要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呀，要以国事为重啊。赵匡胤看看手下的大臣，心里害怕了，就知道韩素梅保不住了，这就民心不可违，只可忍疼隔岸。哎，众卿平身，陶王妃所提之事，朕都应下就是，谢万岁。奸贼韩龙他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当时吓得魂飞天外，万岁开恩，万岁开恩。哼，赵匡胤一抖袍袖，来呀，把韩龙拿下，扎！金瓜武士抓住韩龙，打掉乌纱，推下金殿，等候发落，又派人去抓韩素梅。高怀德说，万岁呀，您该看看陶王妃吧。哎呀，他没事了，三件事你都应下，一天云彩满散。好，众卿保驾，午门外走。是，赵匡胤坐龙辇，文武相随，众星捧月这一般来到午门外。赵匡胤下居辇，龙行数步来到陶三春马前，未曾说话，满脸羞愧。陶王妃，朕这厢有礼了。陶三春一抬头，哦，他看见赵匡胤呐，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了。看见，假装没看见，故意的跟他小儿子郑印说话。赵匡胤见陶三春不理他，只可又紧走几步，深施一礼。我那贤德的弟妹愚兄给你赔礼来了。陶王妃还没说话，赵匡胤又深鞠一躬，弟妹呀，我对不起三弟，叫你们孤儿寡母受了委屈，匡胤特来请罪，请弟妹开恩。陶三春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哭啊。郑印见妈妈哭，他也哭，一边哭一边骂，赵匡胤，你赔我爹，我爹叫你害死了，你给我赔，你给我赔。赵匡胤醋景生情，暗恨韩氏兄妹啊，这两个东西伤我一员虎将，砍掉我一条膀子一样，应该把二尖扒皮剜眼，挫骨扬灰呀。这个赵匡胤良心发现了，伸手拉住郑印，眼泪唰就落下来。贤侄啊，伯父对不起你，你打吧，你骂吧，伯父一定给你爹报仇。弟妹呀，你提的三件事愚兄应该做，先已把韩氏兄妹抓住，由弟妹发落，三弟的尸体派人缝合好，装殓起来，请僧人道士超度亡灵，宅选吉日，全国举哀，文武戴孝，金井玉葬，以慰阴魂。弟妹和侄儿的日子不用担忧， 包在愚兄身上，正印此其父为汝南王。从今天起，郑家五岁男儿吃俸禄，十岁顽童穿蟒袍，赠给郑印黑虎龙锤一柄，让他上殿管军，下殿管臣，上管君王不正，下管臣子不忠，哪个犯法打死无论。弟妹在王府无人照料，可搬到紫禁城，住进寿康宫，赏给龙泉宝剑，封为六宫都检点之职。凡宫廷内有作奸犯案之事，陶王妃有权稽查处之。陶王妃听到这儿点点头，哎，万岁呀，事已至此，只可按你说的办，别的都是小事，我要韩氏兄妹的人头可是大事啊，一定照办，请弟妹到金殿一叙。好吧，就这样，陶氏母子跟着文武群臣来到了金殿，那时将韩氏兄妹押到陶王妃的近前，韩龙吓得魂不附体呀，磕头碰地，万岁饶命啊。赵匡胤气得大骂，呸，韩龙，你残害忠良，害死汝南王，罪不容诛，万岁。韩素梅吓得花容失色，望着赵匡胤抽泣。赵匡胤心疼，但是不敢说呀，他不忍再看，急忙把身子扭过去了。陶王妃刚要传令，赵普在一旁搭茬了，陶王妃呀，韩龙可有你处死，韩素梅乃万岁妃子，你不能杀，叫万岁把他打入冷宫，赏白绫悬梁自尽，就算报仇了。嗯，好吧。简短接说，韩素梅悬梁自尽，把韩龙押到荒郊野外，砍下人头为郑子明报了仇，随后又派人把汝南王的尸体送回府内，放在陵内，文武吊祭三天，工部侍郎在城外选好抚寿山坟地，打好井子，出殡这天给郑子明换上冕旒冠五龙袍，废朝两日，素服发丧，又赠给陶三春布缎百匹，一切葬费都由官府拨给。事情已毕，陶三春命人在坟前盖了三间茅草屋，叫儿子郑印守孝三年。百日之后呢，赵匡胤派人送信叫陶三春搬进宫中去，陶三春不去，仍然住在汝南王府。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没有几天，家人突然送信说少汝南王郑印失踪了。临走的时候留了一封信，陶王妃一看这封信呢，哎呀，可急坏了，怎么找也没找着啊！为这个事儿大病一场。丈夫死，孩子失踪，从那之后她闭上府门与世隔绝，不久到娘家陶然口去了。那么小郑印留这封信写的什么呢？后文自有交代。将来赵匡胤被困寿州，陶三春挂帅，寿州解围，二次出事，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单说赵匡胤，郑子明之死，贬走苗光义的事儿，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觉得自己做的越不对，损失太大了。郑王死没办法了，他派人想把苗光义请回来，派人一请啊，没请来。苗光义被贬之后回到家里，拿些衣物穿资，当天离家一去不返。苗光义看破红尘，进山修道去了。赵匡胤一股急火，病得卧床不起，两三个月才恢复康泰。单说这一天早朝，赵匡胤登基坐殿，文武大臣参王半驾已毕，殿头官进来启奏万岁，下面有南唐使臣求见。赵匡胤想，南唐王是唐明宗时封的藩王，当时的封主叫李存勖，割让疆土 独立为王，定都在金陵，封土在江淮之间。李存勖死了，传给李璟。想当初他保周种柴荣的时候打过李璟，大得全胜，李璟呢又归服了大周。自从赵匡胤继位改了大宋，南唐王就没来进贡。今天派使臣有什么事儿呢？问问就知道了。好，选南唐使臣上殿。是。殿头官站在九龙口下说道：万岁有旨，请南唐使臣上殿呐。下边有人高喊，声音洪亮：遵旨。从殿下走上一个人，这个人有20多岁，上中等身材，头戴繁阳毡帽，翻边卷沿，身穿银灰色大氅，腰系紫色丝绦，灰色中衣，足蹬薄底青缎快靴。往脸上看，四方大脸，浓眉阔目，额下微须，看去精明强干。赵匡胤一看，心里琢磨：这员武将一表人才，哎呀，怎么这么眼熟呢？在哪见过？想不起来了。就看南唐使者离龙书案不远，止住脚步，整冠胆袍，撩衣跪倒：大宋武德皇帝在上，南唐使者刘孝奉命下书，请武德君主御览。说完把表彰呈上来，内侍接过表彰放在龙书案上，用4个金狮子压住4角。赵匡胤低头一看，上写：南唐奉书致宋主赵匡胤，我南唐历受中原兵灾，无奈隔城池陷金帛，屈辱周军，今宋朝君主乃不义之徒，欺孤凌寡，篡位夺权，得周主蒙指天下，万人淬气，马名千载，不够人王地主。我南唐军政臣贤，国富民安，现已兵精连足，国威大振，要兴仁义之师，吊民伐罪，即日兴兵，收回封土。古曰：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居之，无德食之，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唐王乃应运真主，为了顺天应人，兴唐灭宋，统一南北，识时务者速纳降书。唐主为君，宋主为王，画地封疆，免遭涂炭，不听良言。我大唐要发倾国之兵，杀奔宋都，打到汴梁，必将玉石俱焚，踏为齑粉。下边写着唐王李煜其年押月，盖着玉玺大印。赵匡胤看罢，气的是拍案大骂：李煜小儿，你算什么真主？你荒淫酒色，不学无术，敢动我大宋！想当初你爹豪王李璟野心勃勃，不服天朝管，是我领兵带队下南唐打豪王，一路上攻无不克，斩无不胜，打清流，战出州，取亳县，得寿州，攻滁州，拿泰州、扬州，直捣金陵，打下14州64县。你们南唐损兵折将，姚凤、黄不辉、丹托丧生疆场，这叫昏君无道，累死朝臣。眼看大唐被平，是我有好生之德，允许尔等写降书、纳顺表，方保住豪王李璟的狗命，给你们留下金陵、铜陵、池州等一隅之地，你就该苟且偷生。想不到野心不死，不以生灵为重，又想和我国发兵啊，世人实无可忍。寡人要亲临疆场，把抓住小儿李煜，誓不收兵。赵匡胤骂李煜，就忘了刘孝还跪着呢。赵匡胤越骂越有气，使者刘孝啊站起来了：武德万岁，恕我刘孝嘴直，你身为天子，口出不逊，可有失身份呐。当年你保周主柴荣下南唐，杀了那么多大将，还不许我们报仇吗？还不许我们血恨吗？ 君子斗智不斗口，何必长你的威风灭我们的士气？赵匡胤不骂了，低头看看使臣，只见他怒气冲天，虎视眈眈。赵匡胤不但没怪罪，真就把气儿消了。刘骁啊，你唐朝打大宋，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吗？刘骁说：“还没交兵，怎么知道我们就败了呢？”赵匡胤说：“你们有多少兵啊？多少将？有几座城啊？就那个国都金陵，都不够孤王涉猎的，怎么能战胜我天朝兵将？”刘骁，孤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在我朝为官，不知将军乐意吗？刘骁心中琢磨：“赵匡胤呐，你瞎了眼睛！我和你有杀父诛兄之仇，能保你吗？此番我亲自入汴梁，就是想看看赵匡胤兵力虚实，年景如何，沿途何处可设伏兵。想不到你还叫我归宋，这是天大的笑话！”想着这说：“万岁，刘骁誓死不服唐王。”赵匡胤见他年纪轻轻的，忠心堂主，十分钦佩，不再难为他，提起七寸狼毫，蘸上香墨，讲笔告饱，说说点点写了几个字，写好批文交给了内史，内史转给刘骁，刘骁转身下殿走了。使臣一走，赵匡胤君臣共议征南的事儿，高怀德说：“冲南唐使臣的口气，对南唐不可小瞧啊，一定是兵源充足，粮草齐备，人心所向，我们不能轻敌，要选精兵上将，不可疏忽啊。”对对对，经过他们商议，几天之后拿出结果，东平王高怀德为元帅，老将呼延凤为先锋，副先锋是曹彬，押粮运草官潘仁美，随军的大将有张光远、罗彦熙、耀元福、马全义、高怀亮、史彦超、史奎、周霸、李通、施守信等十几名上将，调兵20万，赵匡胤御驾亲征。眼看要出发了，高怀德可着急了：“万岁啊，叫微臣带队行啊，我是万死不辞，但是我可不敢保证能打赢啊。”“哎嘿，我的御妹帐啊，你有什么难处吗？”“万岁，将在谋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一将无谋累死千军，臣乃义勇之夫，要有谋士扶助才行啊，没有谋士怎么行啊？”“哎呀，你过谦喽。昔日夏河东打刘崇，爱卿你是屡立战功，今天怎么又客气起来呢？”“不是啊，万岁，今昔非彼。当初军师苗光义出谋划策，苗先生精通战术，善晓军机，用兵如神，一切全仗他指点。现在军师不在了，如老马迷途，如行舟断篷，臣时时担忧啊。”赵匡胤被说的满脸通红，低头不语。半晌才说：“哎，都是孤王酒后失德，贬了有功之臣苗军师，追悔不及呀。众卿速想良策。”这时丞相赵普出班跪倒：“万岁，臣保举一人呢。苗光义有个儿子叫苗从善，虽然年轻，他博学多读，变通谋略，是国家柱石，有乃父之风，万岁可选来重用，则皇基可固，四方宁静，也算对得起苗光义了。”赵匡胤准奏，第二天就派人请苗从善入朝，封为护国军事，随营出征。朝内的事情啊，交给他的二弟殿前都虞侯一字并肩王赵光义办理，丞相赵普留在朝中辅佐光义。一个月后，大兵调齐，准备出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药博会10项延展活动之一的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将于9月7号至9号在静安文化广场芍花里北关老街10光里举行。届时呢，将会为市民打造一场沉浸式接地气的中医药惠民盛宴，让广大市民朋友在家门口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药博会临近，8方宾客将会汇聚亳州，住宿卫生安全不容忽视。桥城区卫健委提前行动，对辖区的酒店宾馆开展公共场所卫生检查，排查各类卫生隐患，全力为药博会保驾护航。检查过程当中，坚持监管和服务并举，执法人员现场向酒店管理人员科普公共场所卫生相关规范，指导企业完善企业制度，补齐消毒台账短板，把公共卫生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保障入住人员身体健康。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亳州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亳州市公安局联合下发关于整治网络医闹、索赔、恶意索赔等不正当行为的通告，决定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网络医闹、恶意索赔等不正当行为，切实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秩序，保障医护人员及广大患者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和和谐互信的医患关系。举报电话是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56250006、56250006，亳州市公安局55201100、55201100。记者从桥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服务中心了解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阶段性政策窗口期即将关闭，还未领取养老金、以往缴费档次偏低的参保人员，请务必抓紧时间办理。空窗期关闭之后呢，将无法再对以往已缴年度进行提档补差。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省应急管理厅印发《安徽省省级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办法》试行。办法要求，锻造过硬作风，在管理上保持原有体制不变，主管部门单位根据职责负责队伍的日常建设管理。指挥上，省应急管理厅负责统一指挥调度省级队伍参与灾害事故救援，省级队伍同时接受驻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及本行业主管部门单位的指挥调度。这一设计既尊重了现有的管理体系，又强化了应急状态下的统一高效指挥。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中储粮在安徽省内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执行预案。今年生产的国标3等小麦最低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119元，相邻等级差价为每50公斤2元。今年1到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耐性、永久性等问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注意了注意了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的窗口要关闭了。
1: 还没有领取养老金或者是以往缴费档次偏低的参保人员，请务必抓紧时间办理。
0: 这个家里边的剩饭剩菜喂猪犯法是真的吗？这个事啊，咱得一分为二的看呀。
2: 如果是用家庭的剩饭剩菜给饲喂自己家的几头猪，而不是专门养猪场的猪，这不是违法的。
0: 失明之后不认乳，咱不走老乡，自学吉他，畅享人生。
3: 平时没事唱歌也，感觉像展示展示自己。因为虽然我是盲人了，现在也不能废，你该说了也得说。
0: 精彩节目《走进农家》马上播出。
4: 走进农家，服务到家。大家好，我是您的莫哥。这个经常看《走进农家》的老观众呢，对我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肯定是不陌生。
5: 都是的，俺家亲戚都是看了咱那个提档补缴的新闻，赶紧给他父母办了补缴。现在让父母啊，没人没有啊，都能领到1000多块钱呢。
4: 咦，这个待遇还挺好的。不过呢，最近我了解到了，这项补缴的利好政策呀，马上就要停止了。
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阶段性政策窗口即将关闭，还没有领取养老金或者是以往缴费档次偏低的参保人员，请务必抓紧时间办理。窗口期关闭后，将无法再对以往已缴费年度进行提档补差，晚年待遇将会受到直接影响。
6: 提档补缴简单来说，就是以前缴的养老保险选的档次比较低，现在可以把缴费低的年份补差，补成更高的档次，钱全部计入个人养老账户。到60周岁领取养老金时，每月到手的钱就会变多，真正是多缴多得。
1: 养老金等于基础养老金加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积累越多，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就越高。参保人去世后，个人账户剩余资金还可以依法继承，也不会白白损失。
6: 哪些人可以办理提档补缴呢？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没有领取养老金待遇的人员，往年缴费档次较低，希望提高个人账户积累的参保群众，或者有断缴年份想要补齐缴费年限的人员。
1: 最后提醒一下，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的人员是不能办理提档补缴的，提档补缴部分也不享受政府缴费补贴，只有当年正常的缴费才可以享受政府补贴。
6: 线上线下都可以办理提档补缴，2023年之前的提档补缴，请携带本人身份证、社保卡到户籍地社保窗口申请提档补缴业务，由工作人员核算补缴差额后完成缴费。
1: 线上办理是指2023年之后的提档补缴，由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税务社保缴费，或者是皖事通搜索城乡居民粮险缴费，按照提示完成档次变更与补缴缴费。
0: 最近有个视频刷爆朋友圈了，说剩饭剩菜喂猪是违法的，好些人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哈。
5: 我也刷到了，说的那是啊，有鼻子有眼儿。
0: 咦，还说不管是养殖场还是各家的散养，都不管直接喂剩饭，咦，不听话嘞，还得受罚款，听得怪吓人嘞。
2: 关于剩饭剩菜直接喂猪是否违法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用家庭的剩饭剩菜给饲喂自己家的几头猪，而不是专门养猪场的猪，这不是违法的。如果是畜禽养殖场对厨余垃圾不经外挖处理直接饲喂所养的畜禽。就是违法的。
6: 生态环境法典对此有明确规定，主要体现在第514条，具体包括3款规定。第一款，授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厨余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
2: 也就是说，厨余垃圾的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由环卫部门负责，而不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
6: 第二款要求，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2: 其中所说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包括学校、机关、企业等的食堂，从事餐饮服务的宾馆、饭店、个体工商户等，而不包括家庭个人餐厨垃圾的产生和收集，既不包括家庭剩菜剩饭，即使是个人也必须是从事生产经营者。
6: 第三款是禁止性条款，即禁止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
2: 也就是说，畜禽养殖场是不能随便将厨余垃圾饲喂畜禽的，只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才能饲喂畜禽。
6: 沈州告诉记者，禁止泔水等未经处理的厨余养殖，目的就是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全。
2: 对于广大养殖户或相关经营主体而言，应正确认识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条款的意义和必要性，自觉遵守法律。
0: 这个处暑节气一过呀，天气一下子都凉快了，哎，很多农户作物这个庄稼快成熟了，哎，不要管了，都等着收粮食了。
5: 不过我可听说了啊，这个阶段不注意也不行。
0: 是嘞，前期再好的长势，后期也容易影响产量，白费功夫呀。
7: 这个时候重点是要后期的一定要搞好水肥的管理，促进它的灌浆和固理。
6: 处暑节气过后，暑气消退，秋凉渐起，田间作物也进入了生长最后的冲刺阶段。跟前期忙着促苗追肥不一样，眼下管理的重心就三件事：保住好长势，催保籽粒，提升品质。这个节骨眼上使对劲，产量和收成才能稳当。
7: 像针对玉米的话，后期重点是要防这个锈病啊，像特别是现在我们玉米的面积比较大，锈病它又是属于一个空气传播的一种病害，那么所以说这个要引起重视。有一些品种它的抗性相对差的话，可能就是发病比较重，它对后期的这个产量还是有较大影响的。
6: 防锈病这事儿得赶早不赶晚，地里一发现零星病斑就赶紧用药，像戊唑醇、苯醚甲环唑这类三唑类的杀菌剂，配上灭菌纸交替着打，隔个七八天补一遍。尤其下过雨之后，更要勤下地细查看，把病害掐在刚冒头的时候，别等传开了再着急。
7: 叶面保持好的话，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草要搞好，要增加透光性，要增加光合作用了，就是温差比较大，我们养分积累比较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通过管理，使它会的品质会更提高。
0: 您见过眼看不见还抱着个吉他唱歌的追梦人吗？
5: 这眼睛看不见，这咋学弹吉他？
0: 耶，咱桥中区大洋镇都有一位这样的牛人啊，不光自己会唱歌，还自学了弹吉他。走，咱一块儿听听他的故事语。
8: 那天离开你，留下几个字给你。
6: 古涛是桥城区大洋镇丁固村的村民，他天生眼球偏小，常人眼球长度23毫米，他只有14毫米，从小就戴着高度远视眼镜。2025年，古涛的双眼彻底失明，可音乐一直是他藏在心底多年的爱好。
3: 俺娃能感觉我眼看不见，有点孤独，有点。你给我找个乐趣，俺俩也都爱好这一项，所以就给我买个琴。无论你遇见什么情况，你总能找到一个办法去面对这件事。
6: 刚拿到吉他，古涛就犯了难，看不见谱子，根本无从下手。后来他想到借助 AI 工具来学，靠着语音提问，一点一点摸索弹琴的技巧。
9: 按住说话。
3: 豆包，你给我说一下《海阔天空》呢？副歌和弦走向，用数字举手说。
9: 完整顺序：四五一，四五一，四五一，一厘米，四五。
3: 那一个手指一个手指，我都问他咋弹咋弹。嗯。他都跟我说咋按，然后我搁网上那个再听听这样咋讲这个歌的节奏。嗯。咋扫弦？然后就一段一段的在那试，一段一段在那慢慢试，慢慢试。
6: 普通人学吉他靠眼睛看，古涛只能换个法子，用双手反复触摸琴颈，把每一个手指摆放的位置牢牢记在心里。
3: 反正我摸东西摸习惯了，摸几下我都记住这个手型了，也比别人学的快点，你只要弄得学。
6: 日子一天天过去，古涛越弹越熟练。他不甘心困在家里，就开始拍短视频唱歌，想证明自己失明了照样能活出个样子来。
3: 平时没事唱歌也感觉还展示展示自己，因为虽然我是盲人了，现在也不能废，你该学了也得学，这样认为做不到的事我也能做到。
6: 古涛把弹唱视频发到网上后，不少网友被他打动。目前热度最高的一条短视频浏览量已经突破3万，他乐观向上的状态邻里乡亲全都看在眼里。 村民也一直惦记着他的生活保障，主动帮他落实相关帮扶政策。
10: 住在对面，平时都听见他唱歌，唱得不孬。刷到他短视频，我们还给他点点赞，人非常积极乐观，指导我们学习。
11: 朱涛这个人是虽然残疾，但是他心态很乐观。他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生活，而且还感染了我们身边很多人。目前顾导该享受的政策符合的，我们村里都帮他申请了，也都享受了。接下来他如果有啥需要的话，我们村里还会对他继续帮助，继续帮扶的。
6: 采访的时候，记者留意到古涛这把吉他边角已经磕坏了一块，
3: 我不小心踩着它了，脏了，这就是有声音。
8: 年月把拥有变作三回，
6: 伴着熟悉的旋律，古涛敞开了心扉。一位网友的暖心鼓励，让他心里种下了登上大舞台的心愿。
3: 有个粉丝了吧，他给我发，他肯定唱得非常好，可以上牧村大舞台，继续加油加油。我也想我也有这个目标了，虽然是个梦想，但是慢慢的去实现，赶上大家对我的认可努力，无论唱得好不好，咱去努力了。是
8: 他一生奉献，
0: 走进农家精彩多，下期我们接老佛，再见。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7: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8: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9: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1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0: 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八天。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6: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5: 说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现在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并且对这项惠民利民的政策越来越熟悉。不少原来缴费档次低的村民都想趁着提档补缴的窗口期来提高自己以后的养老水平。不过我们最近了解到，这项补缴利好政策马上就要停止了。桥东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孙琛琛：
7: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阶段性政策窗口即将关闭，还没有领取养老金或者是以往缴费档次偏低的参保人员，请务必抓紧时间办理。窗口期关闭后，将无法再对以往已缴费年度进行提档补差，晚年待遇将会受到直接影响。
5: 提档补缴简单来说，就是以前缴的养老保险选的档次比较低，现在可以把缴费低的年份补差，补成更高的档次，钱全部计入个人养老账户，到60周岁领取养老金时，每月到手的钱就会变多，真正是多缴多得。孙琛琛：
7: 养老金等于基础养老金加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积累越多，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就越高，参保人去世后，个人账户剩余资金还可以依法继承，也不会白白损失。
5: 哪些人可以办理提档补缴呢？条件是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没有领取养老金待遇的人员，以往缴费档次较低，希望提高个人账户积累的参保群众，或者有断缴年份，想要补齐缴费年限的人员。孙琛琛：
7: 最后提醒一下，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的人员是不能办理提档补缴的，提档补缴部分也不享受政府缴费补贴，只有当年正常的缴费才可以享受政府补贴。
5: 线上线下都可以办理提档补缴。2023年之前的提档补缴，请携带本人身份证、社保卡到户籍地社保窗口申请提档补缴业务，由工作人员核算补缴差额后完成缴费。孙琛琛：
7: 线上办理是指2023年之后的提档补缴，由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税务社保缴费”，或者是皖事通搜索“城乡居民粮险缴费”，按照提示完成档次变更与补缴缴费。
6: 处暑一过，天气一下子就凉快下来了，很多农户觉得庄稼快成熟了，是不是就能不用管，等着收粮了？其实这个时候也不能偷懒，因为这个阶段要是不注意，前期再好的长势，后期也容易影响产量，白费功夫。高级农艺师姚道中：
8: 这个时候种粮是要后期的，一定要搞好水肥的管理，促进它的灌浆和固理。
6: 处暑节气过后，暑气消退，秋凉渐起，田间作物也进入了生长最后的冲刺阶段。跟前期忙着促苗追肥不一样，眼下管理的重心就三件事儿：保住好长势，催保籽粒，提升品质，这个节骨眼上使对劲儿，产量和收成才能稳当。姚道中：
8: 像针对玉米的话，后期种粮是要防这个锈病啊，像特别是现在我们玉米的面积比较大，锈病它又是属于一个空气传播的一种病害，那么所以说这个要引起重视。有一些品种它的抗性相对差的话，可能就是发病比较重，它对后期的这个产量还是有较大影响的。
6: 防锈病这事儿得赶早不赶晚，地里一发现零星病斑就赶紧用药，像戊唑醇、苯醚甲环唑这类三唑类的杀菌剂，配上灭菌纸交替着打，隔个七八天补一遍。尤其下过雨之后，更要勤下地细查看，把病害掐在刚冒头的时候，别等传开了再着急。 姚道中。
8: 叶面保持好的话，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草要搞好，要增加透光性，要增加光合作用了，就是温差比较大，我们养分积累比较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通过管理，使它或者品质会更提高。
5: 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这话一点都不假。桥塘区城富镇高堡村就对教育重视得很，最近三年村里给每一名考上大学的孩子发升学红包，三年下来光红包就发了17万块钱，这三年里村里共培养出来85名大学生。一大早村里的助学奖励仪式热闹举行，今年顺利考上大学的准大学生们在乡亲们的见证下依次上台领取专属升学红包，一张张青春朝气的面孔满是求学成才的喜悦，也承载着村庄的希望与未来。准大学生唐好，
9: 今年高考取得了676的好成绩，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大学中继续努力，争取以后继续回报家乡，回报社会，回报国家。
5: 准大学生邓昌顺，
10: 我将会把村里头的这份关心化作动力，在大学里头好好学习。
5: 近年来高堡村大力推进三变改革，盘活土地、闲置校舍等沉睡资源，集体经济逐步壮大。腰包鼓起来后，村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把发展红利转化为民生温度，专门设立大学生助学金，为学子们的逐梦之路添一把柴，加一把力。准大学生邓路泽，
11: 我可以通过这2000块买到很多学习用品以及生活用品，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5: 桥塘区城富镇高堡村村民张敏，
12: 今天能陪孩子来我们高堡村领这个助学金，比挣再多的钱心里都舒服，以后也会这个教育孩子，就是将来一定学业有成，就回报家乡。
5: 在高堡村人看来，这份助学奖励远不止于一笔钱，它是对乡村教育的郑重托举，也是对年轻一代的深情期许。乡村要振兴，教育是根基，帮扶一名学子就是为村庄播下一粒希望的种子。桥塘区城富镇高堡村党委书记张建军，
13: 我们连续三年为85位学生发放了17万元这个奖金，接下来我们高堡村将继续做大集体经济，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位村民，让乡村更有活力，更有温度。
6: 你文明，我点赞。我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正持续开展文明出行、安行有礼、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如果您是一位遵规守法出行的市民，就有可能得到交警送上的一份小礼品。8月25号，交警走上街头，为遵守交通规则的市民送上交警小熊，通过正面引领示范，让更多的人养成文明出行的好习惯。当天上午，在市区养生大道，交警发现一名电动车驾驶人不仅佩戴了安全头盔，而且非常规范。
14: 戴头盔，戴好扣紧，这头盔就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安全保障。因为头盔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万一要是摔着碰着，可以对颅脑有一个保护。
15: 比如说电动车上面还带着有人的话，那个坐车的人你可以让他戴头盔。
16: 戴，谢谢戴，戴
15: 也戴是吧？
16: 也戴。
15: 那特别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对你这种就是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呢，也给予一个这个奖励认可，我们送你一个交警小熊。
16: 好，谢谢谢谢。
15: 希望你回去过之后，你能把这个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规范佩戴头盔的这个习惯，向你身边的人都传递一下，可好？
16: 好。
6: 驾驶员表示，交警的礼物不仅是一种奖励，更是一种肯定。今后将继续坚持文明安全出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身边的人。
16: 以后再会向新买人去小学的去向我向这学习吧，这些安全知识来学习，以防再出头到时候都完了。
6: 在现场，交警还发现一名女同志不仅自己规范佩戴了安全头盔，还为乘电动车的孩子规范佩戴了头盔。
15: 刚才就是看到你和小朋友，然后都很规范的把这个头盔给戴好了。
17: 因为骑电动车的话，怎么说呢，有风险，所以这样的话很好，很安全的会保护着小朋友和我。
15: 这个思想意识非常的正确，然后也确实是能保护到自己。
6: 交警对这名电动车驾驶人的做法点赞，向驾驶员赠送了一只交警小熊玩偶，鼓励他安全出行，文明驾驶。
15: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对你们这种行为规范的遵守交通规则，然后规范佩戴头盔的行为呢，送你们一个交警小熊。来，小朋友，
18: 谢谢，
15: 喜欢吗？
18: 喜欢。
6: 教你介绍，头部是人体最脆弱也是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发生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缓冲减震的保护作用，减轻事故对人体的伤害。
14: 你们确实做到了七层都佩戴，而且佩戴也扣紧，做得非常标准，非常好。
6: 交警表示，他们会不定时在路面上寻找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市民，请大家时刻牢记交规，文明出行，说不定下一个幸运儿就是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铁中队中队长沈小磊。
14: 今天我们在我们辖区开展安行有礼活动，希望我们这项活动能够营造一个出行安全的良好氛围。
1: 健康小贴士，
5: 夏末秋初季节，很多人容易浑身乏力，肚子发凉，脾胃虚弱。中医介绍，这多是体内寒湿重，阳气不足导致。不用名贵药材，厨房里的常见食材就能在家安全祛湿散寒。夏秋换季易寒湿入体，损伤脾胃。中医依托肚脐、神阙穴的特殊吸收优势，搭配温性食材热敷，可温和补阳、驱散寒湿，是简单有效的居家养生方式。亳州市中医院康复科康复治疗师刘恒。
19: 咱们民间流传的有使用食盐、花椒、生姜热敷于肚脐的方子，这是一个非常实用安全的居家古法养生方法。肚脐对应的是神阙穴，是人体至关重要的养生穴位，连通着五脏六腑，皮肤薄，吸收渗透效果好，也是调节全身阳气的核心穴位。通过使用食盐、花椒、生姜三味食材，它们都是温性的，搭配在一起能够起到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将其炒热后外敷，能够借助其热力渗透于肌理，温补脾肾阳气，从根源上驱散体内的堆积的寒湿。
5: 仅用三味家常食材就能轻松完成居家康养，这种外治调理方法温和安全，操作便捷，适合普通市民日常保健。刘恒。
19: 准备好250克的普通食盐，10克的花椒，10片生姜，一定要用无水无油的干净锅，小火干炒5分钟，炒至温热之后装入纯棉布袋中，敷在肚脐及其周围的位置，建议每天热敷半个小时，坚持7天为一个基础的调理周期。热力搭配食材的温性药效，能够持续温通腹部的经络，改善腹部的循环，有效改善脾胃虚寒、腹部怕冷、体内湿气重等问题。
6: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丁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亲，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2: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起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 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郭阳22到32度，蒙城22到31度，利辛21到31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蒙城县小建镇灵山村把整个村子精细划分成11个网格，让村干部党员下沉一线当网格员，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
1: 健康小贴士为您解答酸痛原理和科学增肌方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七，北宋政治家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现在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群众评价说：“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无德有才是毒品。很多领导干部犯错误，最后在忏悔书中都说对党章和党规党纪不了解不熟悉，出了事重新学习后幡然醒悟，惊出一身汗。如果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好了，掌握了，又自觉遵守了，防患于未然，就可以防止一些干部今天是好干部，明天是阶下囚的现象。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2015年12月11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八，党性教育要注重发挥先进典型作用，多讲讲革命烈士和英雄人物的崇高风范，多讲讲焦裕禄、杨善洲、谷文昌等各条战线优秀干部的模范事迹，多请一些先进模范人物来现身说法，党员干部可以请，普通群众中的先进模范也可以请。我说过，要把革命烈士那些感人至深的文章、诗文、家书编辑成册，用于干部教育，让各级干部常常看、常常思、常常反求己身，党校可以先做起来。同时要加强警示教育，把一些反面典型跌入违纪违法泥坑的教训给大家说说透，让大家引为敬戒，自觉自律。2015年12月11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九，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 是党性。党性不可能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增强，也不可能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增强，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今天，全党同志一定要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同党同心同德，牢固树立和自觉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竭尽全力完成党交给的职责和任务。2016年11月29日，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4: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基层治理好不好，关键看服务到不到位。最近这些年，蒙城县小建镇灵山村踏踏实实做好村级网格工作，把整个村子精细划分成11个网格，让村干部党员下沉一线当网格员，大家天天走村入户，扎根田间地头，帮老百姓宣传政策，调解邻里矛盾，排查安全隐患，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让村里的治理更精细，服务全覆盖，稳稳筑牢了乡村基层治理的民生底线。
2: 这个路修好了，我几个来到这个村庄，这个来看看我大家对这个修的路可有啥意见？
6: 哎呀，很满意。
1: 眼下，小建镇灵山村的村干部们正在村里走访，专门回访村民，了解大家对道路修缮工作的满意度。其实早在今年年初，村里的网格员日常入户走访的时候，就收到了不少村民的反馈，大家都希望能把潘留渝中心路好好修整一下。灵山村群众潘洪全：
7: 这个路积水，到处积都水，给这个文盘留渝群众带来这个出行困难不方便。
1: 灵山村村委会副主任刘楠楠：
8: 网格员排查熟悉这个群众的意见呢，然后就多处积水，还有坍塌的路面。
1: 网格员把村民反映的道路积水、路面破损、坍塌等所有问题全部详细汇总上报给了村委会，村里了解情况后立马积极向上级部门对接，争取项目支持，对这条破损道路进行全面升级改造，不仅拓宽路面，还完善配套设施。刘楠楠：
8: 全长总共是2000米，然后从东头到西头，包括它的下水道啊，这一系列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全部都给新建的。
1: 现如今，道路拓宽改造的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工作人员正在抓紧完善涵管等配套设施。平整宽敞的新路彻底解决了以往出行难的问题，村民们个个拍手叫好。灵山村村民陈雨晴：
9: 以前路3米5的路，然后就是开车特别不方便，因为路窄，然后会车破车不好破，然后现在这个路修到6米了，然后现在相对来说会车跟破车这一块，然后它就相对来说有很大的空间，然后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安全嘛，减少一些安全隐患。
1: 灵山村村民于林甫：
10: 也修了下水道，路面又宽了，过车了，人那啥的了也能破开了，社员都很高兴，都说惠民镇的好。
1: 据了解，灵山村全村一共有5560口人，党员124名。为了把基层治理做细做实，村里创新治理方式，把全村划分为11个网格，全部由党员干部担任网格员，一对一、点对点负责网格内的各项工作。不管是政策宣讲、邻里矛盾调解，还是安全隐患排查、便民服务，网格员全都一力包揽，用心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灵山村党委副书记于成才：
11: 我们天天扎在网格里，天天往农户家跑，干的都是身边的实在事，是邻里之间有这几地纠纷的、土地纠纷的，第一时间上门劝和，把问题摁在网格里，化解在村里。
1: 除了调解矛盾、排查问题，网格员还是村里的政策宣传员、便民服务员。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群众多，很多惠民政策大家不了解、不会办，网格员就主动上门，耐心讲解、贴心代办，最大限度方便村民。 灵山村乡村振兴专干付芳芳。
12: 我们就是挨家挨户的，就是下户唠政策，然后就是讲医保咋交的，然后低保咋申请的，然后养老保险有啥，都讲的明明白白的。村里边老人多，残疾人行动不便的，我们就上门帮填资料、跑手续，能代办的绝不让乡亲多跑腿。
1: 实打实的网格服务有效化解了村里的各类矛盾问题。今年以来，灵山村一共排查梳理出68条邻里土地的各类矛盾纠纷，目前已经成功化解65条，矛盾化解率大幅提升，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邻里关系也越来越和睦。灵山村党委副书记邓世民：
2: 小事建设性，网格暖民心，我们继续把网格做细，把服务做实，网格员要天天入户，用心用情办实事，当乡亲们的贴心人，用一件件小事架起党群连心桥，让大家过上越来越舒心的日子。
13: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二房东转租需要房东同意吗？
15: 这里是大军说法。

0: 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1: 下面请听防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2: 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3: 我是鱼骨头，
4: 我是苹果皮，
5: 我是大棒骨，
6: 我们是厨余垃圾。
7: 哎，大棒骨，你没法粉碎分解，你不是厨余垃圾，快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
8: 知道了。
9: 我是尿不湿，
10: 我是旧衣服，
11: 我们是其他垃圾。
12: 旧衣服我看你还干干净净的，
13: 可以循环利用，
14: 是可回收物哦。
15: 明白了。
16: 我是瓷砖，
17: 我们是可回收物。
18: 瓷砖哥，你们可不好回收利用，
19: 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吧。
20: 好嘞。
21: 有些垃圾很特殊，分清类别才环保，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22: 健康小贴士，
23: 不少健身朋友都想练出结实肌肉，可练着练着就犯迷糊，运动后浑身酸痛，到底是该歇着等不疼再练，还是趁热打铁接着练？下面咱们就让专业教练来说说肌肉酸痛和科学增肌方面的问题。不少刚入门的朋友觉得越酸越痛效果越好，肌肉酸胀还硬撑。其实运动后酸痛分两种情况，盲目硬练，肌肉不但长不出来，还容易越练越伤。国职高级健身教练高满意，
24: 咱们锻炼后身体会产生乳酸，就会造成肌肉酸胀。如果说练后第二天第三天还是浑身酸痛的话，那属于肌纤维破损引发的延迟性酸痛。因为肌肉的生长主要是通过大重量去破坏咱们的肌纤维，然后再去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和营养去修复这个肌肉，从而达到肌肉增大增强的一个效果。
23: 练后第二天的酸痛是肌纤维被撕开，正等着修复长肉，这时候肌肉最脆弱，再折腾就是毁肌，不是增肌。科学训练节奏比蛮力重要。高满意，
24: 练肌肉要循序渐进，循环锻炼。比如说今天练背，明天可以练肩或者练手臂，给每一块肌肉一个休息的时间。因为正常大肌肉修复的话是需要72小时，然后小肌肉是需要48小时。因为这个肌纤维已经破损过之后，如果说你再度对它造成一个二次破坏的话，可能对身体造成一个过度劳损，对身体是不好的。
23: 增肌不是靠天天死磕，天天练看似勤练，不给肌肉恢复时间，只会把自己练伤。除了训练安排，生活习惯也直接决定肌肉能不能长。高满意，
24: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定要尽量少喝酒，少熬夜，然后多吃一些含高蛋白的一些食物，就不要吃太多垃圾食品，给肌肉一个充足的休息时间。如果过度摄入这个酒精，会抑制这个肌肉72小时修复，就等于就肌肉不生长。还有就是生活中压力不要过大的话，皮脂醇会升高，可能脂肪反而会长，还没有达到增肌的一个效果。
23: 给健身爱好者提个醒，科学运动讲究练修结合，不是越狠效果越好，让肌肉有时间修复生长，才能高效塑形增肌。
1: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 今年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请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及时到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进行登记。
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一风一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5: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8: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5: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8: 什么不单纯？
5: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8: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5: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8: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5: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8: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5: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8: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5: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8: 你来我往成累赘，
5: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1: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守卫。
2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爸爸的餐馆。
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5: 老板结账
20: 来嘞。
15: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9: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2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人民医院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医疗技术、就医服务、医保报销、药品供应、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北漂》。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我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3: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4: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5: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2: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6: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2: 一粒粒文明种子
4: 穿越沧海桑田，
2: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我们不忘本来，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7: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8: 夙夜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9: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8: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1000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10: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11: 谢谢阿姨，再见。
10: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古往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药博会10项延展活动之一的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将于9月7号至9号在静安文化广场芍花里北关老街10光里举行。届时呢，将会为市民打造一场沉浸式接地气的中医药惠民盛宴，让广大市民朋友在家门口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药博会临近，八方宾客将会汇聚亳州，住宿卫生安全不容忽视。桥城区卫健委提前行动，对辖区的酒店宾馆开展公共场所卫生检查，排查各类卫生隐患，全力为药博会保驾护航。检查过程当中坚持监管和服务并举，执法人员现场向酒店管理人员科普公共场所卫生相关规范，指导企业完善企业制度，补齐消毒台账短板，把公共卫生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保障入住人员身体健康。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亳州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亳州市公安局联合下发关于整治网络医闹、索赔、恶意索赔等不正当行为的通告，决定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网络医闹、恶意索赔等不正当行为，切实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秩序，保障医护人员及广大患者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和和谐互信的医患关系。举报电话是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5625006、5625006，亳州市公安局5520110、5520110。 记者从谯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服务中心了解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阶段性政策窗口期即将关闭，还未领取养老金，以往缴费档次偏低的参保人员请务必抓紧时间办理。空窗期关闭之后呢，将无法再对以往已缴年度进行提档补差。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八八二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省应急管理厅印发《安徽省省级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办法》试行。办法要求，锻造过硬作风，在管理上保持原有体制不变，主管部门单位根据职责负责队伍的日常建设管理。指挥上，省应急管理厅负责统一指挥调度省级队伍参与灾害事故救援，省级队伍同时接受驻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及本行业主管部门单位的指挥调度。这一设计既尊重了现有的管理体系，又强化了应急状态下的统一高效指挥。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中储粮在安徽省内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执行预案。今年生产的国标三等小麦最低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119元，相邻等级差价为每50公斤2元。今年一到七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耐性、永久性等问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 T T 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1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2: 秉承九运古法，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4: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3: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4: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农业农村局。那如果您遇到有关我市的惠农强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申请审批、农资产品质量、农机购置补贴的相关政策、农机驾驶证办理，以及您在农田管理、畜牧养殖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潘秀峰，欢迎潘调研员。
1: 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您。接着介绍到的是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吴雪，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王肖弟，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怀涛，市农业综合开发中心综合科科长王元凯，市畜牧发展中心综合科科长素同宇，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经济管理站站长芮海涛，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惠农强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机购置补贴的相关政策、农机驾驶证的办理，以及您在农田管理、畜牧养殖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进行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那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关注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和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进行留言了哈，但是前几位网友留言的问题啊，不在今天咱们市农业农村局管理范围内，像购房补贴还没下来啊，光明大桥什么时候开工，还有城里户口怎么分户，您可以这样，在8:20之后拨打550-1234啊，到时候呢，我们帮您向主管单位来进行转办。好，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啊！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来关注一位罗先生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的问题。罗先生说自己和父母兄弟七口人住在一起，想申请自己回填的土地上建房，但是申请两年了，一直没有批下来，请问什么原因？罗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有。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们给我联系了，然后也到那边去了。
4: 嗯。
5: 然后他们说这边跟你资料，因为之前就学过了嘛，他说我们把你的资料再重新审核一遍，这就给你交上去。
4: 嗯。
5: 他当时讲的是，就是说快了一个月，就是慢了40天就能给你办下来。
4: 嗯。
5: 前段时间，然后我打电话询问他们，他们讲暂时，他说还不确定，就是说正在弄资料。也没说具体什么时间能下来，也没说办到哪个地步了，就说你再等等，他们就一直在这样讲。
4: 我这边桥城区农业农村局有回复。
5: 他们怎么讲的？
4: 他们说经过与镇村核实，就是您申请的建房地点是属于林地，需要国土部门走农转用报批手续。 目前报批还没有下到镇里，希望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5: 但是之前他说已经转过来过了，他上次端午节的时候他到我那边去，他说已经给你变更好了，他说就是往这个桥庄去申请就可以了，他当时是这样讲的。
4: 您说这个农转用已经申请好了？
5: 对，他当时去的时候他说我们一直在给你办，他说我们都已经申请好了，他拿手机让我看了，他说这个图也给你设好了，都已经办好了。
4: 现在卡到哪儿了，这个您知道吗？
5: 我问他，他不讲。我说到底是卡到哪个位置，是我这边资料不全什么？他说跟你说的你又不懂，他说你就等着就好了。他说你看到没，他说这个林地我们都已经给你变更过来了，他说就差这个桥城区这边了。他说你一直在这边催，我说两年多了嘛，我也确实家里没地方住。然后前段时间给他打电话，他又讲你要等，也没说具体什么原因。我问他，我说到底什么原因，他说跟你说的你又不懂，你就等着就行了。
4: 行，那这样罗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农业农村局再反馈，好吧？
5: 好好好，麻烦了。
4: 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跟您说了你也不懂，就等着就行啊。如果不说的话，可能咱们这个市民朋友可能会更不懂。具体是卡在哪儿了呢？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直接有请市农业农村局潘雪峰潘局长。
1: 好，这个关键是啥？他将给你审批好了，还是将我们镇村两级给你审批好了？是不是他报到去自规局给你审批了？关键是这个事儿。如果自规局审批以后，林地变为村集体建设用地了，这一个下一步建房就可以奋力解决。如果将乡镇村给你把手续办了，还没有对桥城区自然规划局去报，这那还要等一段距离。这个事情我们会后等到上线后啊，和桥城区自规局联系，看看你这个是桥城区自规局是批过了还是没批。如果批过了，你建房就很快就可以落实。
0: 罗先生在回复当中说，有工作人员已经在手机上让他看了这个农转用的手续，已经审批下来了。审批过之后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就是申请宅基地。
1: 这个如果这个变为村集体建设用地了，你这个具备申请条件，你就是个人协助申请，然后呢由这个村民族进行公示，然后村进行审查，镇进行审批，大约在35天左右可以办得下来。
0: 行。这位罗先生啊，罗先生说他是在端午节前后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这个审批的这个农转用的结果了，到现在这个申请建房的手续还没有批下来。这样我们也请潘局长下线之后再安排工作人员跟罗先生再取得联系，然后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到时候看这问题到底是卡在哪儿了哈。
1: 好的。
0: 行。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关注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也有网友在我们抖音号和视频号下方来进行留言咨询问题啊。这位网友说，土地确权证什么时间发放？您具体说是哪里的土地确权证？他这个应该是按照时间顺序的啊。另外一位网友说，土地承包确权只有网签，什么时候有纸质证书？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王小弟王科长。
6: 这位听众你好，我们目前呢是农业农村部门呢是负责这个研包合同的网签，目前99%以上的合同网签都已经完成。农业农村部门和自规部门呢也在一直在进行着这个不动产衔接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移送和整合。据了解，自规部门今年以来是每个县区选取了6个试点村来进行这个发证的一个试点。截至到2026年上半年，将近有3000户已经发放了这个确权证书。如果是这个6个试点全部发放的话，可能后续的话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推开。
0: 之前也采访过王科长，这个如果说您的这个土地的亩数和人数没有变化的话，可能是在您原来的这个土地证上直接
6: 对，直接进行一个延续，然后把这个承包的期限进行一个更改，直接加盖不动产的。

0: 登记章就可以了。嗯，
1: 行，这个就不再办发新证了，
0: 发的证。嗯，
1: 行，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其他疑问，或者说其他的网友有相似的问题，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客户人。
1: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反映上一次我反映的我闺女干我不行的干房子那事儿。我上次给农业农业局领导反映的，我是王新农业的，叫顾景镇，王新农业的干房子那个事儿。我说的，等咱下一站过以后，我给你详细说一次，来干真些。一直到现在，中间农业局连一个过联系都没有。俺的厂，俺的房子在那个查子一直查出来，第一波干好了，第二波那查子都在搁着嘞，没有一个问事的。你既然给老百姓办事了，你可得打个电话问问，或者吃黑饭是不办？农业农村局领导就是听能，一直到现在一个电话没有打的，除了张一大队的一个村在俺们门口打一回，没有一声来的。你问问农业农村局领导咋回事？都这样的。
1: 行，谁来回复一下？
2: 是管是不管？他得有个电话。
1: 是在哪儿？是在古井镇是吧？
2: 古井镇，我跟你说，农村
1: 啊，桥城区古井镇。
2: 啊，对。
1: 哎，谁来回复一下？啊，继续有请瑞站长。
3: 啊，你好。我看你反映这个事儿，原来我们也通过镇里边也了解了，你知道，现在了解你，我们，哎呀，我听说可是你建了80个平方，现在停了，可是这意思吧？
2: 他是过了不会批，给批80，给批80，你来第一个地方呢，得160平方的铺，给人随住人家知道的，第一方那就盖了160平方盖好了，行，
3: 我
2: 给
3: 你讲
2: 一下，
3: 你这样的，我给你讲一下，咱现在咱的农村这一地呢有几个规定，第一个是必须符合本地的经济成员，第二个是必须符合有污染，第三个这一地的占地面积在农村是不能超过220。
2: 现在我是得到100多呀。没看过，我跟你说，我的非常合法的，100%的合法，我都不说，我都能领钱给我连一子说一声，没有一个问人让我查到那查到来，或者是合法是不合法，或者管是不管，不管是哪个，有哪个不管的，你说一声说，我就现在还查到一直等等的，我包工头一直等等的行为我了。
3: 你这样吧，等下下过以后，我们说实话哈，我们跟镇里也联系了，可能我感觉当时我们举办人跟你联系，不知道跟你联系没有。但
2: 是光你行政村的村干部给我联系是，人家没有影，没有一个跟我联系的，都恁农业农村局的也不给我联系。我跟恁说，我这我联系了，我这是我是啥情况？恁那没有，恁这单位没有一个跟我联系的，说实话，真的。
3: 你这样吧，等下下过以后。
2: 啊，
3: 我们会跟你联系，然后就问那个顾景镇具体的你什么情况，然后再跟你交流，行不行？
2: 啊，管。
3: 啊，
2: 您这条我联系都好知道情况嘞。那你要一不行的呢，我大队的他要去交代他都会，我会打这个电话吗？真的。哎呦，那他说的是啥？他的口音说的是，要人我要退钱物，不行的。他跟我说怎么这？
1: 行。
2: 我哪有这么问题啊？你说。
1: 嗯。那这样，这个问题可能就出在像瑞站长，他可能安排到这个乡镇来给您联系，乡镇也给您联系了，但是呢，这个后续的结果没有传到这个瑞站长这儿，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这儿。
2: 没有人给我回复了，也没人给我打电话了，我是管干是不管干，我能查到那查子来。
1: 瑞站长，
2: 是吧？
1: 下线之后，您亲自调查，亲自跟这位先生来进行联系。
3: 好，下线过以后我给您联系，
1: 好吗？
3: 好，请您放心啊。好，
1: 行，好，啊，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您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4: 刘老好，那个我咨询点土地的问题。
1: 嗯，您说。
4: 就是之前不是家里边那个父母照顾了两个老人嘛？
1: 嗯。
4: 第一不属于五保户，就是生老病死都是俺家里边自己照顾的，自己弄的这些事。
1: 嗯。
4: 就是那个2014到2024那个土，那之前给村里边就是那个干部都协商好的，老人没死之前都说好的，就是说他不享受五保，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俺来，由那个生老病死都由俺来抚养。
1: 嗯。
4: 但是就是那时间那个土，这两个老人呢，就是俺巴里他那个。大爷跟大娘，
1: 嗯，
4: 就是他这个两个老人死过后，这个土地2014到2024确权到俺身，确权到俺爸身上一份，确权到我身上一份，我是户主，那边是俺爸是户主，
1: 嗯、
4: 但这新的一轮土地确权，为啥不敢确权呢？
1: 网签过了吗？
4: 网签过了，但是网签上能查到
1: 啊，网签就
4: 没
1: 有，
4: 没有他的土地，哎，没有他的确权的。
1: 好，是在具体哪个县区？
4: 具体。 就是咱播种这边的。

0: 就看这个
1: 行啊
0: 啊，
1: 我们
0: 你说妈妈拿个领导给解释一下的，就是说给处一个就是正规的那种，就是说如果说确实不能确权、嗯、就是不给确权
1: 解释一下。好的，谁来回复一下、王小弟，王科长。
2: 嗯，根据我们的二轮延报的政策，嗯，消亡户去世过以后，这个的话他们的消亡户所的承包地是由村集体来进行收回的。刚才我们这个来电人他说的他大爷大娘、
1: 嗯、
2: 应该是他这个大爷大娘，他户内只有他大爷大娘这两个人。他大爷大娘去世过以后，理论上原则上是用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是用由村集体来进行收回。如果是他生前有那个赡养人的话，可以根据与村里面进行一个协议嘛，耕种一到五年后也是要由村来进行收回的。
0: 是领导你好，我打断一下话哈、
2: 嗯，
0: 就是那时候就是给村里边说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两个老人去世过后了啊，这些土地假如说俺现在种的，他明天去动地，就是明天去动了这个地以后啊，俺就无偿的拿出来，不管那个发丧了还是他生病花了多少钱，都不再补偿了。就是如果说不动地的情况下还继续种的，是这样讲的。但是写的有人土地确权2014到2024的这个确权没上，已经给俺确权过了，他现在这个土地他又没给俺确权，他为啥说为啥又管确权又不管确权，就俺不理解了呀。要不管确权2014到2024都不能确权呀。
2: 当时2014、2024给你们确权的时候、有没有严格的履行给你们签承包合同啊、公示啊这种那个程序？
0: 但是我跟你这样讲吧，就是绝对是严格的履行了。为啥有一个严格履行？俺没送礼，俺也没请别人吃饭，就是俺原来的村干部直接就给俺、就给俺确权了，都给俺确权上了。但是新的一轮确权他就不给俺确权了，你说解释的不合理啊。那个再好的那个证据也没有那个2014到2024的那个土地确权本上的证据最好了呀。
1: 嗯，之前的确权证上是有这块地的，对吧？
0: 对，有这两块地都有，为啥这写的那种确权就没有了？
1: 嗯，这位先生，
0: 因为这谁也不理解啊。
1: 行，那这样，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下线之后我们请王科长单独跟您进行联系。查阅相关的这个材料，包括您刚才说的2014年到2016年这个都有这个
0: 2014到2024的那个土地确权本上还有。
1: 行，到时候让王科长查询过之后来给您一个具体解释，好吧？
0: 行，好好好、
1: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就接听不了您的电话了。还有网友留言反映的问题，还有一位网友就是应该是我们的老听众哈，他说线上记录线下解决很难理解吗？如果一直在线上耽误时间，其他人还提诉求吗？对，这应该是我们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这个老听众啊。行，观众的时间，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拍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人民医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0: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9: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1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6: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17: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8: 慢慢来，一切都来得及。很多时候我们都太着急了，急着想要结果，急着想要答案，急着想要变成更好的人，却忽略了成长本身需要时间。花开有期，潮起有时，人生也有它的节奏。你不必和别人比速度，不必追赶不属于自己的脚步，认真做好眼前的事儿，珍惜当下的每一天，安静沉淀，默默努力。那些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见的人，都会一点点塑造你。不必焦虑，不必慌张，慢慢来，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1: Hello，
2: 哎，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2: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2: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2: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走楼梯了。
2: 好，一会儿见哦。
1: 拜拜。
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族，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苗苗啊，奶奶看你抱着两个手机打游戏，可真够忙的。
1: 奶奶，不是两个手机，有一个是充电宝。
2: 充电宝不能长时间用啊。前几天我看新闻上说，有个小伙子就是一边用充电宝给手机充电，一边看视频。后来呢，充电宝太烫，他爆炸了他。
0: 哎呦，那真是太危险了。苗苗，以后咱可不能用充电宝了。奶奶先给你没收了。
1: 奶奶，那个是个别情况，我一般不会玩太长时间的。再说我这个是大品牌，正规旗舰店买的，绝对安全。
0: 充电宝外边应急用一下就可以了，这家里又不是没有插座。
3: 苗苗啊，奶奶说的有道理，这充电宝使用太频繁的话会减短使用寿命，还会加大发生危险的几率，以后你在家呀最好别用充电宝了。
1: 好好好，我先放包里收起来总行了吧。
3: 哎，苗苗，就你刚刚这么一扔，这充电宝很容易因为震荡短路的，你等你一充电特别容易爆炸。而且你记得啊，要把这充电宝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
1: 知道了。
2: 苗苗啊，上回爷爷出去玩的时候啊，看见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把装了充电宝准备托运的行李箱给拦下来了，耽误不少时间呢。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注意点啊。
1: 我记住了，爷爷。哎，别看您不用充电宝，知道的还真不少呢。
2: 哎呀，虽说这老来多健忘，但安全意识不能忘嘛。
1: 放学啦，小明，咱们一起回家吧。
4: 好啊。小慧，你家真近，过条马路就到了。
1: 是啊。哎，有短信，我看看啊。
4: 过马路时别看手机，万一有车过来你都注意不到，很容易出事儿的。
1: 好吧。哎，绿灯亮了，走吧。
4: 这个绿灯时间好短啊，快，咱们跑两步。
1: 哎，别跑，过马路不能跑，咱们啊得留意左右两边的车，过不去咱们就在中间的安全岛等下一个绿灯呗。
4: 行，听你的。哎，那不是我姐吗？姐姐。
1: 哎，小明慢点。
5: 小明，小慧，放学啦。
1: 嗯，姐姐好。
5: 小明，你刚刚那样跑着过马路很危险的。
4: 嘿嘿，我这不是看见你了吗？
5: 好多小孩就是看见认识的人，一兴奋直接跑过马路，然后就出事了。以后可不能这样啊。
1: 知道了。
6: 通过马路切勿猛跑，收好手机，注意车辆。
7: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八天。
8: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9: 慢慢来，一切都来得及。很多时候我们都太着急了，急着想要结果，急着想要答案，急着想要变成更好的人，却忽略了成长本身需要时间。花开有期，潮起有时，人生也有它的节奏。你不必和别人比速度，不必追赶不属于自己的脚步，认真做好眼前的事儿，珍惜当下的每一天，安静沉淀，默默努力。那些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见的人，都会一点点塑造你。不必焦虑，不必慌张，慢慢来，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呢来关注关于涉及到市住建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喂，你好。
4: 哎，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4: 就是俺该这个曹村木旁边的居民，俺该这个居住，然后最近大概有2-3个月这时间，这个曹村木他现在这个景区一直在维修，也没有人去参观旅游。但他里边装了一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它有声音，只要有小鸟啦、猫啦啥的从那过，他管照住它，然后它都响，它都驱离。然后呢，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它非常影响俺休息。
3: 好，行，行，您这个情况下线之后，我们来帮忙反映一下。
4: 对，俺反正也打过家电话了，没有用，俺希望看看能这个东西，看可能叫它稍响一点。
3: 声音调控一下，声音的音量调整一些，是不是？
4: 就是这频率啦、音量啦，都能看，可能减少一点，但是太打扰人。
3: 对，您说您之前反映过，是向社区反映了，还是哪个部门反映的？
4: 我有好像是我家里人是打了1-2-3-5吧，好像没有用。
3: 他们应该给回复了吧？
4: 那我这我不太清楚了。然后现在我就希望咱节目看可能协调一下。
3: 好，我们先帮您反映一下，看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是否可以把音量调整一下。
4: 好，行，谢谢啊。
3: 好，再见啊。
4: 好，再见。
3: 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5: 我那个利平县张村镇，然后那个大班保交费到现在都没有退。
3: 你们那边的话，你们班级都退了吗？还是就你自己没退？
5: 没有，我们都没退，好像是一个镇上的都没退。
3: 他一般情况下这个退费的话，他是应该是按照就是统一的一个时间。
5: 确实统一啊，但是亳州市还有利津县的都退了。
3: 就你们乡镇上的目前还没退是吧？
5: 对，这都开学了，已经好几个月了。
3: 好，我们帮您问一下，你们那边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一般情况下，这个符合条件的，他要是退的话，都是统一的。估计你这个情况应该，要不然就整体的一个情况，不然的话，有可能就要退都退，要不退的话，可能是哪一位就是信息不全呀，或者是不符合条件。但是他也会讲，你要不符合条件，他就是申请的时候他就会知晓这个情况。那行，我们帮您问一下，您那个镇上的这个费用的话，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账？好吧。
5: 好麻烦你，因为我们条件都符合的，我们也已经统计很长时间了。
3: 好，那行，我们帮您来问问，行吧。
5: 好的，好，谢谢。
3: 好，再见啊。 我们再来关注赵先生，他说呢，去年跟着包工头在中联书院干的钢筋工，至今还拖欠他们8000元。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住建局，经过和总包单位联系，他表示正在走支付的流程，预计9月底之前可以支付。啊，如果说再有问题再反映啊。有一位侯先生说呢，自己给亲戚在31中申请公租房，想问一下是否可以调剂。来关注一下，他是在25年7月份申请的高新区的这公租房，这个选房的时候呢，他有意向的房源呢是没有空余房源了，等待有空余房源的时候呢，可以再进行申请。
6: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群众想了解一下，这个是不是说的农村地区的人群有一个这个疫苗可以免费接种的情况啊？目前是这样的哈，在农村地区的中小学生和65周岁的老年人群啊，可以到乡镇或者是这个村卫生室或者是乡镇卫生院来进行统计一下是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啊。如果说这个符合条件的群众的话可以先到那边进行一个统计。

0: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哎，你好。
1: 好，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 我是管一下移民的。
0: 嗯，您是要反映什么问题呢？
1: 就是移民的承包完的地。
0: 嗯。
1: 没订合同，是每年十月底付完。
0: 嗯。
1: 这到现在没付。去年十月底到现在马上一年了，就没付。
0: 是。你们镇里面，承包的您的地是吧？
1: 啊，镇里面地。
0: 哦，应该不止您一个吧？您村里面还有其他的村民吗？
1: 啊，对，这肯定有。
0: 有啊，有。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像镇里面，承包您的这个地的话，是镇里面是其他的企业通过镇里面然后承包的，还是就直接镇里面承包的？
1: 就是镇政府承包的。
0: 哦，去问过吗？
1: 去问过。
0: 啊，怎么说呀？
1: 没钱。
0: 啊，那有没有说什么时候给呢？
1: 没有说。
0: 好，那
1: 我有反映过一次了，现在咱不行。
0: 反映过一次了是吧？
1: 像您的，像您的后门店的反映过一次，是一个姓房给我回的电话。就等等的意义我早就不行了。
0: 好，那行，那我们再帮您来反映一下，催促一下，看看这个承诺的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为什么还没有这个发放，然后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发放，好吧？
1: 好，谢谢啊。
0: 哎，好嘞。好，
1: 这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你保了地你不给钱农民吃啊。
0: 应该来讲的话，就是签订的有合同，然后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应该要及时足额的把钱啊，然后支付给农户，对不对？您另外反映之后，你看你一次说一个月的时间，然后现在基本上都是快一年的时间了，是吧？去年是二
1: 每一年的这一日是付款日。
0: 这是去年的十月一日的钱没给，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十个月的时间了，是吧？
1: 这马上都过一年了。
0: 对，行。
1: 这钱的十月一日又不到了又。
0: 对，我们帮您来问一问。
1: 好，麻烦你，麻烦你啊。
0: 好的，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市民咨询说，请问在哪里可以拉取水费的清单？来关注一下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线下可以到市区和平路客服中心啊，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和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办理。那线上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打开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选择我的用水清单，点击打印清单下载就可以了。有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二次加压费是从几楼开始收取的？来关注一下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二次加压设施是由建设单位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使用，具体从几楼开始的话，建设单位会根据周边的市政供水压力来设计，每个小区不一样，有的小区呢三楼就开始加压了，有的小区呢可能到五楼才开始。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微信网友缘分说，在柴湖路与仙翁路交叉口两边的小区，东边是幸福里小区，西边是新时代小区，新时代小区南门路边的停车位还在。您是说这个停车位的湿化呢，还是说车辆的停放问题啊？

有一位刘瑞山留言说，第二外环新村后面的路口的路灯坏了，也没有监控，经常有农作物这个被盗。第二外环新村后往路口路灯是吧？那行，您要是想要跟栏目组来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5501234，我们来帮您进行转办。您这个信息是准确的吧？是，准确的话，我们就帮您看一看啊，帮您转办一下。缘分就说幸福里小区南门口边的停车位为什么清除了？好，我们来帮您来问一问啊，是说路面的吗？就是我们看，道路上的停车位它的湿化都是有的，是路面的，应该路边的啊，我们帮您来问一问。

有一位赵强乡的群众就说，想要给老母亲申请低保，需要哪些条件？来关注一下乔山区民政局给出的回复哈。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家庭财产和家庭支出是确认低保对象的四个基本条件。持有乔山区常住户口的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乔山区低保标准，且家庭财产的状况符合有关规定的，通过审核确认程序可以获得低保。需要的材料呢是户口本、身份证、原件、保留复印件啊、原件是查验，然后低保申请书啊、还有授权书。他的授权人员包括家庭成员的法定义务的赡养和抚养义务人，就包括这个子女和子女的配偶都包括哈，以及这个经济状况的信息表。核对之后的话呢，是由村里面递交到镇里面啊、然后进行按照程序申请。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网友缘分就说，新时代小区南门路边的停车位还在就是南门口路边的车停车位还幸福里小区南门的却消除了然后这个新时代小区南门的停车位还在是吧。好，行，我们帮您来问一问。是这样的，是您是留言，然后我们转办给这个可能应该是城市管理局，然后他们会给我们回复。回复之后的话呢，就是您要是想让我们联系您，我们就是您可以就是留下联系方式，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我们接收到回复内容会回访您。如果说您不想留言的话，就是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吧。好，来关注一下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哎，我这个就是那个宅基地的问题，不动产嘞。
0: 好，是老家宅基地是吧？
1: 对，我在那个亳州市古阳县，然后高公镇苗圈有一处那个宅基地。有原来那个村里边那个村干部不作为没通知我，然后现在我需要办理那个证。然后派出所卡的我签不回去，我现在给我弄了裸了那个高公镇政府那个什么集体户。
0: 集体户啊，是不是？您是不符？您是不符合？
1: 我全都符合。因为我当兵的时候当兵的时候，然后签回家了，后来结婚，然后签了我老婆那里，然后后来现在离婚了，又签回来。你所以说，现在就是他们村里边。我去村里边问了，村里边然后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手续，去镇里边催给我说那个厂已经过了，然后去县里边说你去找镇里边，现在我都说了投诉无门，我本来说想去那个咱们安徽省政府上访来，但是人家越级我没去。后来我就说这个问题我打了一二三，我打了无数电话，打了以后他们高公镇政府就跟一二三回应，就是说就敷衍说办好了，正在办理，但是他压根儿都没给我办。
0: 像这个您那个宅基地的话是谁的？现在是有房子吗？是谁住着吗？
1: 有房子在那里，没人住，然后就我房子一直盖了大概有十多年了，然后两层房子，以前我爸给我结婚盖的，然后一直在那里放着。
0: 那这个是登记在谁名下？
1: 压根都没人登记，也没人通知说这个房子原来。人家说已经登记过了，我也没有具体去问问这东西，因为咱们不懂嘛。
0: 不是，我知道，因为前几年是在统一的登记。我的意思是，您家里面兄弟姐妹啊，爸爸妈妈就是有没有在老家的？
1: 没有，因为我们有三处宅基地，因为我们都有，就我们原来有弟妹三个嘛，然后一人一处嘛，我盖我的，然后说让我结婚了，是没有一点争议的。
0: 我知道没有争议，我的意思，一般情况下那个时候，你像你家里面的。家里面应该会通，就是可能村里面的人他没有及时通知是吧？没有联系到您，
1: 没压根没有人说过这事，也没人联系我，我都不回去办嘛，压根都没人跟我说，所以说就今年然后卡的说，然后要那不动产证要迁户口，所有人才知道的东西，然后去办了，现在政府部门各个卡，所以说我现在有老百姓我都不知道往哪办了，我现在我说非要把我你本来是个党员，非要把我逼成是那个上访户，我都说了。给这个人打电话都跟求这个求那个，搞得你说旁边的人都办了，我说他怎么办成的。
0: 他就是按照正常流程的话，就像现在就意思就是您那处宅基地是没有确权，
1: 压根没人给我办。
0: 不是给你办的问题，是你那户宅基地是没有确权，村里面应该会有。村里没事，您这个情况我们下线之后的话直接帮您反映一下，看看怎么样办理，这个没关系。
1: 因为一二三四五我打了得有六七十个了，他中了那个村里面好像跟镇里面就糊弄来说正在办理，然后那个一二三的我回复一个已办终结，然后说高公镇政府电话，然后给我一下，给我打了以后压根没人搭理我，也没人接。
0: 他说办终结可能就是就比如说您多次反映他们给回馈之后办终结，不代表您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了，他这个没什么您自己有诉求，正常的诉求是可以反映，这没有什么，他可能是就比如办理的他们的流程，就比如几轮之后是怎么办，然后是不是终结这个情况，咱不说啊。
1: 对对对，所以说 这个就跟假如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在合肥这边，人家早就解决了。人家是一二三的，我还为你这个回馈那个办事呢哈。那个就是一博州，咱们博州那边，人家核实都不核实，就给你直接就下达一个，就是说，然后一听下面的人说，他就没就跟事儿啊，就跟解决了一样。所以说办事真的好，感觉都寒心的很。
0: 就现在来讲的话，第一步您是需要这个户口回到您老家这边是吧？迁回老家那边。
1: 因为我地被别人上到别人名下了，我现在我户口不回迁回那个就是我自己的就是原就是自己家里，然后
0: 可耕地是吧？
1: 对，可耕地，然后几亩地划到别人名下了。
0: 划到谁名下了你？
1: 下了我一个哥哥。
0: 那你们，您父母还在吗？
1: 我都要是在的话，我都不用麻烦了，就因为父母不在，先就是户口也迁不回去。
0: 行吧，我们帮您来反映一下。就像您说没有争议，但您看您的可耕地都在您哥哥名下，您这个宅基地目前是不是你也不确定在谁名下呢？
1: 我确定的很，谁的名下都没有。
0: 就是
1: 因为那个，
0: 这个是已经确定的。
1: 对，100%确定。然后现在我就把这个户口迁回去以后，再去弄我的地址。现在我的地都被他占领十多年了，我原来一感觉都没有无所谓，现在用了。人家今天给我打电话说，你家你的地苗桥地都没有你的，说都被你哥哥占领完了，说你我都气的，我都跟你说我都快拿了。
0: 没事，那个可以写，就是这个信息，就包括他说的宅基地的这个登记信息啊，他是说那个统一的登记的时间已经过了，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他这个登记的话，他并不是说一轮结束之后就后面就没有了，不是的。但是可能他不像首次登记的时候那么的集中办。你知道吧，因为他是给测绘公司先测绘，然后呢反正这个流程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呢就是人员也还比较多，就包括很多地方，有一些地方他可能首次的证已经办了，但是呢你看他也有信息错误的，他还是要更改，但是这个更改的话他可能就是说有一定的时间，那更改起来的话可能就是类似于看哪个时间点比较合适，然后统一的更改，可能是这样。那没关系，您的这个情况我们下线之后的话然后帮您反映一下好吧。
1: 行，大概
0: 像现在是意思就是说您这处宅基地，首先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您不是你们当本村的这个集体成员之一，所以的话这个宅基地是不能确权的。然后现在您是在你们的镇里面的集体户上，您要是迁回老家的话，这个你们派出所的意思就是说，那您没有宅基地证，然后就是不能办。
1: 对。
0: 是吧？哎，您原来老的宅基地证有吗？
1: 原来就是在我爸上面，我爸现在不是去世了吗？
0: 哦，行。
1: 所以说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说到哪里也反映你可有没有什么拿的地方，
0: 看几方面呗。一方面就是先问一下公安局，像您这个情况的话该怎么样转回您的这个老家那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这个不动产登记，就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因为他是那个这个办理这个具体宅基地登记的这一块。那如果这两个部门都解决不了的话，那也还可以有司法局那边呢，还可以问问看在这个法律方面的话。
1: 没有办法解决，就是说能什么需要什么手续就要去办，我就去办。
0: 对，
1: 关键是用了推来推去，我都现在都，我又不是说在家里天天在家，我在合肥这边又不是说天天回咱老家。
0: 嗯，
1: 对，你要是能办，我就说要拿些手续我去办。他们一会儿他们一个电话推来推去，搞的人不是说嘛，以前感觉在合肥这边挺好的，到底老家事儿更难办。
0: 可能在这个办理事情的过程当中您有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所以您今天才打了我们的电话，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先转办两个部门，一个是公安局那边，看看这个户口的问题您是否就是落回原来的这个村里面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您当时是哪一年落到集体户上的？
1: 就8月份刚落上去。原来我户口他们查的底儿，就原来以前是当兵的时候迁走了，后来当兵回来又迁回来了，然后后来结婚又迁走了，那都应该有底子的。然后我当时迁走的时候，当时我那时候还问了一下，他说离婚的时候你直接拿离婚证都可以迁回来，但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政策，然后需要那个什么不动产证，就是说没有那不动产证他迁不回那个就村上面，只能让你落那个镇上面的集体户。
0: 哦，那可能政策的调整和改变。
1: 对对对，所以说
0: 原来的那个应该有，你的系统信息应该有吧？
1: 有，绝对
0: 有
1: 我那
0: 是吧？
1: 我那身份证都有，对，我那以前
0: 老的身份证还有呢。
1: 对对，有。
0: 好好，行，那么一个是看迁回原籍的话，然后怎么迁，然后另外就是不动产登记证这个怎么办，
1: 对对对，
0: 好不好，我们帮您转班问一下。
1: 对对，
0: 好吧，
1: 行，那谢谢你哈。
0: 哎，好嘞，
1: 好，
0: 再见啊。
1: 嗯，再见。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就是说后王庄与道东水厂路口的路灯损坏的问题哈。信息如果说我的意思，你的信息如果说就是比较准确，我们就帮您转办一下啊。好，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留言就是讲，漂浮的云说，中小型电动两轮车属于电摩型号，现在怎么不给上牌了？这个是全国的新规啊，就是旧灯光的标准电摩是今年7月1号起停止这个注册上牌，这个7月1号以后，老款的旧灯光标准的电摩，包括这个电青摩，全国车管所一律不给注册上牌。这个咱们亳州是执行的全国统一的规定啊，这个不是为什么，就是全国的新规，只有符合像 GB175-10-2025 新灯光标准在工信部机动车产品公告内的电摩才可以正常的上牌，已经这个上过牌的旧标的电摩不受影响，可以正常的年检上路，只是新买的这个旧标库存的车是不能再注册登记的。然后另外就是车辆如果说不在工信部机动车公告目录内，是很多小厂生产的电摩款，这样的话是不被允许的。电摩是机动车，必须是在工信部机动车产品公告里能够查询到的型号才允许上牌，所以咱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有可能有很多商家口头就说这个合格证写的是电动摩托车，但是实际呢没有进工信部的公告，就是属于拼装的或者是这个非标的，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车管所是直接拒绝办的。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可以到工信部的机动车产品信息系统来查询一下，输入车辆的型号才是可以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看它还是要有一些票据，比如说机动车的销售统一发票、整车合格证和车辆一致性的证书、交强险，电摩也是必须要买交强险的，不办是不能登记的。然后另外如果说是车辆出厂超过2年没有注册，需要先上线做机动车安全检测，合格之后才能上牌。然后另外像车子改装的话，然后如果说改电机啊、灯光呀和合格证不一致的，这检验也不通过，所以有很多种情况。然后就是一般情况下你要买旧标的话估计就不行了啊，然后要是买新的一定要注意啊，要买这个工信部网站公布的，然后符合国标的才可以，好吧。然后另外网友如水就说，可以打电话连线吗？因为我们的直播快要结束了，您如果说想要我们帮您转办节目，您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啊，我们呢会帮您来进行转办一下。明天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政风航风热线节目，7:40-8:20，这个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人民医院，大家呢也可以反映关于市人民医院相关的问题。风轻云淡说，郭河桑园路沿河路口、沿河路上和绿化带上，天天一天到晚摆摊的乱七八糟，人特别多啊，希望能够加强管一管。好，我们先帮您转办一下吧，后续您看一下会不会有改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0: 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施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98集，旌旗、骏马、利剑，加上鼎沸高昂的人群，聚集在狼牙山下。列字彩旗被山风吹得呼呼作响，一年一度的王家秋猎气势浩荡。王家年年狩猎，人员虽有变动，老规矩却变动不大。今年变动的仅仅是越王的左右护使，这在国人眼里或许没有什么意义，可对太子而言无异于听到了警钟。太子朱勾是勾践子孙中最像他的，也是他的子孙中最崇尚他的。太子武功之高，在越国已经是家喻户晓，他从越王不受接位那年起便担当父王狩猎的左护使，如今已有十年。可今年狩猎越王的左护使却是太子的同胞之弟三王子，右护使由去年的太尉换成了大将军。越王已成年的四个王子中，太子与三王子乃王后一奶同胞，二四王子却是庶出。三王子比太子年少四岁，武功虽不及兄长，却是文采硕人，加之他性情温厚，从小便得父王与母后的宠爱。
11: 难道父王欲废我这太子，扶持三弟？
10: 太子一路心事重重地来到狼牙山下，出发前丞相将他们送至王宫门前，对他那满含忧患的一瞥更如芒刺直刺他的心腹。围猎开始，大队人马分而出击，越王正欲策马进山， 太子失落迷茫的目光

0: 逐渐变得坚定起来。他倏然拔出宝剑，举过头顶说：
1: 山中猛兽众多，三弟护卫父王责任重大，请带上王兄的剑吧。这是先祖留下的宝剑，定能助三弟护好父王。
0: 熟悉太子的人都知道，太子此时能将自己视如生命的宝剑递与三王子，足见他对父王的安危悬挂之深，对王帝的寄望与信任之厚。三王子闻言翻身下马，他单膝跪地接过太子的宝剑，感动得眼闪泪光：
2: 谢王兄。
0: 马背上的越王回转头来看着正在换剑的兄弟二人，嘴上虽然没说什么，心中却十分安慰。右护士抖擞着缰绳道：
3: 太子请放心，有老臣在，任何猛兽也休想伤着主上。
0: 山脚下多半是一些野兔野鸡之类的小兽，越王不屑与这些小东西纠缠，他纵马直趋深山。太子一反往年狩猎时大显身手的雄姿，跟在越王300步之遥的位置，连兔子都没射杀一只。他不是不想，而是脑子里装着太多的东西。江水流域，水军失利，父王对他不满，出使前来问剑，这桩桩大事都在他心里激荡。尽管满腹心事，每当看到越王纵马前冲时，还是不忘提醒三王子：
1: 三弟，第一日切不可贪功，否则猛兽发起力来将难以阻挡，将慢慢进山，将他们逼成惊弓之态，疲惫不堪时才可出击。
0: 三王子每当得到王兄提醒，都会感激地回头称谢。越王见此，也在心中激烈地斗争着。太子好战是他一块心病，可若废太子也实为不易。且不说其余王子中没有一个有他之魄力，更没有哪个王子有他的党羽之多。此次换三王子做左护时，其实就是想给他一个警示，至于废不废太子，还要细密考察，深思熟虑。倘若太子懂得反思，三日狩猎过后能妥善处理越王剑，不让厨师找到借口挑事，太子当然还是非他莫属。倘若……
2: 小心！
0: 一头受惊的野猪正朝着越王冲来，越王坐骑受惊，竖起前蹄嘶叫着便狂奔起来。三王子紧跟父王身后，心中不由得慌乱起来。大将军一边追赶越王，一边回身朝野猪连射三箭。野猪带着身上的箭簇疯狂前冲，太子霹雳般飞驰过去，举剑猛劈，野猪终于倒地。太子对着其他一拥而上的随从吼叫道：
1: 你们给我停住，余家本已受惊，这么多人马涌去，岂不是更要坏事？
0: 太子说完蓦然纵马上前，他越过大将军，越过三王子，冲到父王马前，之后翻身下马，奋力将越王的马头揪住。受惊的马极力想摆脱他，不停地用前蹄踢他，用头撞他，太子死死地揪住马鬃。大将军与三王子跑上前来，将越王扶下马后，那匹受惊的马还在与太子抗争着。太子见越王下马无恙，他率性跃上马背，任他驮着自己狂奔。越王喘息着，他望着太子远去的背影，担忧地对大将军说：
3: 后面的护从到了，有三王子在此陪伴寡人，你快去看看太子是否有危险。
0: 此时护从们已陆续赶到，大将军连忙上马去追太子。

0: 可谓清风送爽啊。
1: 范蠡喃喃着搁下笔来，正好《富国策》下卷完稿，他展览着最后一段，不禁满意地站起身来，舒展一下全身筋骨后，做了几个拳击动作，显然腿脚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他自嘲自叹地摇摇头道：
0: 老喽，真是老了。
1: 子诺与楚儿两人斗着嘴走了进来。
2: 父亲，爷爷。
1: 范蠡将富国策下卷用包袱裹好，将他交给范楚。
0: 你们俩带我跑一趟腿。
1: 不、哦、去哪里？
0: 齐国织一字皮盐厂，将竹简交给掌柜顺儿，叮嘱他按照我锦囊里的话去做，千万要保密啊，并且妥为保存。
2: 遵命。那我们什么时候启程？
0: 你们提前吃午饭吧，吃过午饭就去。
1: 叔侄俩拿着包袱出门时，又接着刚才的话题争论起来。范蠡目送着他们将富国策上卷锁入木箱之后，他不出书房，见孙子婉儿端着一只桃子蹲在惹儿房门口，便问：
0: 婉儿啊，蹲在这里干什么呀？
3: 二奶让婉儿给奶奶送桃子，和奶奶说了弹琴时谁也不能过去，婉儿便在这儿等奶奶弹完琴再进去送桃子。
1: 范蠡弯下腰来，疼爱地摸摸孙子圆溜溜的脑袋，笑着说：
0: 那爷爷带婉儿进去，奶奶要是生气了就让她骂爷爷。
1: 惹儿见范蠡牵着婉儿进来，戛然停住了弹琴的手，两眼木然地看着他们。
3: 奶奶不要骂爷爷，还是骂婉儿吧。
1: 惹儿放下琴，将婉儿搂在胸前亲了亲她。
4: 婉儿听过奶奶骂人吗？
1: 婉儿摇头，惹儿白了范蠡一眼。
4: 是不是有人在坏奶奶的名声啊？
1: 婉儿仰头看了看爷爷，又去看奶奶。
3: 爷爷没坏奶奶名声，爷爷是想让奶奶吃桃子。
1: 范蠡微笑着接过孙子盘中的桃子递给惹儿，惹儿拿着桃子先给婉儿咬了一口，然后自己也咬下一口，缠着范蠡道：
4: 真甜，婉儿，这桃是不是很甜呀？
3: 是，好甜。
1: 婉儿两眼笑得已经眯成两条眉月，范蠡嘿嘿地笑着：
0: 别缠我，我这牙口经不住桃酸。
1: 婉儿吃了几口桃便跑出去玩了，留下范蠡与惹儿两人相对而坐，却不知说什么好。范蠡伸手在琴弦上划了一指，拉出一声绵长的颤音。他走近惹儿，扶住他的肩，惹儿低下头来，尽量不与他的目光相对。范蠡轻轻抚着他的脸，惹儿却滴下一串泪珠。范蠡长长叹息了一声，说道：
0: 哎呀，惹儿啊，是我对不住你。这十多年来，你无怨无悔地伺候着我，我的心却未完全在你身上。
1: 他这一说，惹儿的眼泪更像断了线的珠子般，沿着面颊缓缓滴落。他将惹儿紧紧搂于胸前，用脸蹭着她的泪水：
0: 是我不好，我不好，我应该珍惜眼前人，从今往后。
1: 惹儿没让他说完，便一把捂住他的嘴，哽咽着：
4: 不许乱说，你能始终将西施姐姐深藏心中，惹儿，惹儿为姐姐高兴。可是惹儿细心伺候大哥十多年，却从未能入你的心，想来又觉得心寒。我也常骂自己，我是不是想得太多了？
1: 惹儿说着，那秀美的双肩竟不由得颤抖起来，她极力克制着，却无法忍住心里的呜咽。 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力感捏咬着他的心，他处处地抚着他的后背，笑了笑道：
0: 傻惹儿，谁说我的惹儿迷入我的心呢？
1: 他拉起惹儿的手，摸向自己的胸前，
0: 嬷嬷，这里不是住着惹儿？
1: 他将惹儿的头按在胸前道：
0: 听，我的惹儿还在里面弹琴呢。
4: 不，那是西施姐姐的琴声，我能分辨出来。
1: 范蠡见惹儿满是泪水的脸倔强而娇羞，那种无力感越来越重，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他们僵持了一会儿后，惹儿终于倚入他的怀中，自责着：
4: 这人世间呢，真是理不清，惹儿不管多委屈多无奈，还是心甘情愿的日日陪伴在大哥身旁，而西施姐姐却至今下落不明。
1: 范蠡闻言托起惹儿的下巴，正色问道：
0: 惹儿真的以为你西施姐姐还在人间？
1: 惹儿坚定地点头道：
4: 当然。
0: 你以为她在越国遭受了那么多的不公平，她还会回到越国去吗？
4: 越国是她的故国，只要能回去，她能不回去吗？
0: 倘若……
1: 范蠡迟疑片刻，还是继续问：
0: 倘若你西施姐姐做了一件危害越国的事，你还能像如今一样接纳她吗？
1: 范蠡将近日心中触碰过多次又很难结论的难题抛给了惹儿。
4: 不，西施姐姐虽然被越国所缚，但她绝不会缚故国。
1: 范蠡猛地抱紧惹儿，用下巴使劲磨蹭惹儿散发着桑叶清香的头发，喃喃着道：
0: 阿光啊，你没白疼惹儿一场，这世上只有他最信任你。
1: 范蠡回想着一时对他说的西施显越王剑的事，更加坚定了自己当初的判断：
0: 是他，一定是他。
4: 大哥说谁？
0: 会有。
1: 范蠡斩钉截铁地回答。惹儿噌的一下站了起来，疑惑地看着范蠡道：
4: 你到底说的是西施姐姐还是会有呀？
1: 范蠡被惹儿一质问，竟然一时不知如何给他解释。正在尴尬之时，门被撞开，婉儿探进头来喊道：
3: 爷爷奶奶，二奶奶说开饭了。
1: 范蠡连忙拉着孙子道：
0: 好，吃饭去。
1: 太子勒紧缰绳，俯身伏在马背上，他丝毫不显惊恐，有的只是风发的意气。
2: 制服他，一定得制服他，连匹烈马都制服不了，何谈治理国家，威震诸侯？
1: 猝不及防的，大山深处突然闯入一匹烈马，大小野兽都被他惊动了，一时飞鸟扑翅，百兽嘶叫，整个森林似乎都沸腾起来。两只狂野的豹子不堪家园受扰，吼叫着直奔烈马。烈马感到了野兽的威胁，它一边狂奔一边想甩掉背上的人。
5: 太子，太子！
1: 老将军策马奔来，见豹子紧追太子马后，他两腿紧夹马肚，腾出双手一箭将一只豹子射倒。另一只豹子见同伴倒地，他调转身子冲向大将军。大将军的坐骑见此，惊吓得扬蹄嘶叫，连鬃毛都竖了起来。距离太近，大将军不好用剑，便拔剑抵挡豹子的进攻。太子回头一看，他毫未犹豫，立即搭箭瞄准豹子，可那只豹子却极其机灵，他左窜右跳，太子连发两箭都没射中他的要害，反而更加暴怒，他反身又朝太子扑去。更多的野兽聚拢过来，大将军大喊道：
5: 太子，别管老臣，快往回跑，前面临身猛兽更多。
1: 太子胯下的马似乎跑累了， 他见四周都是野兽，终于喘着粗气，听凭太子将他调转头去。此时太子与大将军分别搭箭，两支利箭同时射中正朝太子扑来的豹子。豹子倒地时，又自林中窜出一群猛兽。大将军让太子打头，他在后面紧紧护卫着太子回返。没走多远，前面便奔来一群护卫，他们喊着：“太子无恙吧，主上担忧太子，派臣等前来接应。”太子闻言，方才面对猛兽攻击都未变一下的脸色，此时右眼下的那块肌肉却连着抽搐了几下，他强忍将要溢出的泪水，策马冲过人群，奔跑一程之后，早已僵硬的喉咙松了许多。
6: 天不早了，回去安营扎寨吧。
1: 一时已记不清离开越国后这是第几次回来，但他却记得每次回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以前的石器早已并入了陶朱公商号，如今陶朱公酒庄的酒已遍布全越国。他先回会稽，阿良与他的那些旧部早已望眼欲穿。入夜一时与阿良饮酒，阿良将新酿的酒一一拿来给一时品尝。一时尝过后说：“
5: 我还是喜欢先前的西施魂和热儿香。”
1: 阿良笑着说：“
5: 哈，那就确实好。如今越国的酒楼已经一天也断不了这两种酒了。”
7: 辉儿，快去仓库拎懒坛父亲藏起来的酒给大爷喝。
1: 慧儿应声而去，一时看着他的背影问：“
5: 有十七八了吧？娶媳妇了吗？”“
7: 足足十八，前几日刚给他定了门亲。”“
5: 好，好啊，咱们后继有人了。”“
7: 是啊，咱们陶朱公越国分号的后代们已经足够组建一支强大的队伍了，大人若要出征，只要吆喝一声，三天之内就会齐刷刷地站在大人面前。”
1: 酒过三巡，一时拿出一个包袱郑重地交给阿良说：“
5: 阿良啊，大掌柜和我拜托你一件事。”
1: 阿良不好意思地道：“
7: 哎呀，两位大人要阿良办事还需拜托？尽管吩咐就是啊。”
1: 一时一脸肃穆地说：“
5: 这里是大掌柜写的书，先存放到你这儿，我们没发话，谁也不给。若我与大掌柜都不在了，你就按锦囊里说的去做。”
1: 阿良虽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但见一时如此叮嘱，便知此事重大。他就像当年接到军令一样，倏地站了起来，双手接过包袱：“
7: 大人放心，阿良会用生命来完成大人的重托。”
1: 一时欣慰地点点头说：“
5: 我此次回来除了此事，还想去琅琊走一趟。”“
7: 好，那天去，阿良定要奉陪大人左右。”
1: 一时举起酒樽道：“
5: 好，你尽等我的安排。”
1: 说罢两人举樽而进。深山的初秋，虽然已是清风阵阵，树木却依然碧绿，野花已依然灿烂。天刚发白，各个营寨便忙碌起来，大家忙着检查装备。太子想起昨晚众兵将在篝火前饮酒论战绩时，都很满意这两日猎获的战果，唯独让越王遗憾的是没能亲手猎到一头足以显示君王之力的巨兽。太子给越王敬酒时安慰说：“
8: 父王莫急，狩猎日只过两日，不是还有明日吗？明日咱们到深山去捕他一头黑熊去。那些猛兽都藏在大山深处，这两日我都见到了。”
1: 他正想着昨夜之事，忽然传来父王叫他的声音：“
9: 王儿，王儿。”
1: 随着唤声，越王已提着一袋箭簇朝他走来。太子见状连忙走了过去。越王慈爱地看了太子一眼：“
5: 王儿，往年狩猎你每每战绩斐然，这两日你为了护卫父王，一只野兔也没打着吧？”“
8: 王儿已经开荤了，第一日就射了半头豹子呢。”“
5: 半头？怎么射了半头？”
8: 前日惊马一头豹子攻击王二，王二与大将军同时搭箭射中了他，这不虽然开过荤也只能算是半头吧。
7: 哈哈哈，寡人的王儿啊，行，剑法了得，还不贪功。
8: 有王儿守护着父王，父王就只管放心去猎熊吧。
10: 越王将那袋箭簇递给太子道，
7: 今是最后一日，有那么多的护卫你也过过瘾吧，否则就要等到明年的狩猎呢。
10: 太子接过父王的箭袋，啪的跪在地上咚咚的磕了三个响头。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药博会10项延展活动之一的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将于9月7号至9号在静安文化广场芍花里北关老街10光里举行。届时呢，将会为市民打造一场沉浸式接地气的中医药惠民盛宴，让广大市民朋友在家门口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药博会临近，8方宾客将会汇聚亳州，住宿卫生安全不容忽视。桥城区卫健委提前行动，对辖区的酒店宾馆开展公共场所卫生检查，排查各类卫生隐患，全力为药博会保驾护航。检查过程当中，坚持监管和服务并举，执法人员现场向酒店管理人员科普公共场所卫生相关规范，指导企业完善企业制度，补齐消毒台账短板，把公共卫生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保障入住人员身体健康。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亳州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亳州市公安局联合下发关于整治网络医闹、索赔、恶意索赔等不正当行为的通告，决定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网络医闹、恶意索赔等不正当行为，切实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秩序，保障医护人员及广大患者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和和谐互信的医患关系。举报电话是亳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5625006、5625006，亳州市公安局5520110、5520110。记者从桥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服务中心了解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阶段性政策窗口期即将关闭，还未领取养老金、以往缴费档次偏低的参保人员，请务必抓紧时间办理。空窗期关闭之后呢，将无法再对以往已缴年度进行提档补差。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省应急管理厅印发《安徽省省级应急救援队伍管理办法》试行。办法要求，锻造过硬作风，在管理上保持原有体制不变，主管部门单位根据职责负责队伍的日常建设管理。指挥上，省应急管理厅负责统一指挥调度省级队伍参与灾害事故救援，省级队伍同时接受驻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及本行业主管部门单位的指挥调度。这一设计既尊重了现有的管理体系，又强化了应急状态下的统一高效指挥。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中储粮在安徽省内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执行预案。今年生产的国标3等小麦最低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119元，相邻等级差价为每50公斤2元。今年1到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耐性、永久性等问题。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99集，越王看着他哈哈的笑道：
12: 看把你高兴的，早上吃饱点，咱们今日一定得猎个黑熊回去。
11: 早餐过后，众兵将配上磨得雪亮的刀剑，背着装得满满的箭袋，跨上骏马朝深山奔去。越王左侧的三王子回头看了一眼跟在后头的太子，心中满是歉意。跑过一城之后，他回头大喊：
13: 王兄，来，咱们一起护卫父王吧。
14: 三弟，还是你陪着父王，王兄在后面护卫你们。
11: 越王脸上虽然没表现出什么，心中却为两个王儿的和睦相让而欣慰。被惊扰了两日的山中野兽，听见马嘶人声，都惊得仓皇奔逃。可进入深山后，情形却有不同，山羊、野兔等小兽少了，凶猛巨兽却有的静卧山林，有的恣意狂奔。特别是那几只巨大的苍鹰，还时不时嘎嘎叫着掠过他们的头顶，他们似乎并未将这支皇家狩猎队伍放在眼里。可这支狩猎队伍一见这些猛兽，便热血喷张起来。急于在众兵将前一显身手的越王最为兴奋，他一马当先，策马朝大山深处奔去。三王子与大将军紧随左右，后面的卫队见状也追了上去。太子调转马头拦住护卫道：
14: 你们不要追得太近，人多了容易将野兽吓跑，今日一定得让王上猎个大熊回去。
15: 诺。
11: 众护卫齐声应诺后，放慢了步伐。太子说完，即策马朝越王追去。他边跑边喊：
14: 父王，莫急，小心坐骑受惊。
16: 越王正在奋力追赶一头猛虎，三王子在旁提醒道：父王，王兄要我们慢一些，免得坐骑受惊啊。
12: 父王岂是只病猫，跑慢了能猎到猛兽吗？
16: 越王说着又朝那只猛虎追去。大将军的箭头也一直对着那只猛虎，却迟迟隐而不发，不是担心射不中，而是不想抢越王之功。此时只听啾啾几声，越王发出了箭簇，箭箭落在猛虎身上。猛虎连中几箭仍发威不倒，他以更疯狂威力回转身子朝越王扑来。三王子连忙纵马挡在父王马前，大将军却凝神发箭，疏忽间利箭穿透猛虎喉头，他发出一声沉闷的吼叫后倒地身亡。
12: 恭喜主上，终于猎得猛虎，主上真是剑法如神呐、啊，件件都中虎身。
16: 大将军第一个上前恭贺，之后又补上一句说道：
12: 老臣手痒，也在那死虎身上凑了一箭。
16: 太子在后面高喊道：
14: 来人，王上亲手猎了一只猛虎，将它抬下去。
12: 一只虎算什么，寡人还要猎只黑熊呢。
16: 权势功业是男人们，不，特别是君王们最为看重的，这在战争宫斗哪管是狩猎赌博中都尽显真性。越王喝了一口酒后继续策马前行，太子用手势示意众侍卫退后，自己则一马跟了上去。或许是因为刚才的一场激战，深山中的野兽惶惶乱窜，发出阵阵惊悚的叫声。
12: 黑熊，黑熊！
16: 越王见前面一团黑影钻进林中，他兴奋地喊着，左右护士想拦也拦不住的，任他朝前追去。黑熊被追恼了，他干脆停下来，回头怒视着后面的追兵。大将军驻马搭箭，三王子紧握宝剑守在父王身边。越王全神贯注搭箭瞄准黑熊，黑熊似乎已看出来者不善，他急聚全身力气张开前爪，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太子见状连忙下马，他飞快地搭上出发前父王赐予他的箭簇，瞄准瞄准，虽然一路上反复告诫自己沉住气沉住气，心还是在狂跳，手还是在发抖。
12: 我用的废物！
16: 三王子回头看了他一眼，大叫道：
17: 王兄快发箭！
14: 好！
16: 只见嗖嗖两箭过去，正在搭箭的大将军与挥剑的三王子先后落马。越王一心都在黑熊上，身边发生的一切皆无心顾及，他连发几箭，箭簇却在黑熊油光发亮的身上划走。眼看黑熊就要扑来，却不见大将军出手相救。惶恐间，他回头一看，一个比黑熊攻击更令他惊恐的场面出现在眼前。三王子与大将军双双胸口中箭，奄奄一息地倒在血泊之中。此时，太子正红着双眼瞪视着自己，越王顿时张大了嘴，惊恐的眼中满是困惑、悲哀与绝望。
12: 孽子！
16: 他话刚出口，肩头便被黑熊的爪子连衣带肉撕去了一大块。越王忍痛挥剑与黑熊拼杀着，黑熊似乎并不将他放在眼里，一掌就将平日威风凛凛的越王扫翻在地。越王还想挣扎，待看到黑熊的前掌就悬在头顶时，他绝望的目光转向了不远处的太子。
14: 父王！
16: 太子见状，下意识地欲拔腰间佩剑，转瞬间他却将拔到一半的佩剑插回剑鞘，捂着抽搐的脸背转身去。他大哭无声地干嚎几声之后，忍不住回过身来，却已不见了父王，唯有父王的双腿还留在血迹斑斑的草丛中。黑熊泄恨地嚼着美味，鲜红的血水从他乌黑的嘴边流出，他又一步步朝太子走去。太子的双眼似乎已要喷出火来，他不避不躲，嗖嗖几箭连中黑熊的脑门。黑熊甩甩脑袋，身插骨肉之中的利剑却怎么也甩不脱。
18: 太子跨前几步，从三王子手中拔出宝剑，啊的一声长啸，扑向黑熊。黑熊举起他所向无敌的黑爪朝太子拍去，却被太子的利剑削去半边。黑熊张开血盆大口吼叫着，不顾一切地扑向太子。太子的心似乎已被黑熊抓碎，他的眼里没有恐惧，只有悲伤、悔痛与激愤。他疯狂地与黑熊厮杀着，一边挥剑砍杀黑熊，一边大声哭喊着，
19: 还我父王，还我父王，父王，我儿不孝，我儿不孝。
18: 太子将心中的忧愤、自责与野心都宣泄在黑熊身上，直到将黑熊砍得血肉模糊，还不肯罢休。黑熊倒在地上，虽然口中还呼着热气，却已完全没有了招架之力。血人般的太子这才感到心力交瘁，他跌坐在地，大口地喘息一阵之后，慢慢转头环顾四周。不远处，三王子圆瞪一双迷惑的双眼，斜躺在一棵树下。太子一惊，他用剑撑地，倏然跳起，踉跄着走到三王子身旁，一身杀气地用剑指着他。可三王子面对太子的剑锋却是不眨一眼。太子疑惑着，他终于紧握利剑走到三王子近前，伸手探了一下他的鼻息，才知道他早已气绝身亡。太子将剑扔下，抱起王帝欲哭无泪。他用颤巍巍的手将王帝的眼睛合上，说道，
20: 三弟啊，别怪王兄心狠，皇兄也是不得已啊，要怪只能怪父王，是父王不孝先祖在先。
18: 太子哭过几声之后放下三王子，他看着旁边脸朝大地的大将军轻声说，
20: 大将军，本宫原本是想重用你，可很多事情都不是本宫能把握的。大将军一生忠心耿耿，就算你为越国尽了最后一忠吧。
18: 远处草丛中的斑斑血迹已从鲜红变成了黑红，越王的那双靴子显得分外扎眼。太子想站起，却久久站不起身来，他匍匐着爬了过去，将父王的一双残腿抱在胸前放声大哭。

0: 众侍卫听见太子的哭声，急急地奔了过来。到了近前，个个都被眼前的情景吓得勒住了马。不多时，陪列的王公大臣们都也闻讯赶来。他们见了满身是血、伤痕累累且哭得伤心欲绝的太子，却不知他手中抱的是什么。环顾四周，将军与三王子满身是血地躺在离黑熊不远的地方。太子的一位王叔大着胆子走到太子跟前，颤声问：太子，是出了什么事？主上呢？太子跪在王叔面前，双手托起父王的残腿，哭道：
1: 父王被黑熊吃的，只剩下一双残腿了。父王，
0: 说着，他大哭起来。
1: 啊，王上啊！
0: 王爷闻言，扑的一声跪地大哭，其余人等都跪在地上，大声嚎啕。一阵痛哭之后，王叔问：三王子和大将军是怎么回事？太子蓦地大义凛然，一腔忠烈地站了起来：
2: 是我射杀的，作为王上的左右护使，面对黑熊袭击竟然畏喜不前，已知父王遭此不测，本宫还留他们做什么？
0: 说罢，他又扑地大哭道：
1: 父王，都怪王儿护驾不力，让我儿陪伴父王西归吧。
0: 他说着哭着就爬起来直往大树撞去。王爷见状，一个箭步上去死死地住了他。太子大呼一声父王之后，口吐鲜血倒在王叔的怀中。此时连他自己也辨不清，他这个父王一生钟爱的长子是忠是奸是孝是佞，但不管如何，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最后选择，残酷的选择，在父王与王位之中，他选择了后者。身负重伤的太子朱钩昏迷在王叔的怀中，王叔小心翼翼地将他放在赶回王宫的车辇上。一路上，车辇在摇动，他的灵魂却在狂奔着追赶父王。虎、豹、黑熊呼啸着群起而攻，父王危在旦夕。他必须救出父王，他呼喊着：
1: 父王，王儿来救你。
0: 父王回过头来，满眼都是绝望与忧愤。三弟也来了，他圆睁着不明的双眼，似有很多话要与他诉说。他正要抱住三弟，丞相却用洞察一切的眼睛盯视着他。
2: 不，父王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他是被黑熊所害。黑熊，我杀了你，杀！
3: 太子，你醒醒！
0: 一缕渺远的声音在叫着自己。父王似泪横流，他的眼泪滴进太子的嘴里，苦涩的难耐。
3: 太子吃药。
0: 侍臣刚将一勺汤药灌进太子嘴中，那药碗却被他一手打翻，汤药又处处地灌入他的口中。他突然弹了起来，吓得一旁侍候的侍臣将药碗掉在地上。
2: 父王呢？
3: 主上与三王子都停放在大殿，
2: 本宫要去给父王守灵。
3: 太子，您身上有伤。
2: 本宫去大殿。
0: 楚使庄生虽然饱学于胸，但越王借狩猎之名避而不见，将他好吃好住的安置在行馆，他也无计可施。几天来，越国丞相几乎日日都会前来看事，尽管礼节周全，从他嘴里却套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庄生暗中打算，待越王一回宫中就去交涉，倘若他们还是虚与搪塞，他便即刻回国禀报楚王。出门前，令尹已经有言在先， 越国若不肯还剑，楚国就对越宣战。一大早，庄生便穿戴整齐地出来欲找越国行人交涉。出门却见行馆里的越人个个一身重孝，他不由得大惊，细问方知，前日越王狩猎时已遭黑熊所害。庄生暗叫不好，知道讨剑无望了，他烦恼地退回房间，再三思忖后，决定还是先按礼节吊唁越王，之后速回楚国禀报。一时刚入琅琊，就遇上了国丧，举国守孝，各个商铺也都关张。琅琊分号的孔掌柜也是一时昔日不暇，见了一时就像见了久别的父母一样激动。他绘声绘色地给一时与阿良讲述着越王遇难的各种街头传闻。
4: 我听人说呀，王上与太子早就不睦，这王上死得如此蹊跷，太子脱得了干系吗？要不他怎么会射杀在场的大将军与自己的胞弟呢？
0: 一时听了良久无语，孔掌柜与阿良也就不敢大声说下去了。一阵沉默之后，一时问孔掌柜道，
5: 小林子，你能打听到西施娘娘的下落吗？
4: 大人想打听西施娘娘的下落呀，这就巧了，太子门下的剑客小泥鳅隔天就要从我这儿买几坛西施魂去孝敬他。
5: 什么？西施娘娘喜欢喝酒？
4: 是啊，听说娘娘得了一种怪病，她全身关节都变形了，连行动都不方便，只有靠喝酒才能止痛啊。
5: 乖，过去帮我找小泥鳅。小泥鳅，小泥鳅。
4: 是啊，大人也认识小泥鳅，他就是以前教习过我们剑术的那个小泥鳅啊。
5: 这世界还真小啊。快，快去将他找来。
4: 这下孔林可为难了。大人，是这样，我并不知道小泥鳅住在哪里，不过他今日应该会来买酒。啊，他说过西施娘娘只喝咱家的西施魂，别的酒不沾。
0: 孔林见一时又在沉思，便打住了。一时听了孔林的话，心里琢磨着，
5: 以前从没听说过西施好酒，而惠游更是滴酒不沾，难道这西施会另有其人？
0: 如此一想，他心中更急，巴不得即刻就去见西施。越王突然遇难，虽令所有人都觉蹊跷，朝中大臣们私下里也都嘀咕着，但一见丞相一语不发的样子

0: 就不敢多声张了。国不可一日无君，丞相心中哪怕再多疑惑，也只得与几位王叔商量着怎样尽快扶太子登位。灵堂前，越王不寿的胞弟洒泪说，
1: 虽说主上被黑熊所吃是真，但他遇难时没有一个活着的证人，如今就将太子扶上王位，臣恐遭天下人与后世子孙唾弃呀。
0: 王叔的话博得多人附和，灵堂中顿时又是哭声一片。
2: 主上，您真是死得太惨太不明啊，主上不明啊。
1: 除了太子，诸位以为还有更好的人选吗？
0: 丞相此语一出，众人哭声悄然压低，大家只是低头哭泣，再也没人出语。云水居上空的白云像被水洗过一样，软软绵绵，白白净净，它默默地漂移着，似乎要给世人带来一个洁净的世界。躺在床上的惠游半睡半醒，喝下酒后，他便昏昏沉沉地来到另一个世界。他似乎正驾着白云，在天空中翱翔，在那里他遇见了夫人，还有方南、子豪，他们都不同他说话，只是姗姗而过。可他还是执着着不想回家，但是他们每次的相会都会被疼痛打断，彻骨的痛啊，全身关节僵硬的，似乎一动就要折断。
3: 酒，拿酒来。
0: 惠游的叫声嘶哑而凄厉，两个婢女吓得已不敢走进他的床前。
4: 娘娘，小泥鳅大爷跟随太子狩猎前已将这几日的酒都送来了。
3: 酒呢？
4: 全给娘娘喝光了。
3: 去找小泥鳅，要他再去买。
4: 近日太子即位，小泥鳅大爷肯定忙去了，娘娘再忍耐一下吧。
3: 什么？你说什么？太子即位？
4: 是，王上突然遇难，当然是太子即位了。
0: 惠游闻言，心中突然升腾起了希望。多日的郁闷像是瞬间散去，可他刚一起身，全身就像被抽筋一样的疼痛着，豆大的汗滴冒了出来。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农村通广播，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八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0: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涡阳22到32度，蒙城22到31度，利辛21到31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0: 蒙城县小建镇灵山村把整个村子精细划分成11个网格，让村干部党员下沉一线当网格员，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
1: 健康小贴士为您解答酸痛原理和科学增肌方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七，北宋政治家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现在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群众评价说，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无德有才是毒品。很多领导干部犯错误，最后在忏悔书中都说对党章和党规党纪不了解不熟悉，出了事重新学习后幡然醒悟，惊出一身汗。如果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好了掌握了，又自觉遵守了，防患于未然，就可以防止一些干部今天是好干部，明天是阶下囚的现象。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2015年12月11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八，党性教育要注重发挥先进典型作用。多讲讲革命烈士和英雄人物的崇高风范，多讲讲焦裕禄、杨善洲、谷文昌等各条战线优秀干部的模范事迹，多请一些先进模范人物来现身说法，党员干部可以请，普通群众中的先进模范也可以请。我说过，要把革命烈士那些感人至深的文章、诗文、家书编辑成册，用于干部教育，让各级干部常常看、常常思、常常反求己身，党校可以先做起来。同时要加强警示教育，把一些反面典型跌入违纪违法泥坑的教训给大家说说透，让大家引为敬戒，自觉自律。2015年12月11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九，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党性不可能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增强，也不可能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增强， 必须在严格的

0: 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今天，全党同志一定要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同党同心同德，牢固树立和自觉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竭尽全力完成党交给的职责和任务。2016年11月29日，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2: 基层治理好不好，关键看服务到不到位。最近这些年，蒙城县小建镇灵山村踏踏实实做好村级网格工作，把整个村子精细划分成11个网格，让村干部、党员下镇一线当网格员，大家天天走村入户，扎根田间地头，帮老百姓宣传政策，调解邻里矛盾，排查安全隐患，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让村里的治理更精细，服务全覆盖，稳稳筑牢了乡村基层治理的民生底线。
3: 这个路修好了，我几个来到这个村庄，这个来看看，我大家对这个修的路可有啥意见？
4: 没意见，很满意。
2: 眼下，小建镇灵山村的村干部们正在村里走访，专门回访村民，了解大家对道路修缮工作的满意度。其实早在今年年初，村里的网格员日常入户走访的时候，就收到了不少村民的反馈，大家都希望能把潘留渝中心路好好修整一下。灵山村群众潘洪泉：
5: 这个路积水，到处积都水，给这个我们潘留渝群众带来这个出行困难不方便。
2: 灵山村村委会副主任刘楠楠：
6: 我原排查收集这个群众的意见呢，然后就多处积水，还有坍塌的路面。
2: 网格员把村民反映的道路积水、路面破损、坍塌等所有问题全部详细汇总上报给了村委会，村里了解情况后立马积极向上级部门对接，争取项目支持，对这条破损道路进行全面升级改造，不仅拓宽路面，还完善配套设施。刘楠楠：
6: 全长总共是2000米，然后从东头到西头，包括它的下水道啊，这一系列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全部都给新建的。
2: 现如今，道路拓宽改造的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工作人员正在抓紧完善涵管等配套设施。平整宽敞的新路彻底解决了以往出行难的问题，村民们个个拍手叫好。灵山村村民陈雨晴：
7: 以前路3米5的路，然后就是开车特别不方便，因为路窄，然后会车破车不好破。然后现在这个路修到6米了，然后现在相对来说会车跟破车这一块，然后它就相对来说有很大的空间，然后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安全嘛，减少一些安全隐患。
2: 灵山村村民于林福：
8: 也修了下水道，路面又宽了，过车了，人那啥的了也能破开了，社员都很高兴，都说惠民镇的好。
2: 据了解，灵山村全村一共有5560口人，党员124名。为了把基层治理做细做实，村里创新治理方式，把全村划分为11个网格，全部由党员干部担任网格员，一对一、点对点负责网格内的各项工作。不管是政策宣讲、邻里矛盾调解，还是安全隐患排查、便民服务，网格员全都一力包揽，用心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灵山村党委副书记于成才：
9: 我们天天扎在网格里，天天往农户家跑，干的都是身边的实在事，是邻里之间有这几地纠纷的、土地纠纷的，第一时间上门劝和，把问题摁在网格里，化解在村里。
2: 除了调解矛盾、排查问题，网格员还是村里的政策宣传员、便民服务员。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群众多，很多惠民政策大家不了解不会办，网格员就主动上门耐心讲解，贴心代办，最大限度方便村民。灵山村乡村振兴专干傅芳芳：
7: 我们就是挨家挨户的，就是下户捞政策，然后就是讲医保咋交的，然后低保咋申请的，然后养老保险有啥，都讲的明明白白的。村里边老人多，残疾人行动不便的，我们就上门帮填资料、跑手续，能代办的绝不让乡亲多跑腿。
2: 实打实的网格服务有效化解了村里的各类矛盾问题。今年以来，灵山村一共排查梳理出68条邻里土地等各类矛盾纠纷，目前已经成功化解65条，矛盾化解率大幅提升，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邻里关系也越来越和睦。灵山村党委副书记邓世明：
3: 小事建设性，网格暖民心，我们继续把网格做细，把服务做实，网格员要天天入户，用心用情办实事，当乡亲们的贴心人，用一件件小事架起党群连心桥，让大家过上越来越舒心的日子。
1: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10: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2: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19年5月7号至8号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围绕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履行好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职责，对涉黑涉恶、涉枪涉暴、暴力恐怖和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对盗抢骗、黄赌毒、食药环等突出违法犯罪，要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
1: 以案说法。
10: 在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各类合同无处不在，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则是保障双方权益的重要部分。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协商、协调、诉讼等方式，仲裁作为一种需提前明确约定的纠纷解决机制，以高效便捷、保密性强等优势逐渐受到大家的青睐。那么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的前提下，发生纠纷后能否向法院提起诉讼？近期某法院就受理了这样一个案件。
2: 本案中，原告某装饰公司与被告某建筑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因被告未能按约支付原告工程款，原告故诉至白云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等。在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材料后，被告向法院提交异议书，表示案涉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的争议解决方式为：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的，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某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故被告申请驳回原告诉请，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当事人在发生争议时是否还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10: 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在立案时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被告在本案开庭前向法院提出异议，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该约定合法有效，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故法院最终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仲裁和诉讼是解决争议纠纷的两种途径，二者在审理方式、程序、机构、适用范围等多方面存在差别。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26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 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11: 我是鱼骨头，
12: 我是苹果皮，
13: 我是大棒骨，
14: 我们是厨余垃圾。
15: 哎，大棒骨，你没法粉碎分解，你不是厨余垃圾，快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
16: 知道了。
17: 我是尿不湿，
18: 我是旧衣服，
19: 我们是其他垃圾。
20: 旧衣服我看你还干干净净的，
21: 可以循环利用，
22: 是可回收物哦。
23: 明白了。
24: 我是瓷砖，
25: 我们是可回收物。
26: 瓷砖哥，你们可不好回收利用，
27: 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吧。
28: 好嘞。
29: 有些垃圾很特殊，分清类别才环保，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2: 健康小贴士，
10: 不少健身朋友都想练出结实肌肉，可练着练着就犯迷糊，运动后浑身酸痛，到底是该歇着等不疼再练，还是趁热打铁接着练？下面咱们就让专业教练来说说肌肉酸痛和科学增肌方面的问题。不少刚入门的朋友觉得越酸越痛效果越好，肌肉酸胀还硬撑。其实运动后酸痛分两种情况，盲目硬练，肌肉不但长不出来，还容易越练越伤。国职高级健身教练高满意：
30: 咱们锻炼后身体会产生乳酸，就会造成肌肉酸胀。如果说练后第二天第三天还是浑身酸痛的话，那属于肌纤维破损引发的延迟性酸痛。因为肌肉的生长主要是通过大重量去破坏咱们的肌纤维，然后再去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和营养去修复这个肌肉，从而达到肌肉增大增强的一个效果。
10: 练后第二天的酸痛是肌纤维被撕开，正等着修复长肉，这时候肌肉最脆弱，再折腾就是毁肌，不是增肌。科学训练节奏比蛮力重要。高满意：
30: 练肌肉要循序渐进，循环锻炼，比如说今天练背，明天可以练肩或者练手臂，给每一块肌肉一个休息的时间。因为正常大肌肉修复的话是需要72小时，然后小肌肉是需要48小时。因为这个肌纤维已经破损过之后，如果说你再度对它造成一个二次破坏的话，可能对身体造成一个过度劳损，对身体是不好的。
10: 增肌不是靠天天死磕，天天练看似勤练，不给肌肉恢复时间，只会把自己练伤。除了训练安排，生活习惯也直接决定肌肉能不能长。高满意：
30: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定要尽量少喝酒少熬夜，然后多吃一些含高蛋白的一些食物，就不要吃太多垃圾食品，给肌肉一个充足的休息时间。如果过度摄入这个酒精，会抑制这个肌肉72小时修复，就等于这肌肉不生长。还有就是生活中压力不要过大，过大的话皮脂醇会升高，可能脂肪反而会长，还没有达到增肌的一个效果。
10: 给健身爱好者提个醒，科学运动讲究练修结合，不是越狠效果越好，让肌肉有时间修复生长，才能高效塑形增肌。
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31: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32: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
0: 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4: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0: 不单纯。
4: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0: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4: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嗯、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0: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4: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0: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4: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0: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4: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0: 你来我往成累赘，
4: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2: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守卫。
1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爸爸的餐馆。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8: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3: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人民医院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医疗技术、就医服务、医保报销、药品供应、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北漂》。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头脑清醒，严格自律，始终保持本色，安守本分，如林如履，谦虚谨慎，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议事决策规则，自觉按制度规矩办事，要怀德自重，洁身自好，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真正做到清正廉洁。
4: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党性，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这是大原则，绝不能动摇。
5: 近日，市纪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部分内容，传达中央纪委、省纪委监委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多名同志围绕学习内容做交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优化方法，真正把理论学习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纪检监察工作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持续发扬宁可掉层皮精神，深入推进群辅集中整治。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管理和养老服务领域发现问题，以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协同推进省级整治项目，严查蝇滩蚁腐，坚决铲除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瘴痼疾，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完善工作机制，持续巩固拓展专项整治成果，让群众感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的辩证统一和内在联系，思想认识再深化，责任链条再拧紧，重点任务再突破，扎实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要强化精品意识，树牢安全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苦干实干，奋力推动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4: 固阳县纪委监委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契机，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督促固阳县交管大队联合园林管理部门开展行道树清障整治行动，及时清理这等交通设施的繁茂枝叶，保障交通标志、信号灯清晰可视，减少行人视野盲区。为全面摸清安全隐患底数，筑牢道路安全防线，固阳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由驻县委政法委纪检监察组主动靠前跟进监督，压实责任，督促交管部门先期开展全域隐患摸排，梳理出多处绿植遮挡点位，对接园林施工单位靶向处置，及时对遮挡树枝进行修剪清理，彻底消除视觉盲区和道路安全隐患。为推动整治工作常态成效，固阳县纪委监委督促交管、交通、园林绿化等部门建立联动管护机制，定期开展绿植修剪、道路清障工作，同时设立群众监督岗，畅通民间隐患上报渠道，构建小微遮挡及时清理、重点盲区限期整治、常态巡查、动态管控的闭环管理模式，从源头上杜绝道路遮挡隐患反弹回潮。
5: 亳州市桥城区延吉镇里集村民委员会委员支桂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耀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耀都清风。
4: 王杰，字伟人，号兴元，陕西韩城人，他于乾隆21年中状元，累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是嘉庆皇帝的老师，死后赐谥号文端。王杰与和珅是同一时代的人，两人都位居要职，然而政治生涯却南辕北辙，一为公，一谋私，一廉洁，一贪渎，一正直，一谄媚，生前身后褒贬迥异，公论昭彰。乾隆、嘉庆年间的史料常把王杰与和珅当作对照组加以比较，譬如《孝廷杂录》就记载了一桩很有意思的故事。和珅在乾隆后期大权在握，他为人轻佻，对军机处同僚如梁国志也像戏弄小孩子般嬉笑调侃，有失重臣之间的礼貌体统。王杰面目和蔼，内心刚劲，虽然同在军机处任职，却对和珅的为人十分鄙夷，除非不得已讨论政务，否则绝不与其进行私人交往，连办公座位都隔得老远。如果和珅主动凑近谈话，他就面无表情应付两声，使其知难而退。有一天和珅又来搭讪，甚至拉起王杰的手来嬉笑道，你这双手可真是柔嫩洁白呀。王杰勃然作色，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王杰的手虽好，但是不会要钱，和珅贪财尽人皆知，王杰清正也有目共睹。他以状元盛名多次出任乡试、会试考官，徒子徒孙遍布天下。多年后有做地方官的门生送来重金拜寿，王杰当场谢绝，并严厉批评道，我曾教导你为官不能要钱，今天收下银子岂非自食其言，
6: 因为精于权术，有罪得乾隆帝宠信，和珅在秉政期间占据有利地位，对王杰屡加排挤，使其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王杰除了周旋应对、拒不合作外，特以清明廉洁的君子操守，为朝野树立正邪对峙、邪不压正的政治信念。更重要的是，他利用尚书房总师傅辅导皇子的特殊地位，言传身教，将承摊倡廉、匡扶正气的希望寄托在四君身上。嘉庆四年1799年，随着太上皇驾崩，和珅伏法，被压抑已久的忠直大臣得到新君重用，一度形成重政迎朝的可喜局面。不过此时的王杰已经75岁高龄，担任首辅一年后即以年老体衰其请解职。嘉庆帝极力挽留，给予特殊礼遇，到8年3月才依依惜别，准其告老还乡。临行前，皇帝以御制诗2首相赠，其中“直到一身立郎庙，清风两袖返韩城”一句，被朝野视之为王杰政治生涯的真实写照与至高评价。嘉庆皇帝还让次子亲自为王杰设宴送行，以体现对他的尊崇。
5: 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6: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读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轩，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反诈神器上线啦！现在登录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国家反诈中心即可完成下载。进入 APP 后，搜索你所在的城市和地区，完成注册。随后点击页面上的诈骗预警，即可开启全方位的诈骗预警。国家反诈中心 APP 利用最前沿的技术，当用户收到涉嫌诈骗的电话、短信、网址，或者安装涉嫌诈骗的 APP 时，它可以智能识别骗子身份并及时预警，极大地降低受骗可能性。同时 APP 还开启举报功能，当你收到涉嫌诈骗的电话、短信等内容时，可以及时填写上报，后台识别后会及时地封杀他们。小伙伴们赶紧下载下来吧，一起做反诈骗行动派。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花喜楼街道白布社区创新开展线上直播宣讲活动，通过云端直播的形式精准解读惠民政策。
4: 侨城区牛集镇坚持党建引领，立足各村资源禀赋，精准培育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花喜楼街道白布社区创新开展线上直播宣讲活动，通过云端直播的形式精准解读惠民政策，普及垃圾分类知识，让便民服务文明新风直达千家万户。
5: 灵活就业是可以申请工资卡的啊，是可以申请工资卡，只要你缴够六个月社保，那拉出来六个月社保单子就可以了啊，就可以啊。但是必须是就是新就业群体和这个外来务工人员。
3: 直播过程中，白布社区宣讲人员立足群众实际需求，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领域，围绕社保、医保办理、民政救助、便民服务等重点惠民政策，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方式进行细致解读，打通政策宣传最后一公里。花喜楼街道白布社区居民严飞：
6: 线上直播特别方便，在家拿着手机就能了解。

0: 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守护人居环境的良好氛围。花溪楼街道白布社区居民王彪：
1: 以前很多生活垃圾分不清楚，通过经常观看直播学习，现在明白了怎么正确分类。这种线上科普形式新颖，简单易懂，现在大家对垃圾分类都基本掌握了。
0: 花溪楼街道白布社区工作人员韩飞：
2: 采用咱这个直播宣讲的形式，解决了线下宣讲覆盖面有限、群众参与不便的问题，把惠民政策垃圾分类知识搬到线上，让政策落地更精准，文明宣传更走心，切实提升咱这个居民知晓率和参与度。
0: 接下来白布社区将充分用好线上宣讲阵地，进一步拓宽直播宣传内容，持续探索社区特色资源、本土好物线上推介等工作，延伸宣传服务链条，着力打造集政策宣传、文明培育、资源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线上服务平台。花溪楼街道白布社区党委书记严伟：
3: 持续创新基层宣传宣讲方式，常态化开展线上宣讲活动，精准推送惠民政策。同时社区将依托线上直播平台，常态化推荐社区好物、特色资源，拓展宣传服务维度，不断丰富基层治理服务载体，引导辖区居民主动学政策，守信规、树信风，全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文明幸福社区。
4: 桥城区牛集镇坚持党建引领，立足各村资源禀赋，深挖闲置资产潜力，精准培育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走进牛集镇灵子门村振兴工坊，车间内设备高速运转，工人分工协作，有序作业。灵子门村依托本地资源优势，盘活村内闲置场地，引进家具加工项目，通过合作经营的模式，为村集体带来持续稳定收益。牛集镇灵子门村振兴工坊负责人孙军：
5: 我们村依托村里提供的标准化厂房进行生产，我们每年从净利润中提取相应的收益，给村集体进行固定分红。同时我们优化吸纳本村劳动力进厂就业，后续我们将继续扩大产能，拓宽市场，进一步提高产值效益，为村集体带来更多的收益。
4: 牛集镇灵子门村党委书记严国栋：
6: 村集体增收后呢，我们将持续把收益投入到人居环境提升、公益设施完善、便民服务提升等民生实事上，真正实现呢产业发展、集体增效、群众受益。
4: 牛集镇宋老家村立足中药材资源优势，充分利用村内闲置校舍改造标准化加工车间，开展中药材分拣、配比、封装等初加工业务，项目吸纳农村留守妇女、中老年劳动力参与务工，为村内富余劳动力提供就近就业岗位，有效拓宽村民增收路径。牛集镇宋老家村村民翟玉琴：
7: 就是我在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方便的还，最起码这工资你还有保证，月月都到月都发，活还轻松，不算多累。
4: 牛集镇宋老家村村委会委员张亚楠：
8: 我们盘活闲置集体资产，引入足浴包加工产业，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厂房租金120000元，另外劳务收入可达30000元，重点吸纳咱村里边的留守妇女、中老年劳动力，灵活就业，让村民实现就近务工、闲置增收，切实让闲置资产活起来，村集体强起来，老百姓富起来。
4: 牛集镇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精准匹配各村资源优势，盘活闲置资产，培育特色产业，不断丰富集体经济业态。2025年，全镇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总收入达1100万元，村均收入73万元，所有行政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50万元。牛集镇党委委员吕宏伟：
9: 下一步牛集镇将持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盘活村级闲置资源，深化村级合作模式，培优做强特色富民产业，同时依托电商平台拓宽乡村产品销路，做强村级劳务服务，精准推送本地就业岗位，不断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群众就业致富路径，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擦亮宜居意义，和美乡村特色。
0: 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将

0: 提前至9月8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有序有力推进，场馆布展、活动策划、环境提升、服务保障等工作全面进入冲刺收尾阶段。据介绍，相较于原定日程，本次盛会提前启幕，将进一步拉长活动周期，丰富惠民场次，让更多市民游客、行业商客沉浸式感受亳州作为世界中药之都的独特魅力。
1: 近日，市卫生健康委开展全市游泳场所第二轮卫生监督抽检工作，对正在营业的34家游泳场所池水进行抽样检测，其中2家游泳场所的泳池水全部指标合格，32家游泳场所的泳池水部分指标不合格。市卫生健康委已责令存在问题的单位立即进行整改，并要求县区卫生健康委跟踪检查，确保整改到位。
0: 8月29号，徽 BA 第13轮常规赛打响，亳州队客场以92-73战胜池州队。9月6号，亳州队将在主场迎战宣城队。
1: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恁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3: 市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呢来关注关于涉及到市住建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喂，你好。
4: 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4: 就是俺该这个曹村墓旁边的居民，俺该这个居住，然后最近大概有2-3个月这时间，这个曹村墓里，他现在这个景区一直在维修，也没有人去参观旅游。但他里边装了一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它有声音，只要有小鸟啦、猫啦啥的从那过，他管照住它，然后它都响，它都驱离。然后呢，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它非常影响俺休息。
0: 好，行，行，您这个情况下线之后，我们来帮忙反映一下。
4: 对，俺反正也打过家电话了，没有用，俺希望看看能这个东西，看可能叫它稍响一点。
0: 声音调控一下，声音的音量调整一些，是不是？
4: 就是这 情侣啦、饮料啦，都能看，可能减少一点，但是太打扰人。
5: 对，您说您之前反映过，是向社区反映了，还是哪个部门反映的？
4: 我有好像是我家里人是打了1、2、3、4、5吧，好像没有用。
5: 嗯，那他们应该给回复了吧？
4: 那我这我不太清楚了。然后现在我就希望咱节目看可能协调一下。
5: 好，我们先帮您反映一下，看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是否可以把音量调整一下。
4: 好，行，谢谢啊。
5: 哎，好，再见啊。
4: 好，再见。
0: 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6: 哎，你好。
5: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6: 我那个临平县张村镇，然后那个大班保交费到现在都没有退。
5: 你们那边的话，你们班级都退了吗？还是就你自己没退？
6: 没有，我们都没退，好像是一个镇上的都没退。
5: 哦，他一般情况下这个退费的话，他是应该是按照就是统一的一个时间。
6: 确实统一啊，但是亳州市还有利津县的都退了。
5: 就你们乡镇上的目前还没退是吧？
6: 对，这都开学了，已经好几个月了。
5: 好，我们帮您问一下，你们那边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一般情况下，这个符合条件的，他要是退的话，都是统一的。估计你这个情况应该，要不然就整体的一个情况，不然的话，有可能就要退都退，要不退的话，可能是哪一位就是信息不全呀，或者是不符合条件。但是他也会讲，你要不符合条件，他就是申请的时候他就会知晓这个情况。那行，我们帮您问一下，您那个镇上的这个费用的话，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账？好吧。
6: 好麻烦你，因为我们条件都符合的，我们也已经统计很长时间了。
5: 好，那行，我们帮您来问问，行吧。
6: 好的，好，谢谢。
5: 哎，好，再见啊。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哎，你好。
7: 好，你好。
5: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7: 我是管辖移民的。
5: 您是要反映什么问题呢？
7: 就是移民的。出马完的地，没人订合同是每年10月1日付完，这到现在没付，去年10月1日到现在马上1年了又没付。
5: 是，你们镇里面，承包的您的地是吧？
7: 啊，镇里包地。
5: 应该不止您一个吧？您村里面还有其他的村民吗？
7: 对，这肯定有。
5: 有啊，有。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像镇里面，承包您的这个地的话，是镇里面是其他的企业通过镇里面然后承包的，还是就直接镇里面承包的？
7: 就镇政府承包的。
5: 哦，去问过吗？
7: 去问过。
5: 啊，怎么说呀？
7: 没钱。
5: 啊，那有没有说什么时候给呢？
7: 没有付。
5: 好，那
7: 我有反映过一次了，咱这些
5: 反映过一次了是吧？
7: 像您的后门店的反映过一次，是一个姓方给我回回一个电话，就等等的意义，我早就不行了。
5: 好，那行，那我们再帮您来反映一下，催促一下，看看这个承诺的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为什么还没有这个发放？然后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发放？好吧。
7: 好，谢谢啊。
5: 哎，好嘞，好。
7: 这土地是农民的命哎，那你保了地，你不给钱，农民吃啊？
5: 应该来讲的话，就是签订的有合同，然后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应该要及时足额的把钱啊，然后支付给农户，对不对？您另外反映之后，你看你一次说一个月的时间，然后现在基本上都是快一年的时间了，是吧？去年
7: 每一年的10月1日是付款日。
5: 这是去年的10月1日的钱没给，是不是？
7: 对、
5: 这个10个月的时间了，是吧？
7: 这马上都过1年了。
5: 对，行。
7: 这前年10月1日又不到了又。
5: 对，我们帮您来问一问。
7: 好，麻烦你啊。
5: 好的，好，再见啊。
7: 好，再见。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市民咨询说，请问在哪里可以拉取水费的清单？来关注一下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线下可以到市区和平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和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办理。那线上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打开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选择我的用水清单，点击打印清单下载就可以了。有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二次加压费是从几楼开始收取的？来关注一下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二次加压设施是由建设单位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使用，具体从几楼开始的话，建设单位会根据周边的市政供水压力来设计，每个小区不一样，有的小区呢三楼就开始加压了，有的小区呢可能到五楼才开始。来关注一下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喂，你好。
5: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哎，我这个就是那个宅基地的问题，不动产嘞。
5: 好，是老家宅基地是吧？
8: 对，我在那个亳州市果阳县，然后高公镇苗圈有一处那个宅基地。有原来那个村里边那个村干部不作为没通知我，然后现在我需要办理那个证。然后派出所卡的我签不回去，我现在给我弄了裸了那个高公镇政府那个什么集体户。
5: 集体户啊，是不是？您是不符？
8: 对对对，
5: 您是不符合？
8: 我全都符合。因为我当兵的时候，然后签回家了，后来结婚，然后签了我老婆那里，然后后来现在离婚了，又签回来你，所以说现在就是他们村里边，我去村里边问了，村里边然后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手续。去镇里边催给我说那个厂已经过了，然后去县里边说你去找镇里边。现在我都说了投诉无门，我本来说想去那个咱们安徽省政府上访来，但是人家越级我没去。后来我就说这个问题，我打了一二三楼，打了无数电话，打了以后，他们高公镇政府就跟一二三楼回应，就是说就敷衍说办好了，正在办理，但是他压根都没给我办。
5: 像这个您那个宅基地的话是谁的？现在是有房子吗？是谁住着吗？
8: 有房子在那里，没人住，然后就我房子一直盖了大概有十多年了，然后两层房子，以前我爸给我结婚盖的，然后一直在那里放着。
5: 那这个是登记在谁名下？
8: 压根都没人登记，也没人通知说这个房子原来。人家说已经登记过了，我也没有具体去问这东西，因为咱们不懂嘛。
5: 不是，我知道，因为前几年是在统一的登记。我的意思是，您家里面兄弟姐妹啊，爸爸妈妈就有没有在老家的？
8: 没有，因为我们有三处宅基地，因为我们都有，就我们原来有弟妹三个嘛，然后一人一处嘛，我盖我的，然后说让我结婚的，是没有一点争议的。
5: 我知道没有争议，我的意思，一般情况下那个时候，你像你家里面的。家里面应该会通，就是可能村里面的人他没有及时通知是吧？没有联系到您，
8: 没压根没有人说过这事，也没人联系我，我都不回去办嘛，压根都没人跟我说，所以说就今年然后卡的说，然后要那不动产证要迁户口，所有人才知道的东西，然后去办了，现在政府部门各个卡，所以说我现在一个老百姓我都不知道往哪办了，我现在我说非要把我本来是个党员，非要把我逼成那个上访户，我都说了。给这个人打电话都跟求这个求那个，搞得你说旁边的人都办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办成的。
5: 他就是按照正常流程的话，就像现在就意思就是您那处宅基地是没有确权，
8: 压根没人给我办，
5: 不是给你办的问题，是你那户宅基地是没有确权，村里面应该会
8: 有村里没事。
5: 您这个情况我们下线之后的话直接帮您反映一下，看看怎么样办理，这个没关系。
8: 因为一二三四五我打了得有六七十个了，他中了那个村里面好像跟镇里面就糊弄来说正在办理，然后那个一二三的五回复一个啊已办终结，然后说高公镇政府电话，然后给我一下，给我打了以后压根没人搭理我，也没人接。
5: 他说办终结可能就比如说您多次反映他们给回馈之后办终结，不代表您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了，他这个没什么您自己有诉求，正常的诉求是可以反映，这没有什么，他可能是就比如办理的他们的流程，就比如几轮之后是怎么办，然后是不是终结，这个情况咱不说啊。
8: 对对对，所以说 这个就跟假如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在合肥这边人家早就解决了，人家是一二三的，我还为你这个回馈那个办事呢哈。那个就是一亳州，咱们亳州那边人家核实都不核实，就给你直接就下达一个，就是说然后一听下面的人说他就没就跟事儿啊就跟解决了一样，所以说办事真的好，感觉都寒心的很。
5: 就现在来讲的话，第一步您是需要这个户口回到您老家这边是吧，迁回老家那边。
8: 因为我弟被别人上到别人名下了，我现在我户口不回迁回那个就是我自己的就是原就是自己家里，然后
5: 可耕地是吧？
8: 对，可耕地，然后几亩地划到别人名下了。
5: 划到谁名下了你？
8: 下了我一个哥哥。
5: 那你们，您父母还在吗？
8: 我都要是在的话，我都不用麻烦了，就因为父母不在，先就是户口迁不回去。
5: 行吧，我们帮您来反映一下，就像您说没有争议，但您看您的可耕地都在您哥哥名下，您这个宅基地目前是不是你也不确定在谁名下呢？
8: 我确定的很，谁的名下都没有，
5: 就是
8: 因为那个
5: 啊，这个是已经确定的。
8: 对，100%确定。然后现在我就把这个户口迁回去以后，再去弄我的地址，现在我的地都被他占领十多年了，我原来一感觉都没有无所谓，现在用了。人家今天给我打电话说，你家你的地苗桥地都没有你的，说都被你哥哥占领完了，说你我都气得，我都跟你说我都快拿了。
5: 没事，那个可以写，就是这个信息就包括他说的宅基地的这个登记信息啊，他是说那个统一的登记的时间已经过了，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他这个登记的话，他并不是说一轮结束之后就后面就没有了，不是的。当然可能他不像首次登记的时候那么的集中办。你知道吧，因为他是给测绘公司，测绘公司先测绘，然后呢反正这个流程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呢就是人员也还比较多，就包括很多地方有一些地方他可能首次的证已经办了，但是呢你看他也有信息错误的，他还是要更改，他但是这个更改的话他可能就是说有一定的时间，那更改起来的话可能就是类似于看哪个时间点比较合适，然后统一的更改，可能是这样。那没关系，您的这个情况我们下线之后的话然后帮您反映一下好吧。
8: 行，大概
5: 像那个现在是意思就是说您这处宅基地，首先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您不是你们当本村的这个集体成员之一，所以的话这个宅基地是不能确权的。然后现在您是在你们的镇里面的集体户上，您要是迁回老家的话，这个你们派出所的意思就是说那您没有宅基地证，然后就是不能办。
8: 对
5: 是吧。哎，您原来老的宅基地证有吗？
8: 原来就是在我爸上面，我爸现在不是去世了吗？
5: 哦，行好，
8: 所以说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说到哪里也反映你可以有没有什么拿的地方，
5: 看几方面呗。一方面就是先问一下公安局，像您这个情况的话该怎么样转回您的这个老家那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这个不动产登，也就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因为它是那个这个办理这个具体宅基地登记的这一块，那如果这两个部门都解决不了的话，那也还可以有司法局那边呢，还可以问问看在这个法律方面的话。
8: 没有办法解决，就是说能什么需要什么手续就要去办，我就去办。
5: 对，
8: 关键是就了推来推去，我都现在都，我又不是说在家里天天在家，我在合肥这边又不是说天天回咱老家。
5: 嗯，
8: 对的。你要是能办，我就说要拿些手续我去办。他们就了你，他们一个电话推来推去，搞的人不是说嘛，以前感觉在合肥这边挺好的，到底老家事更难办。
5: 可能在这个办理事情的过程当中您有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啊，所以您今天才打了我们的电话，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先转办两个部门，一个是公安局那边，看看这个户口的问题您是否就是落回原来的这个村里面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您当时是哪一年落到集体户上的？
8: 就8月份刚落上去。原来我户口他们查的底儿，就原来以前是当兵的时候迁走了，后来当兵回来又迁回来了，然后后来就后来结婚又迁走了，那都应该有底子的。然后我当时迁走的时候，当时我那时候还问了一下，他说离婚的时候你直接拿离婚证都可以迁回来，但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政策，然后需要那个什么不动产证，就是说没有那不动产证他迁不回那个就村上面，只能让你落那个镇上面的集体户。
5: 哦，那可能政策的调整和改变。
8: 对对对，
5: 原来
8: 所以说、
5: 原来的那个应该有您的系统信息，应该有吧？
8: 有，绝对
5: 有，
8: 有。我那身份证都有，对，我那以前过
5: 老的身份证还有呢。
8: 对对，有。
5: 好好，行，那么一个是看迁回原籍的话，然后怎么迁，然后另外就是不动产登记证，这个怎么办？
8: 对对对，
5: 好不好？我们帮您转班问一下，
8: 对对对，
5: 好吧？
8: 行，那谢谢你哈。
5: 哎，好嘞，好，再见啊，
8: 麻烦你了，再见。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我市积极推行扫码入企、智慧监管、综合查疑似、联合执法等创新举措，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5: 蒙城以七元街道香山村完美好农房建设作为试点，把农村好房子建设作为民生工程全力推进。
6: 本周迎来弱降水，气温起伏明显。以下是详细内容。
7: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6: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行政执法改革，积极推行扫码入企、智慧监管、综合查疑似、联合执法等创新举措，坚持规范监管、精准监管、柔性监管并举，在严守监管底线的同时，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仓储和原料储藏区域，市场监管、消防部门工作人员来到企业开展联合检查。和以往不同，现在执法人员上门先亮证再亮码，全部检查内容提前录入平台，企业扫码即可全面了解，整个检查过程全程留痕，公开透明。公司办公室主任陈宇：
8: 现在的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多部门开展联合检查，多项任务一次进门全部检查完成，扫码就能看检查内容和执法依据，检查结果线上可查，企业经营更省心更踏实。
6: 依托全省行政检查管理系统，我市全面推广马上查、智慧监管，全市入企亮码率达98.4%。同时推行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守信企业落实无事不扰原则，最大限度降低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的干扰。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王鹏帅：
9: 在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中，我们落实扫码入企的要求，做到持证上岗、亮码执法、全程留痕。联合检查可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有效减少分头上门的检查频次，既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也能减轻企业的营检负担，保障企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6: 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季杰：
10: 目前全市检查事项整合率78.9%，入企亮码率达到98.4%，检查频次环比下降23.5%，其中生态环境领域上门检查同比下降60%。通过信用分类监管，落实无事不扰、精准监管，切实为企业减负赋能。
6: 据介绍，为减轻企业营检负担，我市打破部门壁垒，推行跨部门联合检查，把可以合并的检查任务统筹安排，实现一次上门多项检查同步完成。今年全市共梳理出83项跨部门联合抽查任务，588项检查事项纳入联合检查清单，从源头上减少重复上门检查。在联合执法提质增效的同时，我市持续拓宽智慧监管应用场景，赋能本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安徽花满堂花茶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生产流程规范标准。针对花茶中药材产业特点，我市推行线上智能监测加线下靶向核查模式，企业日常生产数据实时上传平台，多数常规核验实现线上办结，线下检查更精准更高效。亳州花满堂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郭开峰：
11: 花茶加工属于食品特色产业，生产标准要求高，以往各类检查事项多，现在线上智慧检测和线下实地检查相结合，大部分日常监管事项可以依托数据线上核验完成。执法人员上门开展现场检查时，实行扫码入企，检查事项一目了然，流程规范透明，让我们企业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6: 亳州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贾振彪：
12: 我们依托智慧监管平台，将扫码入企制度融入日常监管，开展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执法检查，严格落实涉企执法检查减量增效要求，避免多头重复检查，让实地检查更有针对性，减少重复性上门，降低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切实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6: 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规范化扫码入企检查2514次，在严格监管的同时，执法也更有温度。我市出台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覆盖21个行业，共395项情形。对企业非主观轻微的失误，以指导规范为主，不简单一罚了之，帮助企业及时整改合规经营。一系列改革让监管从频繁上门转向精准高效，更好护航企业发展。季杰：
10: 我们将深化综合查一次改革，全面推行扫码入企检查，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积极推广无感检查，力争计划内联合检查实施率达到80%以上，不断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智慧化、精细化水平，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大力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提到农村盖房，不少人脑海里就是跑断腿找房型，到处比价买建材，天天蹲工地盯施工，钱花不少，最后效果还不一定满意。在蒙城七元街道香山村，就有这样一处完美好农房试点，7栋高颜值农房拔地而起，6栋装配式框架结构，1套砖混结构，装配式建筑像搭积木，省时省钱还安全，让不少村民直呼大开眼界。香山村好房子试点总共建有7栋农房，总建筑面积2158平方米，项目5月底全面开工，7月15号完成毛坯房施工，具备毛坯交付条件，8月10号做完外墙保温一体板施工，眼下室内装修紧锣密鼓施工，已完成80%工程量，8月31号就将迎来交付。从开工到毛坯交房不到2个月，精装交付不到4个月，速度让人惊叹。村民母赛超：
13: 这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能早日推广是最好，推广开了，你们老百姓都能得到实惠。
2: 香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马西奎：
14: 这个属于集台式的这个方式，咱们价格呢不比老百姓高，供给又全，又省时省力还省心，这个最后呢住的还舒适。
2: 项目主打6大亮点：户型人性化、建造工业化、工期高效化、成本最优化、建筑绿色化、风貌特色化，有独栋、双拼、4拼3类户型可选，层高配置拉满，1层3.36米，2、3层3.2米，进屋就感觉敞亮通透。蒙城宝城建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伟忠：
15: 保温前提还要是保温门窗能够达到这个节能65%以上，噪音隔离达到80%以上，建材还有工艺，还有我们的设计，还有我们的一些高的标准，共同的形成一个合力。
2: 村民们说，传统自建房自建336平方米独栋基础装修房，总开支就要46万元左右，而集中代建集采模式，总花费约40万元，直接省下6万元。降幅达13%，工期还能缩短40%以上，老百姓不用天天泡在工地，坐等交房就可以。不止性价比高，这还是一套会省电的绿色农房，装配式施工减少建筑垃圾，墙体保温隔热效果好，实现冬暖夏凉， 未来屋顶还将试点低化格发电玻璃，每平方米一年可发电200度，自用省电，余电卖钱，5-6年就能收回投入成本。项目大量选用蒙城本地建材，房子颜值统一，既搬量乡村，也带动本地建材产业发展，实现群众、产业、乡村三方共赢。香山村试点的亮眼表现，只是蒙城县大力推进农村好房子建设的一个缩影。蒙城县住建局党组成员田磊：
16: 提升城市住宅品质的同时，也把农村好房子作为民生工程全力推进，让老百姓从有房子住到有好房子住，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建房选型能够省心，过程能够放心，造价省钱能够宽心，居住环境能够舒心。
2: 为破解农村自建房散乱、质量参差不齐难题，蒙城县总结形成五好一严工作法，出台农房建设导则，编制标准化户型图集，推行建材集采、工匠持证上岗，落实建房四道场闭环监管，从图纸、材料、施工到验收全链条把关，让老百姓建房不再摸着石头过河。从香山村试点样板到全县逐步铺开，一栋栋安全舒适、经济美观的好房子正扎根蒙城的广袤乡村，让农村住上好房子，让乡村焕发新颜值。蒙城正在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就和美乡村安居新画卷。
7: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6: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项目建设是稳投资、促增长、强产业的核心引擎。连日来，位于贵阳县的中科九园年产3.4万吨新能源显示等用高性能新材料项目强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提速项目建设。中科九园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在项目综合楼楼顶，数名工人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大家严格按照要求，有条不紊开展钢筋排布、绑扎、固定等作业，把控每一处施工细节。项目综合楼楼栋长刘洪亮：
17: 目前施工的是综合楼二层顶，钢筋绑扎，施工作业结束，进行混凝土浇筑，本单体预计9月底主体施工完成。
6: 中科九园年产3.4万吨新能源显示等用高性能新材料项目包括年锂电池隔膜涂覆用聚酰亚胺浆料1万吨，新能源用高性能为原材料2.3万吨，显示用聚酰亚胺液体1000吨，年总产能3.4万吨。项目总占地75.01亩，总投资5亿元，共19个单体。建设内容包括甲类生产车间、综合楼、甲乙类灌区、丙类灌区、控制室、动力中心等配套设施。项目于今年5月份开工建设，总工期300天。中科九园新材料项目经理刘立军：
18: 目前呢有4个单体已经封顶。还有4个单体呢正在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综合楼和那个动力中心，在9月底完成，这个生产车间一、生产车间二呢，在这个10月底完成，总体情况呢，在年底总的主体完成。
6: 中科九园新材料项目是贵阳县落实制造强省战略、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该项目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8亿元，是区域新材料产业补链强链的重点产业项目。亳州郭阳化工园区规划建设局负责人蒋兆华：
19: 一方面能够很好地承接省内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对电子化学品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补齐区域化工新材料供应链短板，实现与周边园区差异化发展，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
2: 喜迎耀博会。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近日，市区化祖庵的中医药文化体验有了新变化，景区全线上线了 AI 数字华佗互动项目，游客到这儿不用枯燥看展，直接语音对话就能学中医养生小知识，让古老的中医药文化变得好玩又好懂，游玩体验也更丰富了。
20: 好，华佗。
21: 你好。
2: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 AI 数字华佗互动项目的体验方式十分简单，游客只需通过简单的语音对话即可与 AI 数字人华佗互动，获取通俗易懂的中医药科普内容。工作人员介绍，该项目仅用于文化科普，不涉及任何医疗诊断行为， 相较于传统景区静态参观、文字讲解的模式，全新的数字互动体验门槛更低，趣味性更强，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轻松学习中医常识，真切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内涵与魅力。游客王若彤：
20: 体验感特别好，像和华佗隔空问诊了一样。
2: 游客王丹：
21: 两分钟就能给出一个养生小建议，特别好。
2: 除 AI 数字人互动项目外，华祖庵景区拥有丰富的中医药文化体验资源，华佗纪念馆、洗药池、古药圃等多处历史人文典韦完整留存着华佗行医济世的历史印记。同时，景区常态化开展国家级非遗五禽戏展演，多维度展示我市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的中医药文化游玩体验。市文旅公司导游工作室讲解员张芬妍：
22: 希望能够用科技化、年轻化的方式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让更多人了解中医，尤其是年轻人亲近中医。
6: 贵阳台记者高冰、刘晓晓报道。新学期开学在即，为保障学生乘车安全，贵阳县交管部门对城区40多辆校车开展集中安全专项检查，严把校车安全关，及时排除隐患，确保学生乘车安全。在城区校车停放点，多辆校车整齐排列，交警对每一辆校车进行核验，重点检查了车辆轮胎、安全带、逃生锤、灭火器、应急出口急救箱配备等安全性能及安全设备情况，并对驾驶人资质、校车标牌、运行时间、行驶路线等基本情况进行核对，对排查出来的隐患要求企业厉行厉改，从源头消除隐患。贵阳县浩翔校车服务有限公司安全科副经理崔翔：
23: 对发现的问题，我们将立即整改，坚决杜绝带病的车辆上路行驶，把风险隐患消除在开学之前，同时严格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做好车辆日常维护，规范运行，切实守护广大学生上下学的出行安全，为孩子们提供安全、舒适、放心的乘车环境。
6: 在校车体检的同时，交警还对校车驾驶员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强化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筑牢新学期学生乘车安全防线。贵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城区中队民警段如：
24: 我们严把校车出行安全关，按照一人一车一档的要求进行全面排查，发现的问题当场记录，当场交办，闭环清零，确保每一辆校车都能合规达标，安全稳定运行，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新学期，全力保障学生出行安全。
2: 接下来一起关注本周全市的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我市天气变化较大。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25: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9月2日前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一次弱的降水和降温过程，同时平均风力增至3到4级，阵风6到7级，周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1度。
2: 本周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气温偏低，提醒公众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等呼吸道疾病。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新学期开学在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对城区59处重点路口进行交通优化，保障师生出行安全。交管部门恢复20处校园周边路口专属信号灯配时，分时段精准调控，在主干道25处路口启用联动管控，分散扎堆车流，提升通行效率。同时在魏武大道、汤王大道等校园周边重点路口实行非机动车左转一次过街，保障通行安全。
2: 根据市发改委相关文件规定，亳州公交将于2026年9月1号至11月30号执行秋季票价，执行标准为每人1元，市民可下载亳州公交 APP 扫码支付，享受8折乘车优惠及1小时免费换乘。
6: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安徽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在支持范围方面，创新券主要用于企业开展研发创新项目过程中购买的研发服务、大型科学仪器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检验检测等科技创新服务，在服务机构上实行分类入库， 中央在皖各高校及科研院所、市级及以上公办高校及事业单位性质的科研院所，以及江浙沪已列入成三角创新券通用通兑名录的高校及科研院所可直接入库，其余服务机构经市级科技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入库。在兑付流程方面，企业依托省科技大脑、省科技创新券模块在线领券，线下对接服务机构采购创新服务，服务完成后在线提交兑付申请，创新券禁止转让、赠送和买卖。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我市积极推行扫码入企智慧监管、综合查疑似、联合执法等创新举措，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2: 蒙城以七元街道香山村完美好农房建设作为试点，把农村好房子建设作为民生工程全力推进。
6: 本周迎来弱降水，气温起伏明显。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6: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

0: 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 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 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6: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2: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8: 因为目前呢，那个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筑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9: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本台消息，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1: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2: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12: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6: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 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12: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3: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8:20准时与您相约。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亳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农业农村局。那如果您遇到有关我市的惠农强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申请审批、农资产品质量、农机购置补贴的相关政策、农机驾驶证办理以及您在农田管理、畜牧养殖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潘秀峰，欢迎潘调研员。
1: 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您。接着介绍到的是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吴雪，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王肖弟，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怀涛，市农业综合开发中心综合科科长王元凯，市畜牧发展中心综合科科长素同宇，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经济管理站站长芮海涛，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惠农强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机购置补贴的相关政策、农机驾驶证的办理，以及您在农田管理、畜牧养殖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进行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370和553271。那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关注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和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进行留言了哈，但是前几位网友留言的问题啊，不在今天咱们市农业农村局管理范围内，像购房补贴还没下来啊，光明大桥什么时候开工，还有城里户口怎么分户，您可以这样，在8:20之后拨打550-1234啊，到时候呢，我们帮您向主管单位来进行转办。好，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啊！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来关注一位罗先生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的问题。罗先生说自己和父母兄弟七口人住在一起，想申请自己回填的土地上建房，但是申请2年了，一直没有批下来，请问什么原因？罗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有。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们给我联系了，然后也到那边去了。
4: 嗯。
5: 然后他们说这边给你资料，因为之前就学过了嘛，他说我们把你的资料再重新审核一遍，这就给你交上去。
4: 嗯。
5: 他当时讲的是，就是说快了一个月，就是慢了40天就能给你办下来。
4: 嗯。
5: 前段时间，然后我打电话询问他们，他们讲暂时，他说还不确定，就是说正在弄资料。也没说具体什么时间能下来，也没说办到哪个地步了，就是说你再等等，他们就一直在这样讲。
4: 我这边桥城区农业农村局有回复
5: 啊，他们怎么讲的？
4: 他们说经过与镇村核实，就是您申请的建房地点是属于林地，需要国土部门走农转用报批手续， 目前报批还没有下到镇里，希望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5: 但是之前他说已经转过来过了，他上次端午节的时候他到我那边去，他说已经给你变更好了，他说就是往这个桥庄去申请就可以了，他当时是这样讲的。
4: 您说这个农转用已经申请好了？
5: 对，他当时去的时候他说我们一直在给你办，他说我们都已经申请好了，他拿手机让我看了，他说这个图也给你测好了，都已经办好了。
4: 现在卡到哪儿了，这个您知道吗？
5: 我问他，他不讲。我说到底是卡到哪个位置，是我这边资料不全什么，他说跟你说了你就不懂，他说你就等着就好了。他说你看到没，他说这个林地我们都已经给你变更过来了，他说就差这个桥城区这边了，他说你一直在这边催。我说两年多了嘛，我也确实家里没地方住。然后前段时间给他打电话，他又讲你要等，也没说具体什么原因。我问他，我说到底什么原因，他说跟你说了你就不懂，你就等着就行了。
4: 行，那这样罗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农业农村局再反馈，好吧？
5: 好，麻烦了。
4: 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跟您说了你也不懂，就等着就行啊。如果不说的话，可能咱们这个市民朋友可能会更不懂。具体是卡在哪儿了呢？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直接有请市农业农村局潘雪峰潘局长。
1: 好，这个关键是啥？他将给你审批好了，还是将我们镇村两级给你审批好了？是不是他报到去自规局给你审批了？关键是这个事儿。如果自规局审批以后，林地变为村集体建设用地了，这个下一步建房就可以奋力解决。如果将乡镇村给你把手续办了，还没有对桥城区自然规划局去报，这那还要等一段距离。这个事情我们会后等到上线后啊，和桥城区自规局联系，看看你这个是桥城区自规局是批过了还是没批。如果批过了，你建房就很快就可以落实。
0: 罗先生在回复当中说，有工作人员已经在手机上让他看了这个农转用的手续，已经审批下来了。审批过之后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就是申请宅基地。
1: 这个如果这个变为村集体建设用地了，你这个具备申请条件，你就是个人协助申请，然后呢由这个村民族进行公示，然后村进行审查，镇进行审批，大约在35天左右可以办下来。
0: 行。这位罗先生啊，罗先生说他是在端午节前后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这个审批的这个农转用的结果了，到现在这个申请建房的手续还没有批下来。这样我们也请潘局长下线之后再安排工作人员跟罗先生再取得联系，然后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到时候看这问题到底是卡在哪儿了哈。
1: 好的。
0: 行。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关注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也有网友在我们抖音号和视频号下方来进行留言咨询问题啊。这位网友说，土地确权证什么时间发放？您具体说是哪里的土地确权证？它这个应该是按照时间顺序的啊。另外一位网友说，土地承包确权只有网签，什么时候有纸质证书？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王小弟王科长。
6: 这位听众你好，我们目前呢是农业农村部门呢是负责这个研包合同的网签，目前99%以上的合同网签都已经完成。农业农村部门和自规部门呢也在一直在进行着这个不动产衔接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移送和整合。据了解，自规部门今年以来是每个县区选取了6个试点村来进行这个发证的一个试点，截至到2026年上半年，将近有3000户已经发放了这个确权证书。如果是这个6个试点全部发放的话，可能后续的话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推开。
0: 之前也采访过王科长，这个如果说您的这个土地的亩数和人数没有变化的话，可能是在您原来的这个土地证上直接
6: 嗯，对，直接进行一个延续，然后，把这个承包的期限进行一个更改，直接加盖不动产登记章就可以了。嗯，
0: 行，这个就不再颁发新证，
6: 重新的发的证。嗯，
0: 行，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其他疑问，或者说其他的网友有相似的问题，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各位。
0: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是反映上一次我反映的我闺女干我闺女奶奶干房子那事儿，我上次给弄一领导反映的，我是王姓男性的叫闺女奶奶，我是男性奶奶干房子那事儿。我说等他下一两个以后，我给你详细说一次，他干这些，一直到现在中间都没有连一个过联系都没有。俺的厂，俺的房子在那个查子一直查出来，第一棚盖好了，第二棚那查子都在那搁着嘞，没有一个问事的。您既然给老百姓办事了，你可得打个电话问问，或者是给办是不办？农业农村局领导就是听能，一直到现在一个电话都没有打的。除了张一大队的一个陈干部给我打一回，没有影了来的。你问问农业农村局领导咋回事？都是这样的。
0: 行，谁来回复一下？
7: 是管是不管？他得有个电话。
0: 是在哪儿？是在古井镇是吧？
7: 古井镇王永庄乡
0: 啊，桥城区古井镇。
7: 啊，对。
0: 哎，谁来回复一下？啊，继续有请瑞站长。
8: 啊，你好。你看你翻译这个事儿，原来我们也通过镇里边也了解了，你知道，现在了解你，我们，哎呀，我听说，可是你建了80个平方，现在停了，可是这意思吧？
7: 他是过了不给批，给批80，给批80，你那第一个房间在160平方铺，给人随住人家知道嘞，第一房那就盖了160平方盖好了，行，
8: 我给
7: 你讲一下，
8: 你这样的，我给你讲一下，咱现在咱的农村这一地呢有几个规定，第一个是必须符合本地的经济成员，第二个是必须符合有污染，第三个这一地的占地面积在农村是不能超过220。
7: 现在我是在咱的一边桌呀。没说过，我跟你说，我是非常合法的，100%的，那个合法我都不说，我都能那天给我连夜的说一声，没有一个问题的，我就查到那查到了，我这是合法是不合法，我是管是不管，不管是哪个，有哪个不管的，你说一声说，我就现在那查的一直等着呢，我包工头一直等着这机会我了。
8: 你这样吧，等下线过以后，我们说实话哈，我们跟镇里也联系了，可能我感觉当时我们举办人跟你联系，不知道跟你联系没有。但
7: 是光你行政村的村干部给我联系啥事，人都没有，没有一个跟我联系的，都恁农业农村局的也不给我联系。我跟恁说，我这我联系了，我这是我是啥情况？恁那没有，恁这单位没有一个跟我联系的，说实话，真的。
8: 你这样吧，等下线过以后。
7: 啊，
8: 我们会跟你联系，然后就问那个古井镇具体你什么情况，然后再跟你交流，行不行？
7: 啊，您这条给我联系，我好知道情况呗。那你要一不行的呢，我大队的他要去叫干啥都问，我会打这个电话吗？真的，他说的是啥？他的口音说的是，要人我要退钱我不行的，他跟我说那么这。
0: 行，
7: 我哪有这么文件你说？
0: 那这样，这个问题可能就出在像瑞站长他可能安排到这个乡镇来给您联系，乡镇也给您联系了，但是呢，这个后续的结果没有传到这个瑞站长这儿，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
7: 这儿。没有人给我回复了，也没人给我打电话了，我是管干是不管干，我能查到那查着来。
0: 瑞站长，
7: 是吧？
0: 下线之后，您亲自调查，亲自跟这位先生来进行联系。
8: 好，下线过以后我给您联系，
0: 好吗？
7: 好，
8: 请您放心啊。
0: 行，好啊，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9: 哎，你好。
0: 哎，您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啊，刘老好。那个，我咨询点土地的问题。
0: 嗯，您说。
9: 就是之前不是家里边那个父母照顾了两个老人嘛？
0: 嗯。
9: 第一不属于无保户，就是生老病死都是俺家里边自己照顾的，自己弄的这些事。就是那个2014到2024那个土，那之前给村里边就是那个干部都协商好的，老人没死，人家都说好的，就是说他不享受无保，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俺来，由那个生老病死都是由俺来抚养。
0: 嗯。
9: 但是就是那天那个土，这两个老人呢，就是俺爸的他那个。大爷跟大娘，就是他这个两个老人死过后，这个土地2014到2024确权到俺身，确权到俺爸身上一份，确权到我身上一份，我是户主，那边是俺爸是户主，但这新的一轮土地确权为啥不敢确权呢？
0: 哦，网签过了吗？
9: 网签过了，但是网签上能查到
0: 啊，网签就没有，
9: 没有的是土地，哎，没有的是确权的。
0: 好，是在具体哪个、
9: 啊、
0: 哪个县区？
9: 具体，就是咱播主这边的，你就看这个。
0: 行啊，我们
9: 你说麻烦哪个领导给解释一下子，就是说给出一个就是正规的那种，就是说，如果说确实不能确权，就是不给确权。
0: 解释一下，好的，谁来回复一下？王小弟，王科长。
6: 嗯。根据我们的二轮延包的政策，消亡户去世过以后，这个的话，他们的消亡户所的承包地是由村集体来进行收回的。刚才我们这个来电人他说的，他大爷大娘，应该是他这个大爷大娘，他户内只有他大爷大娘这两个人。他大爷大娘去世过以后，理论上原则上是用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是用由村集体来进行收回。如果是他生前有那个赡养人的话，可以根据以村里面进行一个协议嘛，耕种一到五年后也是要由村来进行收回的。
9: 是领导你好，我打断一下话哈、就是那时候就是给村里边说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两个老人去世过后了啊，这些土地假如说俺现在种的，他明天去动地，就是明天去动了这个地以后啊，俺就无偿的拿出来，不管那个发丧了还是他生病花了多少钱，都不再补偿嘞。就是如果说不动地的情况下还继续种的，是这样讲嘞。但是写的有人土地确权2014到2024的这个确权本上已经给他确权过了，他现在这个土地他又没给他确权，他为啥又管确权又不管确权，就还不理解了呀。要不管确权2014到2024都不能确权呀。
6: 当时2014、2024给你们确权的时候、有没有严格的履行给你们签承包合同啊、公示啊这种那个程序？
9: 但是我跟你这样讲吧，就是绝对是严格的履行了。为啥有一个严格履行？俺没送礼，俺也没请别人吃饭，就是俺原来的村干部直接就给俺确权了，都给俺确权上了。但是新的一轮确权，他就不给俺确权了。你说解释的不合理啊？那个再好的这个证据也没有那个2014到2024的这个土地确权本上的证据最好了呀。
0: 之前的确权证上是有这块地的，对吧？
9: 对，有这两块地都有，为啥这新的一轮确权就没有了？
0: 这位先生，
9: 因为这谁也不理解啊。
0: 行，那这样，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下线之后我们请王科长单独跟您进行联系，查阅相关的这个材料，包括您刚才说的2014年到2016年这个都有这个土地。
9: 2014到2024的那个土地确权本上还有。
0: 行，到时候让王科长查询过之后来给您一个具体解释，好吧？
9: 行，好好好。
0: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就接听不了您的电话了。还有网友留言反映的问题，还有一位网友就是应该是我们的老听众哈，他说线上记录下线下解决很难理解吗？如果一直在线上耽误时间，其他人还提诉求吗？对，这应该是我们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这个老听众啊。行，观众的时间，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拍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人民医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4: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说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现在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并且对这项惠民利民的政策越来越熟悉。不少原来缴费档次低的村民都想趁着提档补缴的窗口期来提高自己以后的养老水平。不过我们最近了解到，这项补缴利好政策马上就要停止了。桥东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

0: 孙琛琛。
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阶段性政策窗口即将关闭，还没有领取养老金或者是以往缴费档次偏低的参保人员，请务必抓紧时间办理。窗口期关闭后，将无法再对以往已缴费年度进行提档补差，晚年待遇将会受到直接影响。
0: 提档补缴，简单来说，就是以前缴的养老保险选的档次比较低，现在可以把缴费低的年份补差，补成更高的档次，钱全部计入个人养老账户，到60周岁领取养老金时，每月到手的钱就会变多，真正是多缴多得。孙琛琛。
1: 养老金等于基础养老金加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积累越多，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就越高，参保人去世后，个人账户剩余资金还可以依法继承，也不会白白损失。
0: 哪些人可以办理提档补缴呢？条件是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没有领取养老金待遇的人员，以往缴费档次较低，希望提高个人账户积累的参保群众，或者有断缴年份想要补齐缴费年限的人员。孙琛琛。
1: 最后提醒一下，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的人员是不能办理提档补缴的，提档补缴部分也不享受政府缴费补贴，只有当年正常的缴费才可以享受政府补贴。
0: 线上线下都可以办理提档补缴，2023年之前的提档补缴，请携带本人身份证、社保卡到户籍地社保窗口申请提档补缴业务，由工作人员核算补缴差额后完成缴费。孙琛琛。
1: 线上办理是指2023年之后的提档补缴，由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税务社保缴费，或者是皖事通搜索城乡居民粮险缴费，按照提示完成档次变更与补缴缴费。
2: 处暑一过，天气一下子就凉快下来了，很多农户觉得庄稼快成熟了，是不是就能不用管，等着收粮了？其实这个时候也不能偷懒，因为这个阶段要是不注意，前期再好的长势，后期也容易影响产量，白费功夫。高级农艺师姚道中。
3: 这个时候重点是要后期的一定要搞好水肥的管理，促进它的灌浆和固理。
2: 处暑节气过后，暑气消退，秋凉渐起，田间作物也进入了生长最后的冲刺阶段，跟前期忙着促苗追肥不一样，眼下管理的重心就三件事儿：保住好长势，催保籽粒，提升品质，这个节骨眼上使对劲儿，产量和收成才能稳当。姚道中。
3: 像针对玉米的话，后期重点是要防这个锈病啊，像特别是现在我们玉米的面积比较大，锈病它又是属于一个空气传播的一种病害，那么所以说这个要引起重视。有一些品种它的抗性相对差的话，可能就是发病比较重，它对后期的这个产量还是有较大影响的。
2: 防锈病这事儿得赶早不赶晚，地里一发现零星病斑就赶紧用药，像雾唑醇、苯醚甲环唑这类三唑类的杀菌剂，配上灭菌纸交替着打，隔个七八天补一遍。尤其下过雨之后，更要勤下地细查看，把病害掐在刚冒头的时候，别等传开了再着急。姚道中。
3: 叶面保持好的话，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草要搞好，要增加透光性，要增加光合作用了，就是温差比较大，我们养分积累比较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通过管理，使它或者品质会更提高。
0: 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这话一点都不假。桥塘区城富镇高堡村就对教育重视得很，最近三年村里给每一名考上大学的孩子发升学红包，三年下来光红包就发了17万块钱，这三年里村里共培养出来85名大学生。一大早村里的助学奖励仪式热闹举行，今年顺利考上大学的准大学生们在乡亲们的见证下依次上台领取专属升学红包，一张张青春朝气的面孔满是求学成才的喜悦，也承载着村庄的希望与未来。准大学生唐好。
4: 今年高考取得了676的好成绩，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大学中继续努力，争取以后继续回报家乡，回报社会，回报国家。
0: 准大学生邓昌顺。
5: 我将会把村里头的这份关心化作动力，在大学里头好好学习。
0: 近年来，高堡村大力推进三变改革，盘活土地、闲置校舍等沉睡资源，集体经济逐步壮大。腰包鼓起来后，村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把发展红利转化为民生温度，专门设立大学生助学金，为学子们的逐梦之路添一把柴，加一把力。准大学生邓路泽：
5: 我可以通过这2000块买到很多学习用品以及生活用品，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0: 夹东区城富镇高堡村村民张敏：
6: 今天能陪孩子来我们高堡村领这个助学金，比挣再多的钱心里都舒服，以后也会这个教育孩子，就是将来一定学业有成，就回报家乡。
0: 在高堡村人看来，这份助学奖励远不止于一笔钱，它是对乡村教育的郑重托举，也是对年轻一代的深情期许。乡村要振兴，教育是根基，帮扶一名学子就是为村庄播下一粒希望的种子。夹东区城富镇高堡村党委书记张建勋：
7: 我们连续3年为85位学生发放了17万元这个奖金，接下来我们高堡村将继续做大集体经济，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位村民，让乡村更有活力，更有温度。
2: 你文明，我点赞。我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正持续开展文明出行、安行有礼、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如果您是一位遵规守法出行的市民，就有可能得到交警送上的一份小礼品。8月25号，交警走上街头，为遵守交通规则的市民送上交警小熊，通过正面引领示范，让更多的人养成文明出行的好习惯。当天上午，在市区养生大道，交警发现一名电动车驾驶人不仅佩戴了安全头盔，而且非常规范。
8: 戴头盔、戴好扣紧，这头盔就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安全保障。因为头盔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万一要是摔着碰着，可以对颅脑有一个保护。
9: 比如说，电动车上面还带着有人的话，那个坐车的人你可以让他戴头盔。
10: 对，谢谢戴戴
9: 也戴是吧？
10: 也戴。
9: 那特别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对您这种就是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呢，也给您一个这个奖励认可，我们送你一个交警小熊。
10: 好，谢谢谢谢。
9: 希望你回去过之后，你能把这个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规范佩戴头盔的这个习惯，向你身边的人都传递一下，可好？
10: 好好好。
2: 驾驶员表示，交警的礼物不仅是一种奖励，更是一种肯定。今后将继续坚持文明安全出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身边的人。
10: 以后再会向新买人去小学的去校校正学习吧，这些这安全知识来学习，以防是载入头，到时候都完了。
2: 在现场，交警还发现一名女同志不仅自己规范佩戴了安全头盔，还为乘电动车的孩子规范佩戴了头盔。
9: 刚才就是看到你和小朋友，然后都很规范地把这个头盔给戴好了。
11: 因为骑电动车的话，怎么说呢，有风险，所以这样的话很好，很安全地会保护着小朋友和我。
9: 这个思想意识非常的正确，然后也确实是能保护到自己。
2: 交警对这名电动车驾驶人的做法点赞，向驾驶员赠送了一只交警小熊玩偶，鼓励他安全出行，文明驾驶。
9: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对你们这种行为规范的遵守交通规则，然后规范佩戴头盔的行为呢，送你们一个交警小熊。来，小朋友，
12: 喜欢吗？
13: 也喜欢。
2: 交警介绍，头部是人体最脆弱，也是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发生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缓冲减震的保护作用，减轻事故对人体的伤害。
8: 你们确实做到了骑乘都佩戴，而且佩戴也扣紧，做得非常标准，非常好。
2: 交警表示，他们会不定时在路面上寻找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市民，请大家时刻牢记交规，文明出行，说不定下一个幸运儿就是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铁中队中队长沈小磊：
8: 今天我们在我们辖区开展安行有礼活动，希望我们这项活动能够营造一个出行安全的良好氛围。
14: 健康小贴士：
0: 夏末秋初季节，很多人容易浑身乏力，肚子发凉，脾胃虚弱。中医介绍，这多是体内寒湿重，阳气不足导致。不用名贵药材，厨房里的常见食材就能在家安全祛湿散寒。夏秋换季易寒湿入体，损伤脾胃，中医依托肚脐、神阙穴的特殊吸收优势， 搭配温性食材热敷，可温和补阳，驱散寒湿，是简单有效的居家养生方式。亳州市中医院康复科康复治疗师刘恒：
13: 咱们民间流传的有使用食盐、花椒、生姜热敷于肚脐的方子，这是一个非常实用安全的居家古法养生方法。肚脐对应的是神阙穴，是人体至关重要的养生穴位，连通着五脏六腑，皮肤薄，吸收渗透效果好，也是调节全身阳气的核心穴位。通过使用食盐、花椒、生姜三味食材，它们都是温性的，搭配在一起能够起到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将其炒热后外敷，能够借助其热力渗透于肌理，温补脾肾阳气，从根源上驱散体内的堆积的寒湿。
0: 仅用三味家常食材就能轻松完成居家康养，这种外治调理方法温和安全，操作便捷，适合普通市民日常保健。刘恒：
13: 准备好250克的普通食盐，10克的花椒，10片生姜，一定要用无水无油的干净锅，小火干炒5分钟，炒至温热之后装入纯棉布袋中，敷在肚脐及其周围的位置，建议每天热敷半个小时，坚持7天为一个基础的调理周期。热力搭配食材的温性药效，能够持续温通腹部的经络，改善腹部的循环，有效改善脾胃虚寒、腹部怕冷、体内湿气重等问题。
2: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病灶树新风。

0: 去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丁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亲，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0: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
2: 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的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 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笔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9: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0: 我市积极推行扫码入企、智慧监管、综合查疑似、联合执法等创新举措，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9: 蒙城以7元街道香山村完美好农房建设作为试点，把农村好房子建设作为民生工程全力推进。
10: 本周迎来弱降水，气温起伏明显。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交怀往前赶。
10: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行政执法改革，积极推行扫码入企、智慧监管、综合查疑似、联合执法等创新举措，坚持规范监管、精准监管、柔性监管并举，在严守监管底线的同时，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仓储和原料储藏区域，市场监管、消防部门工作人员来到企业开展联合检查。和以往不同，现在执法人员上门先亮证再亮码，全部检查内容提前录入平台，企业扫码即可全面了解，整个检查过程全程留痕，公开透明。公司办公室主任陈宇：
12: 现在的扫码入企、综合查疑似，多部门开展联合检查，多项任务一次进门全部检查完成， 扫码就能看检查内容和执法依据，检查结果线上可查，企业经营更省心更踏实。
10: 依托全省行政检查管理系统，我市全面推广马上查智慧监管，全市入企亮码率达 98.4%， 同时推行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守信企业落实无事不扰原则，最大限度降低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的干扰。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王鹏帅：
13: 在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中，我们落实扫码入企的要求，做到持证上岗、亮码执法、全程留痕。联合检查可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有效减少分头上门的检查频次，既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也能减轻企业的营检负担，保障企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10: 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季杰：
14: 目前全市检查事项整合率78.9%，入企亮码率达到98.4%，检查频次环比下降23.5%，其中生态环境领域上门检查同比下降60%。通过信用分类监管，落实无事不扰、精准监管，切实为企业减负赋能。
10: 据介绍，为减轻企业营检负担，我市打破部门壁垒，推行跨部门联合检查，把可以合并的检查任务统筹安排，实现一次上门多项检查同步完成。今年全市共梳理出83项跨部门联合抽查任务，588项检查事项纳入联合检查清单，从源头上减少重复上门检查。在联合执法提质增效的同时，我市持续拓宽智慧监管应用场景，赋能本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安徽花满堂花茶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生产流程规范标准。针对花茶、中药材产业特点，我市推行线上智能监测加线下靶向核查模式，企业日常生产数据实时上传平台，多数常规核验实现线上办结，线下检查更精准更高效。亳州花满堂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郭开峰：
15: 花茶加工属于食品特色产业，生产标准要求高，以往各类检查事项多，现在线上智慧检测和线下实地检查相结合，大部分日常监管事项可以依托数据线上核验完成。执法人员上门开展现场检查时，实行扫码入企，检查事项一目了然，流程规范透明，让我们企业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10: 亳州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贾振彪：
16: 我们依托智慧监管平台，将扫码入企制度融入日常监管，开展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执法检查，严格落实涉企执法检查减量增效要求，避免多头重复检查，让实地检查更有针对性，减少重复性上门，降低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切实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10: 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规范化扫码入企检查2514次，在严格监管的同时，执法也更有温度。我市出台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覆盖21个行业，共395项情形。对企业非主观轻微的失误，以指导规范为主，不简单一罚了之，帮助企业及时整改、合规经营。一系列改革让监管从频繁上门转向精准高效，更好护航企业发展。季杰：
14: 我们将深化综合查一次改革，全面推行扫码入企检查，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积极推广无感检查，力争计划内联合检查实施率达到80%以上，不断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智慧化、精细化水平，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大力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提到农村盖房，不少人脑海里就是跑断腿找房型，到处比价买建材，天天蹲工地盯施工，钱花不少，最后效果还不一定满意。在蒙城七元街道香山村，就有这样一处完美好农房试点，7栋高颜值农房拔地而起，6栋装配式框架结构，1套砖混结构，装配式建筑像搭积木，省时省钱还安全，让不少村民直呼大开眼界。香山村好房子试点总共建有7栋农房，总建筑面积2158平方米，项目5月底全面开工，7月15号完成毛坯房施工，
17: 具备毛坯交付条件，8月10号做完外墙保温一体板施工，眼下室内装修紧锣密鼓施工，已完成 80% 工程量，8月31号就将迎来交付。从开工到毛坯交房不到2个月，精装交付不到4个月，速度让人惊叹。村民母赛超：
18: 这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能早日推广是最好，推广开了，你们老百姓都能得到实惠。
17: 香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马西奎：
19: 这属于集台式的这个方式，然后价格呢不比老百姓高，工期又短，又省时省力还省心，这个最后呢住的还舒适。
17: 项目主打六大亮点：户型人性化、建造工业化、工期高效化、成本最优化、建筑绿色化、风貌特色化，有独栋、双拼、四拼三类户型可选，层高配置拉满，一层 3.36 米，二三层 3.2 米，进屋就感觉敞亮通透。蒙城宝城建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伟忠：
20: 保温墙体还要是保温门窗能够达到这个节能65%以上，噪音隔离达到80%以上，建材还有工艺还有我们的设计还有我们的一些高的标准共同的形成一个合力。
17: 村民们说，传统自建房自建336平方米独栋基础装修房，总开支就要46万元左右，而集中代建集采模式总花费约40万元，直接省下6万元，降幅达13%，工期还能缩短40%以上，老百姓不用天天泡在工地坐等交房就可以。不止性价比高，这还是一套会省电的绿色农房，装配式施工减少建筑垃圾，墙体保温隔热效果好，实现冬暖夏凉。未来屋顶还将试点低化格发电玻璃，每平方米一年可发电200度，自用省电，余电卖钱，5-6年就能收回投入成本。项目大量选用蒙城本地建材，房子颜值统一，既搬量乡村，也带动本地建材产业发展，实现群众、产业、乡村三方共赢。香山村试点的亮眼表现，只是蒙城县大力推进农村好房子建设的一个缩影。蒙城县住建局党组成员田磊：
21: 提升城市住宅品质的同时，也把农村好房子作为民生工程全力推进，让老百姓从有房子住到有好房子住，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建房选型能够省心，过程能够放心，造价省钱能够宽心，居住环境能够舒心。
17: 为破解农村自建房散乱、质量参差不齐难题，蒙城县总结形成五好一严工作法，出台农房建设导则，编制标准化户型图集，推行建材集采、工匠持证上岗，落实建房四道场闭环监管，从图纸、材料、施工到验收全链条把关，让老百姓建房不再摸着石头过河。从香山村试点样板到全县逐步铺开，一栋栋安全舒适、经济美观的好房子正扎根蒙城的广袤乡村，让农村住上好房子，让乡村焕发新颜值。蒙城正在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就和美乡村安居新画卷。
22: 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10: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项目建设是稳投资、促增长、强产业的核心引擎。连日来，位于贵阳县的中科九园年产3.4万吨、新能源、显示等用高性能新材料项目强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提速项目建设。中科九园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在项目综合楼楼顶，数名工人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大家严格按照要求，有条不紊开展钢筋排布、绑扎、固定等作业，把控每一处施工细节。项目综合楼楼栋长刘洪亮：
23: 目前施工的是综合楼2层顶，钢筋绑扎施工作业结束，进行混凝土浇筑，本单体预计9月底主体施工完成。
10: 中科九园年产3.4万吨新能源、显示等用高性能新材料项目包括年锂电池隔膜涂覆用聚酰亚胺浆料10000吨，新能源用高性能为原材料2.3万吨，显示用聚酰亚胺液体1000吨，年总产能3.4万吨。项目总占地75.01亩，总投资5亿元，共19个单体。建设内容包括甲类生产车间、综合楼、甲乙类灌区、丙类灌区、控制室、 动力中心等配套设施，项目于今年五月份开工建设，总工期300天。中科九原新材料项目经理刘立军：
0: 目前呢有4个单体已经封顶，还有4个单体呢正在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综合楼和那个动力中心，在九月底完成。这个生产车间一、生产车间二呢，在这个10月底完成。总体情况呢，在年底总的主体完成。
10: 中科九原新材料项目是贵阳县落实制造强省战略、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该项目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8亿元，是区域新材料产业补链墙面的重点产业项目。亳州郭阳化工园区规划建设局负责人蒋兆华：
1: 一方面能够很好地承接省内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对电子化学品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补齐区域化工新材料供应链短板，实现与周边园区差异化发展，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
5: 喜迎药博会。
17: 本台记者杨丽、韩春猛报道。近日，市区化祖庵的中医药文化体验有了新变化，景区全新上线了 AI 数字华佗互动项目，游客到这儿不用枯燥看展，直接语音对话就能学中医养生小知识，让古老的中医药文化变得好玩又好懂，游玩体验也更丰富了。
2: 好，华佗。
3: 您好。
17: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 AI 数字华佗互动项目的体验方式十分简单，游客只需通过简单的语音对话即可与 AI 数字人华佗互动，获取通俗易懂的中医药科普内容。工作人员介绍，该项目仅用于文化科普，不涉及任何医疗诊断行为。相较于传统景区静态参观、文字讲解的模式，全新的数字互动体验门槛更低，趣味性更强，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轻松学习中医常识，真切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内涵与魅力。游客王若彤：
2: 体验感特别好，像和华佗隔空问诊了一样。
17: 游客王丹：
24: 2分钟就能给出一个养生小建议。
17: 游客王丹：
24: 2分钟就能给出一个养生小建议，特别好。
17: 除 AI 数字人互动项目外，华祖庵景区拥有丰富的中医药文化体验资源，华佗纪念馆、洗药池、古药铺等多处历史人文典韦，完整留存着华佗行医济世的历史印记。同时，景区常态化开展国家级非遗五禽戏展演，多维度展示我市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的中医药文化游玩体验。市文旅公司导游工作室讲解员张芬言：
25: 希望能够用科技化、年轻化的方式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让更多人了解中医，尤其是年轻人亲近中医。
10: 贵阳台记者高冰、刘晓晓报道。新学期开学在即，为保障学生乘车安全，贵阳县交管部门对城区40多辆校车开展集中安全专项检查，严把校车安全关，及时排除隐患，确保学生乘车安全。在城区校车停放点，多辆校车整齐排列，交警对每一辆校车进行核验，重点检查了车辆轮胎、安全带、逃生锤、灭火器、应急出口急救箱配备等安全性能及安全设备情况，并对驾驶人资质、校车标牌、运行时间、行驶路线等基本情况进行核对，对排查。

0: 出来的隐患要求企业厉行厉改，从源头消除隐患。贵阳县浩翔校车服务有限公司安全科副经理崔翔：
1: 对发现的问题，我们将立即整改，坚决杜绝带病的车辆上路行驶，把风险隐患消除在开学之前，同时严格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做好车辆日常维护，规范运行，切实守护广大学生上下学的出行安全，为孩子们提供安全、舒适、放心的乘车环境。
0: 在校车体检的同时，交警还对校车驾驶员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强化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筑牢新学期学生乘车安全防线。贵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城区中队民警段如：
2: 我们严把校车出行安全关，按照一人一车一档的要求进行全面排查，发现的问题当场记录，当场交办，闭环清零，确保每一辆校车都能合规达标，安全稳定运行，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新学期，全力保障学生出行安全。
3: 接下来一起关注本周全市的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我市天气变化较大。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4: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九月二日前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一次弱的降水和降温过程，同时平均风力增至3到4级，阵风6到7级，周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1度。
3: 本周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气温偏低，提醒公众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等呼吸道疾病。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新学期开学在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对城区59处重点路口进行交通优化，保障师生出行安全。交管部门恢复20处校园周边路口专属信号灯配时，分时段精准调控，在主干道25处路口启用联动管控，分散扎堆车流，提升通行效率。同时在魏武大道、汤王大道等校园周边重点路口实行非机动车左转一次过街，保障通行安全。
3: 根据市发改委相关文件规定，亳州公交将于2026年9月1号至11月30号执行秋季票价，执行标准为每人1元。市民可下载亳州公交 APP， 扫码支付，享受8折乘车优惠及1小时免费换乘。
0: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安徽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在支持范围方面，创新券主要用于企业开展研发创新项目过程中购买的研发服务、大型科学仪器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检验检测等科技创新服务。在服务机构上实行分类入库，中央在皖各高校及科研院所、市级及以上公办高校及事业单位性质的科研院所以及沪苏浙已列入成三角创新券通用通兑名录的高校及科研院所可直接入库，其余服务机构经市级科技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入库。在兑付流程方面，企业依托省科技大脑、省科技创新券模块在线领券，线下对接服务机构采购创新服务，服务完成后在线提交兑付申请，创新券禁止转让、赠送和买卖。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国市积极推行扫码入企智慧监管、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等创新举措，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3: 蒙城以七元街道香山村完美好农房建设作为试点，把农村好房子建设作为民生工程全力推进。
0: 本周迎来弱降水，气温起伏明显。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军人的千里眼，他们是千里眼的缔造者。刘永坦带领哈工大科研团队一次次攻坚克难，用40余年填补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的空白。王小模率领雷达铁军一项项创新数据，突破100余项关键技术，打破国际预警机技术的垄断。一代又一代雷达人的坚守，让军人的千里眼看得更远，时刻守护国土安全。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2: 池敬亭投靠陆家庄，来找他大师哥来，带着女儿来的。那么宝刀大将陆殿奎对于这个师弟的到来呢，是格外的高兴，就告诉自己这师弟，你就在我陆家庄待着，帮我经营。你别看我养这些庄兵，一不抢二不夺，三不杀人四不放火，遵纪守法啊，我们就是自保。一看师哥这样热情，那么池敬亭就在陆家庄待下了。陆家庄还有一位叫一轮明月滕广云，这滕广云呢，乃是个练武的，武功相当棒，和陆殿奎两个人可

一个叫飞天蜈蚣。哎呀，那整个就是一冷等蹭等皮呀、啊，说话招头不招尾的，口碑是极其不好。哎呀，池敬亭一想，我能把女儿嫁给这二位吗？啊，这二位都什么人呢？这是，这二位都是痞子局的局长和副局长啊，不行。所以啊，本来这个想法他就咽回去了。可池敬亭又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师哥所说的他养的这些庄兵都是遵纪守法啊，没什么异心的，也没什么造反之心的，反正这么说吧，都是好人，不是那么个事儿。宝刀大将陆殿魁养这个庄兵他是有目的的，你天下这么太平，你养这些庄兵干嘛呀？说自保，这跟前没几个土匪呀、啊、就凭你宝刀大将陆殿魁往这一站，谁敢来抢你的呀？哦，长了，他发现了陆殿魁和那个滕广云没啥事，老嘀嘀咕咕的。另外，这个陆殿魁在这个池敬亭面前总说这个皇上不好，不是明君，朝廷呢贪官无力横行，老虎苍蝇到处都是，活了没意思，干脆把这朝廷给他推翻了就完了。老是这么说，灌输这个池敬亭一些想法，池敬亭就加小心了，有时还得劝两句，大哥呀，你可别这么想，这造反呢可不是个好事儿，祸灭九族啊，当今天子四海升平，老百姓安居乐业，是吧，玄宗嘛，太平盛世，咱们应该知足啊。后来渐渐发现外边来一些鬼气王八的人物，都是一些贼眉鼠眼的。再后来池敬亭啊调查的差不多了，就是自己这个哥哥师哥宝刀大将陆殿魁和北方一个藩镇的统领，这个人叫安禄山，他是受安禄山指使，说要里应外合，联合起来内外夹攻造反。哎呀，池敬亭心里头可就有点发毛，祸灭九族之罪呀、啊、你说我搅和在这里头能好啊？不行，我是你陆殿魁的亲师弟，我得好好劝劝你，绝不能让你走上绝路，不能让你走上不归路，这还了得吗？能跟朝廷对抗吗？啊，现在太平盛世，大唐火红的像一盆火一样，你这儿打起来遭罪的是老百姓啊。那么池敬亭啊就劝陆殿魁，大哥，您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我已经了解个一二啊，此言怎讲？大哥呀，您就别装糊涂了，这可不行啊，哥哥，造反掘坟之罪呀、啊，得让祖坟都让刨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陆殿魁一拍桌子，师弟啊，既然这事儿已漏了，我就跟你明讲了吧，如果咱们和北方的安禄山联合起来推倒大唐，那时候安禄山啊啊啊啊当上皇上，师哥我就是开国之功勋的，那没得说的啊，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安禄山都说了，封我为一字并肩王。哎呀，师哥你咋这么糊涂呢？没脑袋王吧还一字并肩王？安禄山再大就是个藩镇的统领啊，你这儿弹丸之地啊，

0: 就是个小小的陆家庄啊，怎么能跟天兵抵挡啊？
1: 成天劝，最后陆殿魁劝烦了，我这事儿你就甭管了，师弟啊，
0: 眼不见心不烦，愿意在这住你住两天，不愿意住哥给你拿钱，你去玩去。这就有往外开他的意思。那么池敬亭呢，就把陆殿魁暗中招兵买马要造反这事儿跟女儿说了，跟池秀英说，秀英啊，咱们爷俩过两天得走，不能在这待了。另外我跟你师大爷已然造个半红脸儿，他也恼羞成怒了，我劝的回数也太多了，适得其反，知道吧，他引起反感来了，所以咱们就不带了，爷俩就商量好了准备走。可是就要走的前五天，这个池敬亭被人杀了。怎么事呢？宝刀大将陆殿魁还有滕广云告诉人找这个池敬亭到前院饮酒，吃完了饭了，酒也喝多了，这就散了吧。池敬亭在大后院住，特意啊陆殿魁给他个院子，但离这个前厅很远。结果这时候陆家庄来了一个刺客，这个刺客很奇怪，是个老头，推着一辆大铁车，单轱的铁车上边放一个铁棺材，用这棺材天两个照面就把池敬亭打死在当场，然后这老头就飞身行走了。这陆家庄可大乱了，陆殿魁咬牙切齿要为师弟报仇，要抓住这凶手。说怎么知道是个老头推个铁车铁棺材呢？是有个家将看着了。你想池秀英那哭个死去活来呀，把爹爹埋葬了想走。这时陆殿魁就跟这池秀英说，孩子你就在这儿吧，就当是家啊，有大爷照顾你。哎，可怜的孩子呀，你放心，我一定要为你父亲报仇。池秀英也感觉到父亲死得非常的奇怪，这个刺客夜间陆家庄怎么把我父亲杀了呢？他不杀别人怎么单单杀我父亲呢？我父亲跟他有什么仇呢？另外这个池秀英总感觉到有地方这个陆殿魁不对。赵师说，师弟死了，死在你陆家庄，那肯定是悲伤愤怒，可这陆殿魁啊连杆眼泪都没掉，即便哭两声也是假的。池秀英就感觉这里有事儿，他一想，我查一查，还真先别走，我就在这儿待，我看看你们这狐狸里头卖的什么药。现在这池秀英啊都三十六七了，老大姑娘了，怎么的还没找婆家呢？可能这辈子也不想找了，得了，我就当个丁克就行了，哎，这辈子自己逍遥自在。他在陆殿魁的家每天都藏着心眼儿，琢磨这个陆家庄到底怎么事儿。他观察的听到的侦查到的跟他父亲说的一样，陆殿魁真的要造反，和一个叫安禄山的啊，要一起起兵。那么对于外边的世界，池秀英还不太明白。这池秀英有武功啊，啊，会两下子，他爹是练武的，他能不会？那么今天就在自己这个楼上遇到了陆德明。陆德明不是被陆家庄的人给抓住了吗？囚禁在陆家庄，脚上给弄了个铁箍子啊，就脚套绑上个大铁链子，给他拴了一个五十多斤重的大铁球，就把陆德明囚禁在陆家庄啊，非人的待遇。
1: 那么陆德明跑出来了，又在那后院跑出来，慌不择路跑到了姑娘这楼上。两个人小时候在一起长大的，我前文书说过，池秀英的父亲池敬亭在老陆家当过武教士，那俩人真是青梅竹马呀。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见着了，哎呀，俩人拉住手啊。池秀英啊，看着陆德明，陆德明已经40了啊，那也是男光棍一个，现在也来不及问这个，哥哥您怎么到这儿了？陆德明看了他一眼，贤妹呀，你怎么到这儿了？池秀英简单的就把父亲投靠陆家庄，死在陆家庄，自己没有走。这由头到尾一说，陆德明把自己的遭遇由头到尾讲了一遍。我现在在成都英雄馆当武教头呢，啊，我的东家柳洪成，那么在成都发现了一个千年的太岁，皇上下圣旨，非让官府把这个太岁送往灞水长安，官府呢就雇我们英雄馆的人保的这东西，押送这宝贝是够奔长安给皇上送去，结果走到芙蓉寺，这个宝，国宝，皇上要的这国宝被人给劫走了。劫到哪儿去了呢？就劫到陆家庄。这陆家庄有这么一个杨脸老人，这个人长个杨脸，把我就带到这儿来了。池秀英点点头啊，这儿是来了一个杨脸老人。这个人一个月前就来过，总来，而且陆殿魁见着这个人呢是毕恭毕敬。他不但总来呢，前些日子来了，借走了500名装兵。哎呀，那就对了，陆殿魁点点头。这个杨脸人在这儿借了500个装兵。就他带领这500个装兵把我们给劫了。你知不知道这杨脸老人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
1: 啊，那怎么办呢，哥哥？我得赶紧逃出去，想办法逃出去。赶紧给我们东家柳洪成送信，这个国宝就在陆家庄呢。
2: 好，我帮你逃出去。
1: 他把陆德明又藏在这箱子里了。现在外边不正搜呢吗？四外找这陆德明，折腾到天亮，这些人也没找到陆德明。那个唐广云赶紧禀报陆殿魁，陆殿魁早已经知道了，说押的那个囚犯啊，姓陆那小子跑了。
2: 他咋这么能跑呢？
1: 陆家庄这么高的围墙，满庄子10000来户都是我的人呢，他能跑到哪儿去？掘地30尺。好家伙，整个陆家庄大翻个一样。有人就说了，说这个陆德明啊，就跑到后院花园那一带没的，那就搜。就光池秀英住的这个楼，就搜了能有3遍。陆德明被姑娘藏到了床底下，啊，那一般的到姑娘这楼里头转一圈也就完了，人都知道这池秀英啊，那是陆殿魁的侄女，陆殿魁，哎，那是池秀英师大爷。另外，人家这姑娘闺房啊，哎，姑娘还会武术，这陆德明绝跑不到这楼里来，所以就一走而过，搜了3次。最后这风波总算平息了，过了4天了，平息了。陆殿魁召集手下人，特别是把那个杨脸老人也请出来了，说咱们陆家庄啊有一个漏洞，你看抓住那个陆德明之后这小子跑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漏洞堵上，看看哪个墙啊被掏成了窟窿， 是否什么地方有地道通道装盖，还是有什么耗子窟窿能钻进人去，是不是有耗子太大了把墙给掏空了，把这装墙是吧，这小子顺着耗子窟窿跑的，还有什么那个下水道脏水道都堵吧堵吧，检查。陆家庄来了一个大检查，四五天光景平息下来了，别的话题取代了陆德明丢了这个话题，人们渐渐就把陆德明丢这事儿忘了。陆德明这些日子就在姑娘楼上吃喝拉撒，那敢出去吗？那么这些天这姑娘干嘛呀？找了一个锉，铁锉呀，只要没人的时候就开始卸这陆德明脚脖子上这个铁箍啊，这铁环那是可是铆钉砸的，还不敢动静大了。哎，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不能砸，为什么呢？夜深人静在楼上当当当干铁件活，那传出多远去啊。另外他这个铁箍在脚脖子上用那铆钉给铆上的，你这玩意儿就一个铁铳子啊，铁锉往下卸，你还不能用力过猛，万一砸到脚脖子上，那陆德明那脚脖子就折了。所以姑娘啊可费了劲了，哎呀，就这个铆钉整整卸了七天才摘下去。那么下一步呢，陆德明现在自由了，关键是怎么能走出陆家庄，这是个要命的事。陆家庄把守森严，陆德明是个外来人，他们这个庄村都互相认识。哎，老张家的，老李家的啊，那是老陈家的，互相都熟悉。你这走在大街上那不行，怎么能出去呢？哎，姑娘领不领眉峰往上一挑，这主意可有了。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大清早谁啊？
3: 您好，我是小区物业的，这是派出所的警察同志，我们怀疑有人盗刷了您车上的 ETC， 来向您了解一下情况。
2: 请进，请进。
3: 今天凌晨2点左右，我们通过监控发现有人进入地下车库，并且使用设备对您的 ETC 扫描，我们怀疑他盗刷了您的 ETC， 就把他抓住并移交了派出所。
4: 您有没有设定短信消费提醒？
2: 有啊，我开机看看。啊，这么多消费提醒，这都不是我消费的呀。
4: 请问您的 ETC 卡是和银行信用卡联名的2合1卡吗？
2: 是的。
4: 根据涉案嫌疑人供述，他就是利用这一点，通过一种特殊机器扫描了您的 ETC 联名卡盗刷的。
2: 怪不得，我得赶快把这个免签免密业务给取消了。
5: 提醒您， ETC 使用需谨慎，防止盗刷有方法。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7: 这姑娘池秀英要帮助陆德明逃脱陆家庄，这是一个很大的难事儿啊！怎么把个大活人带出去啊？陆家庄森严壁垒呀，盘查严密，你外人进来很不容易。这个庄子它跟别的庄子不一样，封闭式的，而且这个庄子有8个庄门，每个庄门盘查的特别严密，里不出外不进。姑娘是煞费苦心呐，说晚间走更难了。一个是陆家庄的庄墙是非常非常的高，上边有守兵巡城，人家这是个造反的地方，准备要跟朝廷干，要和安禄山联合他能轻折腾了吗？是吧？所以啊，很难走出去。姑娘想了半天，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他找到了宝刀大将陆殿魁，说：“伯父啊，我想给我父亲上上坟。第二个呢，我想到舅舅家去，我亲舅舅家待上几日。”
10: 哎呀，孩子，去吧。需要什么，尽管吱声。
7: 得到了陆殿魁的点头，这就好办了。姑娘开始为给父亲上坟做准备，那得扎纸人纸马呀。哎呀，你没看见上坟，大上坟可了不得呀。有纸人纸马，童男童女， 那过去烧的话就是烧那个纸人纸马，哎，现在不的，现在上坟有烧电视机的，是吧？砸那电视机、冰箱，哎，前两天我看我一个同学给他父亲上坟，烧了六个青年女子的像。我说这干什么的？他说这是按摩的，我爸在那边腰疼，打出去六个给按按摩。啊，受得了吗？啊，开个玩笑。总而言之啊，这都是一些风俗。就这样，这姑娘开始，哎，在这个寿衣店里头买这个纸人纸马，都买的大个的，搬到院里头来。然后半夜，他把这鹿的名就藏到那纸人里边，扎那纸人跟真人一边高，哎，外边是用纸糊的，画的那个纸脸儿，哎，鹿的名这个也不高，就藏到这里边，放到车上，然后在上边放点花圈呐，哎，扔点乱七八糟的，就盖巴上了。鹿的名感激姑娘啊，这要真要是被抓住，自己姑娘也活不了。另外这几天在楼上两个人产生了感情，这人呢就怕在一起时间待得长，哎，时间一长了这感情就萌生出来了。两个人本来就青梅竹马，小时候在一起玩，门第的关系差得太悬殊，没走到一起去。现在两个人陆地兵都40岁了，光棍一个，到现在也没娶上老婆。那么池秀英呢，36、37了，老大姑娘了，也没有丈夫。那日久生情啊，两个人在一起，另外陆的名在这个姑娘的楼上又吃又喝又拉又尿的，这么大个老爷们儿，那池秀英就是给陆的名端屎倒尿啊。所以陆的名拉住池秀英的手，秀英啊，我这辈子感谢你，如果你要不嫌弃我，你就日后嫁给我，咱好好过日子。池秀英点点头，你放心，实际啊，原来我就有那心思，可是这张窗户纸就没捅破。你如果不嫌弃我，我扶持你一辈子。等这件事完了，陆德明就得想办法把池秀英娶到家里，得成家了。现在把陆德明装到车上，然后姑娘带着丫鬟，她那个丫鬟比较好，叫小红，贴身的丫鬟，又打陆家庄出来了。这个谁能拦呢？陆殿魁啊，还送出来了，假心假意的。哎呀，秀英啊，给你爹上完坟啊，到你舅父家待上一两日就回来，这儿永远是你的家。这回姑娘上路了，先到父亲那坟那儿。这回没外人了，姑娘把陆德明放出来了，那先给爹烧纸吧，烧完纸两个人得分手。陆德明跟这姑娘一说，说我得走，这四下无人了，我赶紧禀报我们的东家柳红城，这国宝就在陆家庄呢，杨莲老人就在这儿，赶紧把他们一网打尽。那你上哪儿去，秀英？我到姚家村，离此80里路，那我送你一段，然后我在姚家村去找柳红城。就这样，陆德明把池秀英送到姚家村的村庄口，两个人在这儿分手。陆德明告诉姑娘，你千万别走，你就在姚家村等我，我把这事情办完之后立刻花轿迎娶你，花轿迎娶你之后，咱们两个就入洞房，那咱们俩就有个家呀。想要有个家 一个不知道多大的。行了，那天没这歌啊，反从先知陆德明告诉姑娘搁这儿等了。两个人三两而别啊，拥抱一起。说那稳没稳呢？那你问陆德明去，与说书的没关系。总而言之啊，陆德明在姚家庄这儿，姑娘给他拿银子，把自己的马给了陆德明。陆德明骑马打马如飞，是着了空城，那得赶紧够奔成都啊。姑娘进姚家村到舅父家，那没得说的，咱压下不表，单说陆德明到成都。结果一到成都，到英雄馆，他这多少日子跑出来跟鬼一样，谁能认出他呀？到英雄馆大伙一看，哎呀，赶紧洗个澡吧。洗了个澡换上衣服，陆德明听怎么的，柳洪城他们二马投堂奔剑阁了啊，又回去了，找宝去了，说李白又到峨眉山给请出来了，这回李白带头，那早就听说过英雄出少年，我赶紧去追他们去。就这样，陆德明追到建国，到店里头，店里头有他们人呢，英雄馆的人，要这不是陆武士吗？大伙都找你呢。陆德明一听，他们的人呢，在芙蓉寺呢，李白带领柳洪城等人在芙蓉寺呢，我们这儿剑阁这是个接待站。就这样，陆德明啊连夜趟过来，事情太紧急了，就这样冲进芙蓉寺的庙门。进来大伙一见陆德明，由头到尾把自己的遭遇一说，李白啊眉峰往上一跳。陆大侠，哎，别讲别讲，我说李公子，我可不是什么大侠呀。李白这里感谢了。大伙一听陆德明由头到尾说完他所遭遇，哎呀，还经过这些事儿，无不挑大拇哥，说老陆啊真有种，有你的。大伙一夸陆德明，陆德明更来劲儿了。怎么办吧，李公子？我说东家，现在这个杨脸老人还有这郭宝就在陆家庄呢，咱们怎么办？李白往起一站，各位召集所有人马，够奔陆家庄。这个李白要带领人够奔陆家庄，可有一点呢，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陆家庄之所以敢窝藏这杨脸老人，敢把这个国宝劫到陆家庄，那人家就是没有三把神杀是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弯肚子是不敢吃镰刀头的，没两下子就不敢惹你的，敢惹你就说明有两下子的。那么这个陆家庄的主人是谁呀？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捅破天啊劫国宝？李白把所有的这些侠剑客全召集在一起，60多号啊，那就不能在芙蓉寺了，这选个地界吧，前30里路不有一镇吗？镇里有店呢，就扎到这个镇来了。60多位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参差不齐。大伙全坐在当院里，没那么大会议室啊，60来位可都武林当中那有没有姓的，那都是走过南闯过北啊，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人物。李白就让陆德明在当场又把他的遭遇说了一遍。那么陆德明呢，就把自己的血泪家史啊，痛说革命家史吧，又痛说了一遍。 伙无不同情陆大明，也知道了陆家庄，也知道这杨脸老人就在陆家庄呢。那么李白就问大家，这陆家庄是谁的主人呢？瓢把子谁呀？谁是大当家的？还有他手下有多少弟兄？武功怎样？大伙了解到的就说出来，咱们好量体裁衣。大伙七言八语啊，啊，你一句他一句的。哎，我说那个陆殿魁是不是？是啊。哎呦，他那儿子陆武叫飞天蜈蚣。哎，这小子那腰才细的，好家伙啊，长得一节骨一节骨的，就跟那蜈蚣似的啊、哦。还有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四大锤呀、啊，也不是八大锤，还有个一轮明月，哦，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什么？我叫的乱成一锅粥。根据那么这些人七言八语，最后李白捋出个路子来，基本上掌握了陆家庄的一些情况。陆家庄庄主是宝刀大将陆殿魁啊。这个人乃是五行门的门人弟子，今年60来岁，老江湖了，18就闯荡江湖。想当年陆殿魁一口宝刀，七星大宝刀纵横江湖啊，20岁血战华山，大闹大秦岭，血染五指峰，那也是当年响当当的一个人物。40来岁如日中天，在江湖上没有几个敌手了，特别他这口大宝刀，七星宝刀，这口刀啊价值连城，上边有7颗宝珠，镶嵌7颗宝珠，什么避风珠、避火珠、避水珠啊，这珠子可值了银子了。外加这口刀，这口刀削金断玉，削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汉斩七象，水断蛟龙啊啊，那乃是五行门的镇门之宝，他师父给了陆殿魁。陆殿魁娶了个外行媳妇，他这个媳妇啊是一个宰相的女儿，究竟是哪个宰相大伙不太清楚。他这媳妇给他生了2个儿子，大儿子叫陆文，人送外号小蜜蜂。什么叫小蜜蜂呢？这小子好色之徒啊，这小蜜蜂不好采花吗？啊，采花倒柳啊，哎，干这个。但陆殿魁极其反对采花倒柳的淫贼，有几次把这巴掌举起来，刀举起来，没忍心杀，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哎，所以这个陆殿魁也是个纵子的家伙，就任意让这儿子放纵，没办法。为此事，陆殿魁在江湖绿林抬不起头，感觉自己教子无方，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没办法。所以这个陆儿人送外号小蜜蜂啊。二儿子飞天蜈蚣，哎，这小子轻功不错，叫陆武。这蜈蚣啊啊，又细又长的。这个飞天蜈蚣陆武这小子有点心计，城府极深呢。别看叫陆武，办什么事儿一点也不粗武，哎，有心计。那么陆殿魁还有个磕头拜把的弟弟，此人叫一轮明月，姓滕，叫滕广云。这个滕广云有两下子，练大的鹰爪的功夫相当的棒，哎，那是替陆殿魁当了一半的家。另外陆殿魁手下还有4大猛将，号称为4大锤。这4大锤乃是亲哥兄弟，老大叫金锤必中，老二叫银锤必效，老三叫铜锤必勇，老四叫铁锤必猛。那么这些人占据在陆家庄，陆家庄几千户的人家全民皆兵，每户都有当庄兵的， 他们打着自保的旗号练兵于操场之上。说是防贼防盗，实际啊，这就是一伙私人的武装力量。那么这个杨莲老人是谁？李白没有听清楚，别人也不明白，也不知道，因为这杨莲老人从来没见过，问谁谁都不知道。那么这杨莲老人为什么到了陆家庄？他把这国宝劫了之后，为什么赶到陆家庄到那儿窝藏？哎呀，李白啊，一想啊，就得去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们大伙就去拜望他陆殿魁，去拜庄去。那么有什么事儿，咱们就讲这当面吧，啊，什么事儿咱们就和盘托出吧，不用藏着掖着了，事情咱就挑明他，我们差在什么地方，你指出来，这就安排好了。六十几号英雄李白在临走的时候跟大伙说的非常清楚，各位，咱们都是闯的江湖的，都是武林当中的侠士，陆殿魁在江湖上已经多年了，谁都有几个好朋友。那么陆殿魁和这个杨莲老人劫走的国宝就藏在陆家庄，可能这里边哪位跟陆殿魁是朋友，对吧？咱们这里头你跟我李白，哎，跟柳洪城是朋友，跟杜大盼、杜侠客是朋友，那也许这里边有跟陆殿魁是朋友的，我不为难你。为什么呢？这事儿不好办呢，都是朋友的事儿，你夹在中间没法说话，所以请您退避三舍。这李白得说是明白人，哎，哎呀，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你跟陆殿魁是朋友吗？不是，我他妈冤家跟他，上回他打了我一下，是吗？好家伙，这回把他周去。哎，李白挺高兴，这里边还真没有陆殿魁的朋友。有人就告诉李白，陆殿魁这人不是交往很广的人，他有他的原则，不知道为什么，这人老是关起门过日子。那好吧，那么就这样，李白怎么一挥手，各位走，够奔陆家庄。就这样，大伙来到陆家庄，才演出一段惊天动地的插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2: 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呢来关注关于涉及到市住建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就是俺该这个草坪木旁边的居民，俺该这个居住，然后最近大概有两三个月这。的时间，这个草坪木里，它现在这个景区一直在维修，也没有人去参观旅游。
1: 嗯，
3: 但它里边装了一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它有声音，只要有小鸟啦、猫啦啥的从那过，它管照住它，然后它都响，它都驱离。
1: 嗯，
3: 然后呢，它是24小时不间断的。
1: 嗯，
3: 它非常影响俺休息。
1: 好，行，行，您这个情况下线之后，我们来帮忙反映一下。
3: 对，俺反正也打过家电话了，没有用。俺希望看看能这个东西，看可能叫它稍响一点。
1: 嗯，声音调控一下，声音的音量调整一些，是不是？
3: 对，这频率啦、音量啦，都能看，可能减少一点。但是还太打扰人。
1: 对，您说您之前反映过，是向社区反映了，还是哪个部门反映的？
3: 我有，好像是我家里是打了1235，好像没有用。
1: 嗯，那他们应该给回复了吧？
3: 那我这我不太清楚了。然后现在我就希望咱节目看可能协调一下。
1: 好，我们先帮您反映一下，看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是否可以把音量调整一下。
3: 好，行，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1: 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4: 哎，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4: 我那个利平县张村镇，然后那个大班保交费到现在都没有退。
1: 你们那边的话，你们班级都退了吗？还是就你自己没退？
4: 没有，我们都没退，好像这一个镇上的都没退。
1: 哦，他一般情况下这个退费的话，他是应该是按照就是统一的一个时间。
4: 确实统一啊，但是亳州市还有利津县的都退了。
1: 啊，就你们乡镇上的目前还没退是吧？
4: 对，这都开学了，已经好几个月了。
1: 好，我们帮您问一下，你们那边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一般情况下，这个符合条件的，他要是退的话，都是统一的。估计你这个情况应该，要不然就整体的一个情况，不然的话，有可能就要退都退，要不退的话，可能是哪一位就是信息不全呀，或者是不符合条件。但是他也会讲，你要不符合条件，他就是申请的时候他就会知晓这个情况。那行，我们帮您问一下，您那个镇上的这个费用的话，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账？好吧？

0: 月份申请的高新区的这公租房，这个选房的时候呢，他有意向的房源呢是没有空余房源了，等待有空余房源的时候呢，可以再进行申请。
1: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群众想了解一下，这个是不是说的农村地区的人群有一个这个疫苗可以免费接种的情况啊？目前是这样的哈，在农村地区的中小学生和65周岁的老年人群可以到乡镇或者是这个村卫生室或者是乡镇卫生院来进行统计一下是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啊。如果说这个符合条件的群众的话可以先到那边进行一个统计。

0: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哦，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 我是管押移民的人。
0: 嗯，您是要反映什么问题呢？
1: 就是移民的出马完的地。
0: 嗯。
1: 没用合同，每年十个月付完。
0: 嗯。
1: 这到现在没付。去年十个月到现在马上一年了，又没付。
0: 是，你们镇里面，承包的您的地是吧？
1: 啊，镇里包地。
0: 哦，应该不止您一个吧？您村里面还有其他的村民吗？
1: 啊，对，这肯定有。
0: 有啊，有。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像镇里面，承包您的这个地的话，是镇里面是其他的企业通过镇里面然后承包的，还是就直接镇里面承包的？
1: 就镇政府承包的。
0: 哦，去问过吗？
1: 去问过。
0: 啊，怎么说呀？
1: 没钱。
0: 啊，那有没有说什么时候给呢？
1: 没有付。
0: 好，那
1: 我有反映过一次了，现在咱得行。
0: 反映过一次了是吧？
1: 像您的，对，像您的后门店的反映过一次，是一个姓方的给我回一个电话，就等等的，有的又没有了。
0: 好，那行，那我们再帮您来反映一下，催促一下，看看这个承诺的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为什么还没有这个发放，然后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发放，好吧？
1: 好，谢谢啊。
0: 哎，好嘞。好，
1: 这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你保着地，你不给钱，农民吃啊？
0: 应该来讲的话，就是签订的有合同，然后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应该要及时足额的把钱啊，然后支付给农户，对不对？您另外反映之后，你看你一次说一个月的时间，然后现在基本上都是快一年的时间了，是吧？去年是二零，
1: 每一年的十月一日是付款日。
0: 嗯，这是去年的十月一日的钱没给，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十个月的时间了，是吧？
1: 这马上都过一年了。
0: 对，行。
1: 这去年十月一日又不到了又。
0: 对，我们帮您来问一问。
1: 好，慢慢行、
0: 啊。好的，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市民咨询说，请问在哪里可以拉取水费的清单来关注？

注下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线下可以到市区和平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和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办理。那线上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打开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选择我的用水清单，点击打印清单下载就可以了。有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二次加压费是从几楼开始收取的？来关注一下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二次加压设施是由建设单位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使用。具体从几楼开始的话，建设单位会根据周边的市政供水压力来设计，每个小区不一样，有的小区呢3楼就开始加压了，有的小区呢可能到5楼才开始。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微信网友缘分说，在柴胡路与仙翁路交叉口两边的小区，东边是幸福里小区，西边是新时代小区，新时代小区南门路边的停车位还在。您是说这个停车位的湿化呢，还是说车辆的停放问题啊？

有一位刘瑞山留言说，第二外环新村后面的路口的路灯坏了，也没有监控，经常有农作物这个被盗。第二外环新村后王路口路灯是吧？那行，您要是想要跟栏目组来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5501234，我们来帮您进行转办。您这个信息是准确的吧？是，准确的话，我们就帮您看一看啊，帮您转办一下。缘分就说幸福里小区南门口边的停车位为什么清除了？好，我们来帮您来问一问啊，是说路面的吗？就是我们看，道路上的停车位，它的湿化都是有的，是路面的，应该路边的啊，我们帮您来问一问。

有一位赵强乡的群众就说，想要给老母亲申请低保，需要哪些条件？来关注一下乔山区民政局给出的回复哈。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家庭财产和家庭支出是确认低保对象的四个基本条件。持有乔山区常住户口的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乔山区低保标准，且家庭财产的状况符合有关规定的，通过审核确认程序可以获得低保。需要的材料呢是户口本、身份证、原件、保留复印件啊、原件是查验，然后低保申请书啊、还有授权书。他的授权人员包括家庭成员的法定义务的赡养和抚养义务人，就包括这个子女和子女的配偶都包括哈，以及这个经济状况的信息表。核对之后的话呢，是由村里面递交到镇里面啊、然后进行按照程序申请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网友缘分就说，新时代小区南门路边的停车位还在就是南门口路边的车停车位幸福里小区南门的却消除了然后这个新时代小区南门的停车位还在是吧。好，行，我们帮您来问一问。是这样的，是您是留言，然后我们转办给这个可能应该是城市管理局，然后他们会给我们回复。回复之后的话呢，就是您要是想让我们联系您，我们就是您可以就是留下联系方式，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我们接收到回复内容会回访您。如果说您不想留言的话，就是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吧。好，来关注一下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哎，我这个就是那个宅基地的问题，不动产嘞。
0: 好，是老家宅基地是吧？
1: 对，我在那个亳州市果阳县，然后高峰镇苗圈有一处那个宅基地。有原来那个村里边那个村干部不作为没通知我，然后现在我需要办理那个证。然后派出所卡了我签不回去，我现在给我弄了裸了那个高峰镇政府那个什么集体户。
0: 集体户啊，是不是？您是不符？
1: 对对对，
0: 您是不符合？
1: 我全都符合。因为我当兵的时候，然后签回家了，后来结婚，然后签了我老婆那里，然后后来现在离婚了，又签回来。你所以说，现在就是他们村里边。我去村里边问了，村里边然后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手续。去镇里边推给我说那个程已经过了，然后去县里边说你去找镇里边。现在我都说了，投诉无门。我本来说想去那个咱们安徽省政府上访来，但是人家越级我没去。后来我就说这个问题，我打了一二三五，打了无数电话，打了以后，他们高峰镇政府就跟一二三五回应，就是说就敷衍说办好了，正在办理，但是他压根都没给我办。
0: 像这个您那个宅基地的话是谁的？现在是有房子吗？是谁住着吗？
1: 有房子在那里，没人住，然后就我房子一直盖了大概有十多年了，然后两层房子，以前我爸给我结婚盖的，然后一直在那里放着。
0: 那这个是登记在谁名下？
1: 压根都没人登记，也没人通知说这个房子原来。人家说已经登记过了，我也没有具体去问问这东西，因为咱们不懂嘛。
0: 不是，我知道，因为前几年是在统一的登记。我的意思是，您家里面兄弟姐妹啊，爸爸妈妈就有没有在老家的？
1: 没有，因为我们有三处宅基地，因为我们都有，就我们原来有弟妹三个嘛，然后一人一处嘛，我盖我的，然后说让我结婚的，是没有一点争议的。
0: 我知道没有争议，我的意思，一般情况下那个时候，你像你家里面的。家里面应该会通，就是可能村里面的人他没有及时通知是吧？没有联系到您，
1: 没压根没有人说过这事，也没人联系我都不回去办嘛，压根都没人跟我说，所以说就今年然后卡的说，然后要那不动产证要迁户口，所有人才知道的东西，然后去办了，现在政府部门各个卡，所以说我现在老百姓我都不知道往哪办了，我现在我非要把我本来是个党员，非要把我逼成那个上访户，我都说了。给这个人打电话都跟求这个求那个，搞得跟你说旁边的人都办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办成的。
0: 他就是按照正常流程的话，就像现在就意思就是您那处宅基地是没有确权，
1: 压根没人给我办。
0: 不是给你办的问题，是你那户宅基地是没有确权，村里面应该会有。村里没事，您这个情况我们下线之后的话直接帮您反映一下，看看怎么样办理，这个没关系。
1: 因为一二三四五我打了得有六七十个了，他这种了。那个村里面好像跟镇里面就糊弄来说正在办理，然后那个一二三的五回复一个已办终结，然后说高峰镇政府电话，然后给我打了以后，压根没人搭理我，也没人接。
0: 他说办终结可能就是就比如说您多次反映他们给回馈之后办终结，不代表您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了，他这个没什么您自己有诉求，正常的诉求是可以反映，这没有什么，他可能是就比如办理的他们的流程，就比如几轮之后是怎么办，然后是不是终结，这个情况咱不说啊。
1: 对对对，
0: 然后
1: 所以说 这个就跟假如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在合肥这边人家早就解决了，人家是一二三的，我还为你这个回馈那个办事呢哈。那个就是一个博州，咱们博州那边人家核实都不核实，就给你直接就下来一个，就是说然后一听下面的人说他就没，就跟事啊就跟解决了一样。所以说办事真的好，感觉都寒心的很。
0: 就现在来讲的话，第一步您是需要这个户口回到您老家这边是吧，迁回老家那边。
1: 因为我弟被别人上到别人名下了，我现在我户口不回迁回那个，就是我自己的，就是原，就是自己家里，然后
0: 可耕地是吧？
1: 对对，可耕地，然后几亩地划到别人名下了。
0: 划到谁名下了你？
1: 下了我一个哥哥。
0: 那你们，您父母还在吗？
1: 都要是在的话，都不用麻烦了，就因为父母不在，先就是户口迁不回去。
0: 行吧，我们帮您来反映一下，就像您说没有争议，但您看您的可耕地都在您哥哥名下，您这个宅基地目前是不是你也不确定在谁名下呢？
1: 嗯，我确定的很，谁的名下都没有，
0: 就是
1: 因为那个
0: 啊，这个是已经确定的。
1: 对对，一百分之确定。然后现在我就把这个户口迁回去以后，再去弄我的地址，现在我的地都被他占领十多年了，我原来一感觉都没有无所谓，现在用了。人家今天给我打电话说，你家你的地苗条地都没有你的，说都被你哥哥占领完了，说你我都气的，我都跟你说我都快拿了。
0: 没事，那个可以写，就是这个信息就包括他说的宅基地的这个登记信息啊，他是说那个统一的登记的时间已经过了，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他这个登记的话，他是他并不是说一轮结束之后就后面就没有了，不是的。当然可能他不像首次登记的时候那么的集中办。你知道吧，因为他是给测绘公司，测绘公司先测绘，然后呢反正这个流程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呢就是人员也还比较多，就包括很多地方有一些地方他可能首次的证已经办了，但是呢你看他也有信息错误的，他还是要更改，他但是这个更改的话他可能就是说有一定的时间，那更改起来的话可能就是类似于看哪个时间点比较合适，然后统一的更改，可能是这样。那没关系，您的这个情况我们下线之后的话然后帮您反映一下好吧。
1: 行，大概
0: 像那个现在是意思就是说您这处宅基地，首先来讲的话就是因为您不是你们当本村的这个集体成员之一，所以的话这个宅基地是不能确权的。然后现在您是在你们的镇里面的集体户上，您要是迁回老家的话，这个你们派出所的意思就是说那您没有宅基地证，然后就不能办。
1: 对
0: 是吧。哎，您原来老的宅基地证有吗？
1: 原来就是在我爸上面，我爸现在不是去世了吗？
0: 哦，行，
1: 所以说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说到哪里也反映你可有没有什么拿的地方，
0: 看几方面呗。一方面就是先问一下公安局，像您这个情况的话该怎么样转回您的这个老家那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这个不动产登，就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因为他是那个这个办理这个具体宅基地登记的这一块，那如果这两个部门都解决不了的话，那也还可以有司法局那边呢，还可以问问看在这个法律方面的话。
1: 那个办法解决，就是说能什么需要什么手续就要去办，我就去办。
0: 对，
1: 关键是就往了推来推去，我都现在都，我又不是说在家里天天在家，我在合肥这边又不是说天天回咱老家。
0: 嗯，
1: 对的。你要是能办，我就说要拿些手续我去办。他们就往了他们一个电话推来推去，搞的人不是说以前感觉在合肥这边挺好了，到底老家事更难办。
0: 可能在这个办理事情的过程当中您有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所以您今天才打了我们的电话，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先转办两个部门，一个是公安局那边，看看这个户口的问题您是否就是落回原来的这个村里面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您当时是哪一年落到集体户上的？
1: 就八月份刚落上去。原来我户口他们查了底儿，就原来以前是当兵的时候迁走了，后来当兵回来又迁回来了，然后后来结婚又迁走了，那都应该有底子的。然后我当时迁走的时候，当时我那时候问了一下，他说离婚的时候你直接拿离婚证都可以迁回来，但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政策，然后需要那个什么不动产证，就是说没有那不动产证他迁不回那个就村上面，只能让你落那个镇上面的集体户。
0: 哦，那可能政策的调整和改变。
1: 对对对，
0: 原来
1: 所以说、
0: 原来的那个应该有，你的系统信息应该有吧？
1: 有，绝对有，
0: 有。
1: 我那身份证都有，对，我那以前
0: 老的身份证还有呢。
1: 对对，有。
0: 好，行，那么一个是看迁回原籍的话，然后怎么迁，然后另外就是不动产登记证，这个怎么办？
1: 对对对，
0: 好不好？我们帮您转班问一下，
1: 对对对，
0: 好吧？
1: 行，那谢谢你哈。
0: 哎，好嘞，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2: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就是说，后王庄与道东水厂路口的路灯损坏的问题哈。信息如果说，我的意思，你的信息如果说就是比较准确，我们就帮您转办一下啊。好，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留言就是讲，漂浮的云说，中小型电动两轮车属于电摩型号，现在怎么不给上牌了？这个是全国的新规啊，就是旧灯光的标准电摩是今年7月1号起停止这个注册上牌，这个7月1号以后，老款的旧灯光标准的电摩，包括这个电青摩，全国车管所一律不给注册上牌。这个咱们亳州是执行的全国统一的规定啊，这个不是为什么，就是全国的新规，只有符合像 GB175-10-2025 新灯光标准在工信部机动车产品公告内的电摩才可以正常的上牌，已经这个上过牌的旧标的电摩不受影响，可以正常的年检上路，只是新买的这个旧标库存的车是不能再注册登记的。然后另外就是车辆如果说不在工信部机动车公告目录内，是很多小厂生产的电摩款，这样的话是不被允许的。电摩是机动车，必须是在工信部机动车产品公告里能够查询到的型号才允许上牌，所以咱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有可能有很多商家口头就说这个合格证写的是电动摩托车，但是实际呢没有进工信部的公告，就是属于拼装的或者是这个非标的，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车管所是直接拒绝办的。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可以到工信部的机动车产品信息系统来查询一下，输入车辆的型号才是可以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看它还是要有一些票据，比如说机动车的销售统一发票、整车合格证和车辆一致性的证书、交强险，电摩也是必须要买交强险的，不办啊，是不能登记的。然后另外，如果说是车辆出厂超过2年没有注册，需要先上线做机动车安全检测，合格之后才能上牌。然后另外，像车子改装的话，然后如果说改电机啊、灯光呀和合格证不一致的，这检验也不通过，所以有很多种情况。然后就是一般情况下你要买旧标的话估计就不行了啊，然后要是买新的一定要注意啊，要买这个工信部网站公布的，然后符合国标的才可以，好吧。那另外网友如水就说，可以打电话连线吗？因为我们的直播快要结束了，您如果说想要我们帮您转办节目，您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啊，我们呢会帮您来进行转办一下。明天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正丰航风热线节目，7:40-8:20，这个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人民医院，大家呢也可以反映关于市人民医院相关的问题。风轻云淡说，郭河桑园路沿河路口、沿河路上和绿化带上，天天一天到晚摆摊的乱七八糟，人特别多啊，希望能够加强管一管。好，我们先帮您转办一下吧，后续您看一下会不会有改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2:00。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4: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8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小宝，我已经3个月了，我有一个聪明的妈妈和一个
2: 宝宝。爸爸带你出去玩，来坐好。
3: 老公，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把婴儿车完全打开，不然会夹到宝宝的，还要试试刹车有没有问题。
2: 没问题，走吧。
3: 哎，老公等等，你这样推着宝宝过去很危险的。
2: 嗨，就过个马路没事。
3: 不行，婴儿车这么小，大车司机容易看不到，多危险啊。快把宝宝抱起来，我来推车。商场到了，咱们去楼上买玩具吧。
2: 就坐扶梯吧，我拖着点婴儿车就行了。
3: 不行，很危险的，咱们得坐升降电梯。
4: 提醒您，婴儿车小责任大，安全使用最重要。
5: 哎呦，可急死我了。
6: 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
5: 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
6: 怎么了？
5: 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6: 哪有那么快的呀？
5: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6: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5: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6: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4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5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5: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6: 你说说。
5: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6: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5: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6: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5: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
4: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1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我市积极推行扫码入企、智慧监管、综合查疑似、联合执法等创新举措，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0: 蒙城以7元街道香山村完美好农房建设作为试点，把农村好房子建设作为民生工程全力推进。
6: 本周迎来弱降水，气温起伏明显。以下是详细内容。
7: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6: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化行政执法改革，积极推行扫码入企、智慧监管、综合查疑似、联合执法等创新举措，坚持规范监管、精准监管、柔性监管并举，在严守监管底线的同时，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仓储和原料储藏区域，市场监管、消防部门工作人员来到企业开展联合检查。和以往不同，现在执法人员上门先亮证再亮码，全部检查内容提前录入平台，企业扫码即可全面了解，整个检查过程全程留痕，公开透明。公司办公室主任陈宇：
8: 现在的扫码入企、综合查疑似，多部门开展联合检查，多项任务一次进门全部检查完成，扫码就能看检查内容和执法依据，检查结果线上可查，企业经营更省心更踏实。
6: 依托全省行政检查管理系统，我市全面推广马上查、智慧监管，全市入企亮码率达98.4%。同时推行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守信企业落实无事不扰原则，最大限度降低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的干扰。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王鹏帅：
9: 在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中，我们落实扫码入企的要求，做到持证上岗、亮码执法、全程留痕。联合检查可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有效减少分头上门的检查频次，既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也能减轻企业的营检负担，保障企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6: 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季杰：
10: 目前全市检查事项整合率78.9%，入企亮码率达到98.4%。检查频次环比下降23.5%，其中生态环境领域上门检查同比下降60%。通过信用分类监管，落实无事不扰，精准监管，切实为企业减负赋能。
6: 据介绍，为减轻企业营检负担，我市打破部门壁垒，推行跨部门联合检查，把可以合并的检查任务统筹安排，实现一次上门多项检查同步完成。今年全市共梳理出83项跨部门联合抽查任务，588项检查事项纳入联合检查清单，从源头上减少重复上门检查。在联合执法提质增效的同时，我市持续拓宽智慧监管应用场景，赋能本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安徽花满堂花茶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生产流程规范标准。针对花茶、中药材产业特点，我市推行线上智能监测加线下靶向核查模式，企业日常生产数据实时上传平台，多数常规核验实现线上办结，线下检查更精准更高效。亳州花满堂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郭开峰：
11: 花茶加工属于食品特色产业，生产标准要求高，以往各类检查事项多，现在线上智慧检测和线下实地检查相结合，大部分日常监管事项可以依托数据线上核验完成。执法人员上门开展现场检查时，实行扫码入企，检查事项一目了然，流程规范透明，让我们企业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6: 亳州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贾振彪：
12: 我们依托智慧监管平台，将扫码入企制度融入日常监管，开展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执法检查，严格落实涉企执法检查减量增效要求，避免多头重复检查，让实地检查更有针对性，减少重复性上门，降低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切实守牢食品安全底线。
6: 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规范化扫码入企检查2514次，在严格监管的同时，执法也更有温度。我市出台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覆盖21个行业，共395项情形。对企业非主观轻微的失误，以指导规范为主，不简单一罚了之，帮助企业及时整改合规经营。一系列改革让监管从频繁上门转向精准高效，更好护航企业发展。季杰：
10: 我们将深化综合查一次改革，全面推行扫码入企检查，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积极推广无感检查，力争计划内联合检查实施率达到80%以上，不断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智慧化、精细化水平，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大力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提到农村盖房，不少人脑海里就是跑断腿找房型，到处比价买建材，天天蹲工地盯施工，钱花不少，最后效果还不一定满意。在蒙城七元街道香山村，就有这样一处完美好农房试点，7栋高颜值农房拔地而起，6栋装配式框架结构，1套砖混结构，装配式建筑像搭积木，省时省钱还安全，让不少村民直呼大开眼界。香山村好房子试点总共建有7栋农房，总建筑面积2158平方米，项目5月底全面开工，7月15号完成毛坯房施工，具备毛坯交付条件，8月10号做完外墙保温一体板施工，眼下室内装修紧锣密鼓施工，已完成80%工程量，8月31号就将迎来交付。从开工到毛坯交房不到2个月，精装交付不到4个月，速度让人惊叹。村民母赛超：
13: 这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那早日推广是最好，推广开了，你们老百姓都能得到实惠。
0: 香山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马西奎：
14: 这属于集团式的这个方式，咱们价格呢不比老百姓高，供给又全，又省时省力还省心，这个最后呢住的还舒适。
0: 项目主打6大亮点：户型人性化、建造工业化、工期高效化、成本最优化、建筑绿色化、风貌特色化，有独栋、双拼、4拼3类户型可选，层高配置拉满，1层3.36米，2、3层3.2米，进屋就感觉敞亮通透。蒙城宝城建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伟忠：
15: 保温墙体，还要是保温门窗，能够达到这个节能65%以上，噪音隔离达到80%以上，建材还有工艺，还有我们的设计，还有我们的一些高的标准，共同的 形成一个合力。
0: 村民们说，传统自建房自建336平方米独栋基础装修房，总开支就要46万元左右，而集中代建集采模式总花费约40万元，直接省下6万元，降幅达13%，工期还能缩短40%以上，老百姓不用天天泡在工地坐等交房就可以。不止性价比高，这还是一套会省电的绿色农房，装配式施工，减少建筑垃圾，墙体保温隔热效果好，实现冬暖夏凉。未来屋顶还将试点低化格发电玻璃，每平方米一年可发电200度，自用省电，余电卖钱，5-6年就能收回投入成本。项目大量选用蒙城本地建材，房子颜值统一，既搬量乡村，也带动本地建材产业发展，实现群众、产业、乡村三方共赢。香山村试点的亮眼表现，只是蒙城县大力推进农村好房子建设的一个缩影。蒙城县住建局党组成员田磊：
16: 提升城市住宅品质的同时，也把农村好房子作为民生工程全力推进，让老百姓从有房子住到有好房子住，真正做到让老百姓建房选型能够省心，过程能够放心，造价省钱能够宽心，居住环境能够舒心。
0: 为破解农村自建房散乱、质量参差不齐难题，蒙城县总结形成五好一严工作法，出台农房建设导则，编制标准化户型图集，推行建材集采、工匠持证上岗，落实建房四道场闭环监管，从图纸、材料、施工到验收全链条把关，让老百姓建房不再摸着石头过河。从香山村试点样板到全县逐步铺开，一栋栋安全舒适、经济美观的好房子正扎根蒙城的广袤乡村，让农村住上好房子，让乡村焕发新颜值。蒙城正在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就和美乡村安居新画卷。
7: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6: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项目建设是稳投资、促增长、强产业的核心引擎。连日来，位于贵阳县的中科九园年产3.4万吨新能源显示等用高性能新材料项目强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提速项目建设。中科九园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在项目综合楼楼顶，数名工人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大家严格按照要求，有条不紊开展钢筋排布、绑扎、固定等作业，把控每一处施工细节。项目综合楼楼栋长刘洪亮：
17: 目前施工的是综合楼二层顶，钢筋绑扎施工作业结束，进行混凝土浇筑，本单体预计9月底主体施工完成。
6: 中科九园年产3.4万吨新能源显示等用高性能新材料项目包括年锂电池隔膜涂覆用聚酰亚胺浆料1万吨，新能源用高性能为原材料2.3万吨，显示用聚酰亚胺液体1000吨，年总产能3.4万吨。项目总占地75.01亩，总投资5亿元，共19个单体。建设内容包括甲类生产车间、综合楼、甲乙类灌区、丙类灌区、控制室、动力中心等配套设施。项目于今年5月份开工建设，总工期300天。中科九园新材料项目经理刘立军：
18: 目前呢有4个单体已经封顶。还有4个单体呢正在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综合楼和那个动力中心，在9月底完成，这个生产车间一、生产车间二呢，在这个10月底完成，总体情况呢，在年底总的主体完成。
6: 中科九园新材料项目是贵阳县落实制造强省战略、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该项目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8亿元，是区域新材料产业补链强链的重点产业项目。亳州郭阳化工园区规划建设局负责人蒋兆华：
19: 一方面能够很好地承接省内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对电子化学品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够补齐区域化工新材料供应链短板，实现与周边园区差异化发展，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
0: 喜迎耀博会。本台记者杨丽、韩昌猛报道。近日，市区化祖庵的中医药文化体验有了新变化，景区全新上线了 AI 数字华佗互动项目，游客到这儿不用枯燥看展，直接语音对话就能学中医养生小知识， 让古老的中医药文化变得好玩又好懂，游玩体验也更丰富了。
20: 好，华佗。
21: 您好。
0: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 AI 数字华佗互动项目的体验方式十分简单，游客只需通过简单的语音对话即可与 AI 数字人华佗互动，获取通俗易懂的中医药科普内容。工作人员介绍，该项目仅用于文化科普，不涉及任何医疗诊断行为。相较于传统景区静态参观、文字讲解的模式，全新的数字互动体验门槛更低，趣味性更强，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轻松学习中医常识，真切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内涵与魅力。游客王若彤：
20: 体验感特别好，像和华佗隔空问诊了一样。
0: 游客王丹：
22: 两分钟就能给出一个养生小建议，特别好。
0: 除 AI 数字人互动项目外，华祖庵景区拥有丰富的中医药文化体验资源，华佗纪念馆、洗药池、古药圃等多处历史人文典位完整留存着华佗行医济世的历史印记。同时，景区常态化开展国家级非遗五禽戏展演，多维度展示我市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的中医药文化游玩体验。市文旅公司导游工作室讲解员张芬妍：
23: 希望能够用科技化、年轻化的方式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让更多人了解中医，尤其是年轻人亲近中医。
6: 贵阳台记者高冰、刘晓晓报道。新学期开学在即，为保障学生乘车安全，贵阳县交管部门对城区40多辆校车开展集中安全专项检查，严把校车安全关，及时排除隐患，确保学生乘车安全。在城区校车停放点，多辆校车整齐排列，交警对每一辆校车进行核验，重点检查了车辆轮胎、安全带、逃生锤、灭火器、应急出口急救箱配备等安全性能及安全设备情况，并对驾驶人资质、校车标牌、运行时间、行驶路线等基本情况进行核对，对排查出来的隐患要求企业厉行厉改，从源头消除隐患。贵阳县浩翔校车服务有限公司安全科副经理崔翔：
24: 对发现的问题，我们将立即整改，坚决杜绝带病的车辆上路行驶，把风险隐患消除在开学之前，同时严格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做好车辆日常维护，规范运行，切实守护广大学生上下学的出行安全，为孩子们提供安全、舒适、放心的乘车环境。
6: 在校车体检的同时，交警还对校车驾驶员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强化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筑牢新学期学生乘车安全防线。贵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城区中队民警段如：
25: 我们严把校车出行安全关，按照一人一车一档的要求进行全面排查，发现的问题当场记录，当场交办，闭环清零，确保每一辆校车都能合规达标，安全稳定运行，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新学期，全力保障学生出行安全。
0: 接下来一起关注本周全市的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我市天气变化较大。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26: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9月2日前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一次弱的降水和降温过程，同时平均风力增至3到4级，阵风6到7级，周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1度。
0: 本周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气温偏低，提醒公众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等呼吸道疾病。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新学期开学在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对城区59处重点路口进行交通优化，保障师生出行安全。交管部门恢复20处校园周边路口专属信号灯配时，分时段精准调控，在主干道25处路口启用联动管控，分散扎堆车流，提升通行效率。同时，在魏武大道、汤王大道等校园周边重点路口实行非机动车左转一次过街，保障通行安全。
0: 根据市发改委相关文件规定，亳州公交将于2026年9月1号至11月30号执行秋季票价，执行标准为每人4亿元。市民可下载亳州公交 APP， 扫码支付，享受8折乘车优惠及1小时免费换乘。
6: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安徽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在支持范围方面，创新券主要用于企业开展研发创新项目过程中购买的研发服务、大型科学仪器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检验检测等科技创新服务。在服务机构上实行分类入库，中央在皖各高校及科研院所、市级及以上公办高校及事业单位性质的科研院所以及互苏浙已列入成三角创新券通用通兑名录的高校及科研院所可直接入库，其余服务机构经市级科技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入库。在兑付流程方面，企业依托省科技大脑、省科技创新券模块在线领券，线下对接服务机构采购创新服务，服务完成后在线提交兑付申请，创新券禁止转让、赠送和买卖。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我市积极推行扫码入企智慧监管、综合查疑似、联合执法等创新举措，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0: 蒙城以七元街道香山村完美好农房建设作为试点，把农村好房子建设作为民生工程全力推进。
6: 本周迎来弱降水，气温起伏明显。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6: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

0: 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

0: 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0: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 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 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4: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8: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10: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注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9: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11: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9: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2: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王金宪、张希明出席。
1: 潜山野寨中学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用党建红引领国防绿，感召一批批优秀青年投身强军报国伟业。
0: 一体推进归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和归下企业数字化应用，安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持续走在全国前列。
1: 今天的记者走基层专栏为您介绍，亿万流量泼向黄山涉县，促使渔灯产业游出新境界。
0: 安徽各地开展金秋助学行动，助力困难学子放飞理想，逐梦未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8月31号上午，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我省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领会，确保在安徽落到实处。会议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扛牢政治责任，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办成了一批群众所思所盼所急的民生实事，有力推动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全省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深学细悟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常态化查改突出问题，不断规范权力运行，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健全制度机制，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2023年秋季开学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新考取军校的20名同学回信，称赞他们把从军报国作为人生追求，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三年来，野寨中学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党建红引领国防绿，一批批学子以青春之名赶赴强军之约。安徽台报道。
2: 站在回信3周年的节点，野寨中学交出了亮眼答卷。金秋新学期又有30名学子圆梦军校。潜山市军校录取总人数达到34名，考生平均分高达618分。新进军校学子齐聚国防教育展馆，重温回信嘱托，传承报国精神。野寨中学2026届毕业生、空军工程大学2026级学员李正浩。
3: 习主席的回信感召着每一名潜山学子，激励我们刻苦学习，矢志国防，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一定在军校里磨砺血性胆气，练出真本领。
2: 作为全国唯一一所因邻建校、以校护邻的中学，从军报国是野寨中学的精神底色。三年来，野寨中学牢记殷殷嘱托，把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作为育人根本遵循，以党建引领办学治校、思政育人和国防教育各项工作。学校常态化开展“筑忠诚、担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连续九年推行“德育微行动”，与国防科技大学共建国防科技育婴班。今年首届育婴班由10名学员圆梦军校。野寨中学2026届毕业生、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2026级学员曹嘉兴。
4: 三年里，一次次经过警中员、忠烈祠，一次次重读习近平主席的回信，这些经历支撑着我奔向我的军校梦。未来我一定会投入军队的现代化进程中，献身我们的强军事业，
2: 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让党员教师带头传承红色精神，普及国防知识。杨银楼老师深耕教学一线，2024年他所带的毕业班有8名学生考上军校，今年他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绿色军营。野寨中学2024级国防科技育婴班班主任杨银楼：
5: 我的爷爷是位老红人，我1992年毕业于野寨中学，人人今日军校，我把这种念想种在孩子们的心里。今年我的儿子考进军校，我感到特别的高兴，明年我要把班里更多的学生送到军营。
2: 牢记殷殷嘱托，野寨中学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2023年以来累计有140名学子考入军校。三年来，学校先后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文明校园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今年七月，野寨中学党总支获颁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野寨中学党总支书记朱太平：
6: 我们把学习贯彻总书记回信精神当作第一思政课，坚持以党建红引领国防绿，从20人到140人，不仅仅是数字的简单累加，而是国防教育这粒种子在野寨中学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
0: 今年以来，安徽一体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实现重点行业归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归下企业数字化应用两个全覆盖，全省数字化转型水平持续进阶，走在全国前列。请听报道。
7: 近日，记者来到了专注于制冷设备研发制造的安徽美芝公司采访。生产基地的负责人蔡云飞介绍说，现在每台设备的生产数据都能实时上传，互相打通，物流按指令自动流转，各个生产环节高效协同。不仅如此，当实际生产出现异常时，系统会先在虚拟工厂里进行模拟调试和优化，找到最优方案后再用到真实产线，整个工厂的生产调度变得更加精准从容。安徽美芝合肥百燕基地总经理蔡云飞：
8: 基地聚焦产品的外观检测、零部件的错装漏装、自动化精准定位三大核心生产场景，落地了50余项 AI 智能应用，完成12项行业的首创的技术化的研发突破，核心的生产效率呢提升了45%以上。
7: 今年以来，安徽坚持龙头链动、样板带动、平台赋能、区域联动的推进路径，持续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龙头企业，蔚来汽车正在省里政策支持下打造一个透明供应链体系，将数字化制造能力向上下游延伸，部分零部件从供应商下线到装车最快仅需6小时。蔚来制造物流运营部工厂物流负责人张强：
9: 因为我们现在生产是按照订单来生产，这种变动其实还是挺快的。我们主机厂的把我们未来的一些规划的模式和生产的模式和一些生产的预期的数据都会提前共享给合作伙伴，这些都会带来我们更高效的一个协作。
7: 眼下，安徽正在加速形成龙头企业带头转、中小企业跟着转、区域抱团一起转的良好生态，累计培育省级以上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112家，推动4万家企业与云资源深度对接。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2级巡视员潘峰：
10: 产业的数字化改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的标志就是 AI 在产业当中的进一步的运用，把我们企业的具体实际和我们今天的现代数字化的科技很好的融合起来。今天我们更多的企业在板块效应的带动之下，走出属于自己的数字化的成功之路。
7: 截至目前，安徽全省 2.3 万家规上企业已完成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 93.37%， 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跃居全国第五位，较2020年底提升十个位次。今年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4%， 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0: 昨天上午，省政府举办新闻发布会，省人社厅介绍了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总体考虑及主要内容，请听报道。
1: 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六大目标、十八项指标，部署就业、社保、人才人事、收入分配、劳动关系、人社公共服务、服务区域发展等七个方面29项重点任务。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11: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对未来五年工作做出系统部署，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比如设置城镇居民增收章节。
1: 对照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今年上半年安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490元，居全国第十二位，增速4.8%，高于全国平均0.4%。一到七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8.84万人，成功承办创宁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创业带动就业效应持续增强。截至七月底，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5113.60万人、751.06万人、1073万人，呈现出起步有力、开局良好的发展态势。
0: 初秋时节，安徽各地特色产业迎来收获季，广袤的江淮沃野铺展出一幅幅秋收好风景。安徽台综合报道。
12: 这两天，蚌埠市五河县头铺镇刘马村恒丰锦绣黄桃种植基地的黄桃迎来采收季。今年气候适宜，加上管护精细，黄桃品相、甜度都优于往年，亩产可达3000斤。恒丰锦绣黄桃种植基地负责人丁军：
13: 我们黄桃种植基地于2018年投入种植了总共将近300亩，带动我们周边群众务工有60人，亩产值在7到8千元。
12: 在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新疆村生态葡萄采摘园，优质葡萄陆续进入最佳采摘期，农户们正分批采摘，不少游客也前来观光采购。市民潘雷：
14: 这里的葡萄很大很甜，我们每年都会来采摘，这里的葡萄也没有什么农药残留，我们吃的都很放心。
12: 眼下安庆桐城市黑皮鸡棕菌迎来采收季，在范岗镇万源村，数十个标准化自动化控温大棚整齐排列，圆润饱满的黑皮鸡棕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依托智能控温大棚，黑皮鸡棕菌实现了四季采收，单棚出产鲜菇达15000余斤。采收后的黑皮鸡棕菌经过人工精细削菇、分级分拣、规范打包后，统一入库保鲜，销往全国各地。黑皮鸡棕菌产业基地技术负责人郭凯：
15: 目前我们这个项目有一个每日生产6万菌包的菌包厂和114个标准化的大棚，然后来种植这个黑皮鸡棕菌。目前我们公司准备种植黑皮鸡棕菌1年700万菌包，然后实现营收5000万元。
12: 在铜陵市，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铜陵白姜喜获丰收。曾经零散种植、就近摆摊售卖的铜陵白姜，通过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线上拓销，完成了从传统小作物向全链条特色产业的升级蝶变。小小白姜稳稳撑起乡村富民大产业。铜陵子牙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志兴：
16: 我们称准的时候，第一位都是发酵好的，那个有机肥啊、K 听我们最近八年啊，产量还可以。雨衣今年二十亩增产在五六万斤。
12: 义安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胡贵飞。
15: 今年我们义安区白杨种植面积是在6100亩，产量嘛将达到万吨以上，全产业的产值将达到5亿元以上。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发展智慧农业，在白杨的种植资源保护、产品研发、品牌宣传等方面不断创新，使我们的铜陵白杨从小品种做成大产业，把白杨走出安徽走向全国。
7: 记者走基层。
1: 在黄山歙县，汪满田、詹琦、余良三地鱼灯各具特色。今年以来，借力央视春晚宣推和短视频传播，歙县鱼灯爆火出圈，正在将文化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安徽台综合报道。
17: 为了看一眼鱼灯，上周六黄山歙县北岸镇詹琦村的巷子又被游客人流挤满了。这样的场景如今不再是春节限定，2025年春节短视频流量把鱼灯推到风口上，詹琦鱼灯在抖音平台播放量超过40亿次。抓住这一契机，歙县加快整合步伐，着手搭建了鱼灯产业发展平台。歙县鱼灯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姚俊杰。
18: 协会呢也是在25年的12月份我们成立的协会，总共呢有80多位的这个会员啊，其中呢有餐饮、住宿、鱼灯的一些从业者、非遗传承人。
17: 在歙县非遗馆，非遗传承人汪琴燕正和几位年轻人围坐在桌前，手里忙活着扎鱼灯骨架。传统竹制鱼灯全部依靠手工制作，工序繁琐，耗时较长。以40厘米规格的鱼灯为例，一名熟练工人完成一整条需要3整天时间，售价也相对较高。面对大批量订单，往往难以承接。为破解产能瓶颈，歙县从2026年开始探索工艺改良，研发铁丝注塑骨架等标准化生产方式，其中注塑骨架一天便能出300条。汪琴燕：
19: 我们去年就出了注塑的鱼灯、铁丝的鱼灯，像那种竹子的40公分的鱼灯，大概市场价是800左右。但是这种技术改进了、优化了以后，这种注塑的鱼灯一条只卖68。
17: 在歙县的一家鱼灯文创店里，货架上各种鱼灯产品摆得满满当当。这家店自主研发生产的亮灯冰箱贴受欢迎度最高，绘土泡泡的鱼灯挂件也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歙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文化创意分公司副经理吴飞：
20: 大概我们现在有300多款定制类的鱼灯文创，这个我们咱们惠州的鱼灯上的春晚那也是火爆出圈，今年我们整个的销售额也是非常可喜的啊，相对来讲呢，比去年呢有大幅度的一个增长。那2026年截止到目前呢，咱们鱼灯类的文创呢，销售额达到了300多万。
17: 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一盏鱼灯奔赴歙县这座千年古城，看鱼灯宿歙县成为游客解锁徽州的新方式。黑龙江游客唐文：
21: 中国非遗的这些鱼灯也非常的吸引，让我们想去探究的一个心情，想去了解它的文化背景。
17: 鱼灯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歙县文旅业态的整体升级，形成了集观赏、体验、消费于一体的文旅消费链条。歙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王小轩：
22: 我们目前正在筹划一家鱼灯工坊和一家鱼灯工厂建设，工厂类计划是9月底能够实施投产。我们的工坊目前已经有成品走上市场，未来我们将继续在鱼灯的产品、业态、场景等多方面来实施一些具体的这个工作路径和工作举措，来实现我们文旅价值转化的这个飞跃和突破。
0: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安徽各地以多种方式开展金秋助学行动，帮助贫困家庭学子圆梦校园。请听报道。
12: 整理物资，记录反馈，协助应急处理。在合肥市庐阳区三孝口街道回龙桥社区工会幸福驿站，大学生袁君杰已经在这里服务了1个多月。这个暑假，他加入合肥市总工会推出的勤工俭学岗位，还会辅助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上门看望独居老人，走访商户。勤工俭学学生袁君杰：
3: 一方面是给家里补点开支，一方面也是这个充实一下自己，懂得体谅家人，然后靠自己的双手付出，更心安理得，更踏实一点。
4: 在今年金秋助学行动中，合肥市总工会跳出单纯发放助学金模式，充分调动工会驿站、工人文化宫等基层资源，打造入学帮扶、岗位实践、就业援助、全周期助学，让困难学子凭劳动获取补贴。合肥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胡勇：
5: 全市各级工会共提供180个勤工俭学岗位，180名困难职工子女全部上岗，实现物质帮扶和实践育人的双重目标。
4: 目前安徽省已经建立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和社会为补充的三位一体助学投入保障机制，针对政策暂时覆盖不到的家庭，鼓励公益机构、爱心协会等开展结对帮扶。在宣城金县92岁的全国道德模范王直老人家中，孩子们认真登记个人与家庭信息。今年王直助教中心给70多名学子发放了27万多元助学金，受助学生凤子嫣：
23: 我也肯定会加倍的学习，不辜负王老的期望。
4: 安徽各地爱心人士、企业还积极开展入户走访式助学，建立一人一档跟踪帮扶，动态掌握学生家庭变化，把物质帮扶和心理关怀相结合。爱心人士代表刘波：
24: 这个希望用我们自己的一份爱心和力量，帮助更多的困难学子家庭，让他们看到更多温暖。
4: 眼下安徽省已经构建了奖贷助补免全方位学生资助体系，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资助各级各类学生9473万人次，投入奖助资金、免学费补助资金及助学贷款资金超过975亿元。
1: 近日，2026年书香安徽江淮读书月系列活动在安徽省图书馆正式启幕，请听报道。
0: 本届读书月以法治护航、阅读致远为主题，现场发布了十大重点活动安排，涵盖诗词大赛、数字阅读、文旅惠民等多个板块，并同步举办新安百姓讲堂第1000期，以百姓主题讲座拉开读书月系列活动序幕。读者罗凌云：
25: 各项活动有精彩纷呈，让我们能够沉浸式的了解、学习读书里面，提升自己自我价值，体验到读书的魅力。
0: 本届江淮读书月期间，安徽省图书馆将联合全省公共图书馆，计划组织开展3000场次以上、覆盖城市乡村、贯穿线上线下的阅读推广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让书香遍及江淮大地每一个角落。安徽省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左金刚：
26: 整合资源，协调联动，将传统文化传承、数字阅读推广、特殊群体服务、文旅场景拓展有机融合起来，为我们全省的老百姓提供更丰富的阅读内容、更便利的阅读场景，持续擦亮书香安徽文化品牌。
0: 榜样。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一检察部主任杨松，从检18年来始终扎根办案一线，求真务实，严把证据关，以匠心守护公平正义。安徽台报道。
27: 在最近的一起故意杀人案的庭审中，被告人面对多次讯问仍沉默不语，杨松没有机械推进，而是适时调整讯问节奏，反复将法律条文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向被告人讲清讲透，庭审得以顺利进行。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陈丽：
28: 杨松检察官给我的感觉是办案专业严谨，在庭上的指控逻辑清晰，证据运用娴熟，举证质证都做得非常扎实，提高了庭审效率。
27: 杨松在法庭上的这份从容与耐心，来源于他在庭审之外对每一份卷宗的反复研读，对证据链条每个环节的反复推敲。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中，犯罪嫌疑人潜逃29年后归案，且到案后拒不认罪。由于案发久远，部分客观证据灭失，杨松带领团队多次奔赴案发现场及周边细致勘查，走访知情人员，一步一寸地还原案发场景，反复核实每一处细节，终于将零散证据串联成完整链条，被告人被依法判处死刑， 滁州市定远县公安局卢桥派出所副所长王庆，
2: 他能在案件部分事实零口供的情况下找到突破点，法院最终作出有罪判决，依法维护了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合法权益。
27: 作为部门负责人，杨松还经常结合自己办理的案件为干警授课，将证据审查、出庭公诉的技巧要点倾囊相授。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构建起领军人才加业务尖兵加公诉新秀的培养机制，获评全省优秀办案团队、优秀抗诉团队，多名干警在全国、全省业务竞赛中斩获佳绩。滁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蒋倩倩，
6: 他总是把办案经验毫无保留的都交给我们年轻干警，是一位有担当、有温度、有情怀的公诉人。
27: 耕耘必有收获。从检18年以来，杨松办理各类案件近千件，无一错案。他也先后荣获安徽省检察机关刑事申诉检察业务标兵、全国检察机关刑事申诉检察业务标兵等称号，入选全国重罪检察人才库。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一检察部主任杨松，
2: 刑事检察工作履职成效直接关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公平正义的维护，今后我将继续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个案件的价值追求，严把证据关，不枉不纵，不断锤炼过硬本领，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个角落。
1: 下面请听简讯。8月31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安徽尹俊、邵三虎、王健等9人荣登榜单。
0: 近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个人消费贷贴息额度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贴息范围扩大到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所有分期产品。
1: 8月28号到30号，首届 AI 邮创生态大会在滁州市举办。大会期间，正式发布并同步上线了 AI 邮创联盟平台，首批入驻的8个邮创超级个体完成签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8: 听众朋友，
9: 农民朋友，
8: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10: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1: 基层治理好不好，关键看服务到不到位。最近这些年，蒙城县小建镇灵山村踏踏实实做好村级网格工作，把整个村子精细划分成11个网格，让村干部、党员下沉一线当网格员，大家天天走村入户，扎根田间地头，帮老百姓宣传政策，调解邻里矛盾，排查安全隐患，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让村里的治理更精细，服务全覆盖，稳稳筑牢了乡村基层治理的民生底线。
13: 这个路修好了，我几个来到这个村庄，这个来看看，我大家对这个修的路可有啥意见？
14: 没意见，很满意。
11: 眼下，小建镇灵山村的村干部们正在村里走访，专门回访村民，了解大家对道路修缮工作的满意度。其实早在今年年初，村里的网格员日常入户走访的时候，就收到了不少村民的反馈，大家都希望能把盼留渝中心路好好修整。

0: 不仅拓宽路面，还完善配套设施。刘楠楠，
1: 全长总共是2000米，然后从农村到西头，包括它的下水道啊，这一系列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全部都给新建的。
0: 现如今，道路拓宽改造的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工作人员正在抓紧完善涵管等配套设施。平整宽敞的新路彻底解决了以往出行难的问题，村民们个个拍手叫好。灵山村村民陈雨晴：
2: 以前路3.5米的路，然后就是开车特别不方便，因为路窄，然后会车破车不好破。然后现在这个路修到6米了，然后现在相对来说会车跟破车这一块，然后它就相对来说有很大的空间，然后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安全嘛，加上一些安全隐患。
0: 灵山村村民于灵甫：
3: 也修了下水道，路面又宽了，过车了，人那啥的了也能破开了，社员都很高兴，都说惠民镇的好。
0: 据了解，灵山村全村一共有5560口人，党员124名。为了把基层治理做细做实，村里创新治理方式，把全村划分为11个网格，全部由党员干部担任网格员，一对一点对点负责网格内的各项工作。不管是政策宣讲、邻里矛盾调解，还是安全隐患排查、便民服务，网格员全都一力包揽，用心做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灵山村党委副书记于成才：
4: 我们天天扎在网格里，天天往农户家跑，干的都是身边的实在事，是邻里之间有这几地纠纷的、土地纠纷的，第一时间上门劝和，把问题摁在网格里，化解在村里。
0: 除了调解矛盾、排查问题，网格员还是村里的政策宣传员、便民服务员。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群众多，很多惠民政策大家不了解，不会办，网格员就主动上门，耐心讲解，贴心代办，最大限度方便村民。灵山村乡村振兴专干付芳芳：
5: 我们就是挨家挨户的，就是下户唠政策，然后就是讲医保咋交的，然后低保咋申请的，然后养老保险有啥，都讲得明明白白的。村里边老人多，残疾人行动不便的，我们就上门帮填资料、跑手续，能代办的绝不让乡亲多跑腿。
0: 实打实的网格服务有效化解了村里的各类矛盾问题。今年以来，灵山村一共排查梳理出68条邻里、土地等各类矛盾纠纷，目前已经成功化解65条，矛盾化解率大幅提升，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邻里关系也越来越和睦。灵山村党委副书记邓世明：
6: 小事见拙心，网格暖民心，我们继续把网格做细，把服务做实，网格员要天天入户，用心用情办实事，当乡亲们的贴心人，用一件件小事架起党群联心桥，让大家过上越来越舒心的日子。
7: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8: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人民医院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医疗技术、就医服务、医保报销、药品供应、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4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北漂》。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大家就医疗技术、就医服务、医保报销、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问题以及药品供应的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亳州市人民医院院长杨淼。杨院长，欢迎您，你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
1: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亳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崔健的到来。
11: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还有这个网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同样，让我们欢迎亳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杜文杰，同样欢迎您。
12: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上好。
1: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是人民医院、是儿童医院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1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4: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网友神留言说，看过病了再去医院里面还让挂号，可不可以直接找之前看病的那个医生？好，这关于就是挂号之后复诊的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可以就这个挂号之后复诊的流程给他进行一个介绍？好，我们有请崔院长。
11: 这位网友，这个对于这个看过病以后，我们这个医院规定的是，我们这个当天的门诊有挂号的话是有3天的有效期，如果说你当天看病在3天之内，还可以到我们这个相应的门诊，可免费在这个护，在这个门诊这个护士那个吧台那个部位进行这个挂一个这个号，是个免费的号，就可以这个到相应的科室进一步的再二次就诊。如果超过3天了，那还要是需要二次挂号才能再就诊。
1: 他其实复诊的时候就拿着挂号的这个相关信息到这个就诊那边直接排队就可以了，对不
11: 对？
1: 对，
11: 吧台护士吧台那个刷一个免费号，如果是3天之内的。
1: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辣留言说，急诊不能提前排 CT 吗？就急诊就诊的时候啊。
11: 是这样的，对于这个急诊的这个情况，我们如果说是这个 CT 是这个确实经过我们医生判断确实需要是急诊做，我们会开这个绿色通道的章，然后就直接到这个 CT， 不用排队就可以直接做这个 CT。 如果说是普通 CT 的话，那肯定要到我们的 CT 检查室进行预约排队来进行检查。
1: 好，有位网友陈就说，生殖科他家属做手术，生殖科的医生没有完全告知我们报销的问题，导致费用全部自费。想问一下，这个为什么不能提前告知？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医保办主任庄建军来做介绍。
15: 这个生殖医学科的这个看了这个病，有的呢它是属于这个疾病范围，有的呢就是生殖医学可能还一治疗了有不孕不育的这样的范围这个疾病。按照目前的这个医保政策，住院的不孕不育和这个以就是生孩子为目的的这种医疗治疗，目前呢是属于医保的负面清单。当然了，在这个判定过程中，可能呢就是这个临床科室啊，就是和我们的这个检验窗口，可能就是沟通不太顺畅啊。这个呢，我们近期也在准备专门召开这个牵扯到相关特殊的报销政策这个座谈会，把这个信息啊，充分的告知临床科室，然后让病人呢提前获得这些这个能报不能报的这个医保这些信息和政策。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说，居民医保门诊能报销吗？建档有免费的检查项目吗？好，两个问题啊。
15: 居民医保的这个报销呀是可以报销的，就是在我们医院它分成门诊有几类，一类呢就是门诊慢性病、特慢病的报销政策，还有呢就是普通大额门诊的报销政策。这位网友呢可能就想问这个普通门诊的大额报销政策，就是起付线在1000元以上啊，就可以然后你享受到门诊的这个大额门诊报销政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建档是吧？
1: 对，
15: 建档
1: 应该是这个玉器，
15: 掺碱，掺碱呢就是举密包的这个掺碱，现在呢是可以纳入到大额门诊的这个报销范围。职工羽毛的这个掺碱呢，就是它是专门从7月1号之后专门有一个掺碱的一个专门对针对掺碱的一个医保报销政策，就是按照这个产品服务保那些检查项目可以纳入这个医保的这个专门的这个产检报销，这个它的这个报销的标准呢就是1000元以内，就定额在1000元以内，这个符合这个项范围的都可以进行报销。如果说不符合这个项目范围，或者说呢就超出了这个1000元的标准，还可以纳入到职工的这个门诊报销政策，然后进行报销。
1: 好，网友俊留言说，请问一下，没有备案的人员可以在亳州治疗吗？应该是外地到咱们亳州没有办理转诊备案。
15: 这个呢，就是这个转诊就是相当于就是外地的病人到了亳州来转诊，就是参照着亳州的这个病人到外地去看病，它是一样的，就是要遵照参保地的医保的这个政策，就是要或者办理转诊手续，或者进行网上备案。这样的话呢，这个参保这个信息在这个他住院这个医院才能够查询到才能够享受到职业结算的报销。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回音。王先生反映自己是高血压的患者，需要吃松林血康胶囊医院里面这个药品去买的时候没有。那对于王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回访录音。
16: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7: 有，他叫我上亳州去买，我已经买来了。
16: 现在医院有这个药了是吧？
17: 他又投入40盒了我嘞。
16: 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17: 满意。
16: 行，好的，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17: 好，谢谢。
16: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7: 再见。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记留言说，医院北门中间护栏能去掉吗？有点麻烦。好，我们有请杨院长。
10: 我不知道这位网友所说的医院北门的这个中间护栏是不是指的我们那个就是行车的那个车道和人行道的那个中间的一个分隔。假如说是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那个护栏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车分流，然后可以有效的把我们的车